0: 大夫，这还是你们和老动车人带来的灵感呢。舅舅，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夫的出拳速度和力量还不够，九龙拳的要旨是将全身的力量集中一点，瞬间释放。可大夫，也许该请教一下师傅。
2: 我们之前见过吗？
3: 人老了，见得自然多了，用心就能见到喽。
2: 好奇，
3: 你下过围棋？
2: 曾经从一个人类那里接触过一些，思路十异。这局你输了哦。
3: 大意了，大意了，再来。

0: 你耍赖，动车人的围棋水平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1: 你又输了哦。
0: 哼，你这投机取巧而已。
1: 围棋本就是靠的头脑，在方寸间纵横捭阖，
0: 狡辩之次，
1: 分明是输不起。
0: 什么？你说我输不起？
1: 你就是输不起。
0: 我怎么可能输不起？
1: 你看你现在就是输不起吧。
0: 输不起的，你说
1: 我倒是输不起啊。
0: 我输得起，输得起，
1: 输得对。
0: 水平怎么可能不输？
1: 怎么回事？
0: 你根本就不懂围棋精神。
1: 输了耍赖就是围棋精神吗？
0: 谁耍赖了？你的子儿明明就在这里。
2: 师傅好，小峰长官好。
1: 跳出来的正好。人类的年轻人如此聪明率直，有礼貌，老年人却如此。
3: 小峰长官，
0: 你说我？看看大富，年纪轻轻却虚心好学，懂得向我讨教功夫，怎么老年人反倒如此不懂规矩呢？
2: 师父，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我有个问题想
0: 一会儿再说。
2: 大富，我们野区的材料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3: 这群家伙

0: 你教出个好徒弟啊！
1: 你提携的年轻人也很不错，哈哈哈哈哈！
2: 他们才是希望。
3: 敌人一定是奔着材料中心的机甲耐寒图抹去的，
4: 真是担心，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5: 喂，加速，先数一数，
3: 好不好？
5: 啊！导弹车攻击。

0: 离开那里！
1: 队长，把它交给我。

0: 快走！这两个交给我们，你去对付那个大家伙。
1: 看我的！
2: 大夫，阻止他！
1: 掉牙的教训！
2: 居然学会了利用强力波来干扰敌人体内的能量产生。
3: 我可是每天都在进步哦。

防火墙体内的强力波能量。

0: 无人机首领呢？不能让他跑了！
1: 看我的！在那里！
0: 追！黑熊在跑掉！
2: 小心敌人的计谋！
3: 保护材料中心要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管道检修完毕，跳跳给的警报装置也装上了。
1: 警报是装上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同时对八个分配点都做好充足的防御。
2: 小副长官，还有我们呢。
3: 对，
4: 还有我。
1: 你们另有任务。
4: 什么任务？我们随时出发。
1: 好，今天开始，你们给我看住地上监测点，一旦发现敌人，就地阻击。
2: 没问题。
0: 我们这是要先发制人，对不对？哦不，应该是主动出击。
1: 好了，芳芳继续检测其他分配点，你们两个行动。
2: 是是。
3: 我们分头巡逻。正有此意，我去工业区。
5: 居民区交给我。
2: 红剑，敌人非常强大，不能冲动。
3: 切，冲动的人是你才对。
6: 大福好帅呀。
7: 当然了，他可是齐天大圣呢。
8: 看来大福的身体施展出九龙拳已经没问题了。
2: 这一监测点一切正常。
3: 第二监测点正常。
9: 大福，大福，二次升级准备好了，九龙拳一定可以纵盘下那群坏机甲。
2: 真的太棒了。可是星宫随时可能行动，巡查完地上世界就赶去。
7: 星空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动作，很奇怪，他背后的掠夺可绝不会放弃地球支援的。
2: 监测点是地下世界的入口，只要看住他就行了。
6: 哎，地上那个秘密的入口不是也可以进入地下世界吗？
7: 不好，
8: 不用担心，那个入口没人知道。
7: 那个入口虽然是个废弃的大门，但它原本就在星空的监视下。大福，
2: 糟糕，马上前往秘密大门。
3: 稍等。
10: 机甲的新功能开发完毕。
11: 很好，立刻行动，这里的地球支援都是我的。

0: 眼就能够阻过神话吗？在我眼中，你们不过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1: 大副，即将到达，我会在5分钟后。

5分钟后到达，红剑，你要小心。不好，我还在这里。红剑，顶住！

快报告长官，他们又来抢夺地球之人了，拦住他们！

个无人机。

0: 住手！长风，这里交给我们，你们去检查城中还有没有其他机甲作乱。
1: 是是。
2: 独自两立，被三个老家伙交给炉火墙，其他人把地球之粮给我带回来。

0: 老家伙的防御力又变强了，快看！他们在抽取地球支援。
1: 老古董，我们缠住这个大家伙，
0: 相逢，还保护地球支援。
1: 好，
0: 收手。
1: 老了，真是老了。哎呦，
0: 那就看我们年轻人的了。休要欺负老年人！
1: 哼，无理的毛头小子啊！

他们跑了，敌人太狡猾了，而且越来越强大。林剑，我们马上去找探宝升级。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我今天也超可爱哦。
1: 喂，小雨，顾及一下女孩子的感受好不好啊？
2: 太美好了！为了调试九龙泉的数据，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3: 只要芳芳体内的通讯信号没有被屏蔽，
2: 跳跳，快一点呀！
3: 有了，大副，芳芳在未来高铁城附近，
4: 太空隧道入口。
5: 芳芳，一定是掠夺那个家伙，
6: 绝不会放过他。
3: 不好，芳芳的信号消失了，一定是星空屏蔽了信号。
4: 锁定具体位置，
5: 就算把太空隧道翻个遍，也要找到芳芳。

事，把他送到幺四。

0: 宫屏蔽了信号。
1: 他们是有备而来。
0: 啊，
1: 我有办法。妈妈，妈妈，您在吗？
0: 大夫，红剑，小心啊！
2: 跳跳，跳跳，红剑，跳跳！糟糕，联系不到跳跳。包包包，你在哪？
3: 就在前方。
4: 他们加上了激光武器，
2: 敌人也在不断变强，小心。
5: 我给芳芳安装过第三型突讯器。
6: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小凯，立刻全面开启惊雷系统。
7: 是。
6: 所有人，太空隧道附近搜索第三通讯器信号。
7: 是。
2: 先解决这个大家伙。
4: 好。

0: 仅吸收了邪恶机甲的能量，还能使用地球之源的能量，
1: 而且他的身体又那么强大，可以承载更强大的能量。
0: 芳芳还在等着我们，这样下去
1: 和他拼了！
2: 红剑
1: 还能扛住几枪？
2: 有了

0: 完全无法击破。
1: 芳芳，头找到了！
2: 大屏幕，跳跳在 S 一宇宙平台。
3: 收到，谢谢妈妈。
2: 你在哪里？你要小心。喂，喂，这孩子。
0: 你们就在这里看着伙伴消失了。那个动车人怎么样？
4: 正在进行能量扫描，八分钟后进行拆卸。
0: 这一刀很大，看到他们绝望的表情，真是让我开心啊！
5: 再来，一起上！
3: 大夫，
5: 跳跳。
3: 大夫，我正在使用惊雷系统和你们联系，芳芳被带到了 S 一宇宙平台，快去救她！
5: 跳跳，收到。可是，我们遇到麻烦了，
6: 那个大怪兽又被加强了。

0: 玉兔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年轻人，听说你们遇到麻烦了，我和你们讲，这是小风浪而已。
2: 我年轻的时候
3: 都不懂，都什么时候了？
0: 他交给我们，赶快去救人。
4: 可是
5: 老夫，不过是一个笨家伙而已。
0: 起步，
3: 看我的！
0: 还等什么？
4: 干得好！
6: 剩下的看我们的！
3: 呀！
6: 笨蛋，那是假的。

0: 袭击我们伏击城，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哼，看我们好欺负的了。小风，快！
0: 伙计，干得好，坚持住！
1: 真的在这里？
2: 我的铁拳也不是吃素的。
1: 走！伙计们，不要停！打得他满地找牙！
3: 快走！
0: 成功了，快撤！

0: 醒了，醒了！
1: 芳芳，芳芳，芳芳！
2: 啊！你们，我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这是哪里？
3: 嘿，芳芳，动力实验室的床感觉怎么样？
4: 你被邪恶机甲抓走了，
5: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真的急死我们了。
2: 三天三夜，那我美丽的容颜岂不是很难看吗？镜子呢？
6: 我们赶到时，敌人好像正要对芳芳进行解剖。
3: 什么？他们到底要找什么呢？
6: 不管怎样，敌人越来越强大了，我要马上开始升级。
3: 嗯。
7: 车神，饶不了你们！快，给我找到能量转换的方式！

0: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慌，你给我姐。
2: 哎呀，妈，
0: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孩子们。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念头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0: 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0: 老爷子真没事吧？
1: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0: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谢。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干嘛呢？啊，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3: 嗯，你怎么了？
0: 胸闷，憋屈，
3: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
2: 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含。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3: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哎呦，
1: 小心点。
2: 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啊，晚了。
1: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4: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5: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你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5: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1: 神气什么？哼，
6: 就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6: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2: 喝点酒吧。
6: 你那小心脏行吗？
2: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燕小飞，给我拿酒去。
1: 哎，
7: 我来吧。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6: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5: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2: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5: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1: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5: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2: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了，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6: 他就是没吃过亏，

0: 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练。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你们也是，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1: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0: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1: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2: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3: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我陪你喝。
3: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3: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都多大年纪了，
4: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4: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4: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跳跳。
4: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5: 我们俩都有。
4: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4: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2: 哎，不不不，不要了，
4: 红了显得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3: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哟，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1: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
3: 他那是歇后语。
2: 怎么不好啊？
4: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4: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4: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4: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4: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了？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4: 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4: 我们走了。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3: 江。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笑了，这都笑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6: 别说话，别捣腾。嗯，
3: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0: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
2: 哇，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3: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3: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2: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3: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2: 那你就别说那金箍章上还有你的一半。
3: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2: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
4: 信。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2: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3: 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3: 好，
0: 好，
3: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3: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3: 想变卦呀？啊，
0: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5: 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0: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其二是什么呀？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3: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0: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2: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怎么这么快？哎，车来了，都去看啊！
3: 来车，
0: 车来了，
7: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3: 您看看，您看看，早上让你多吃，你不吃，真的。
2: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3: 啊？
5: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3: 就是，
5: 走。
0: 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2: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0: 嘿，你们吃过了
2: 啊？啊？
0: 什么时候吃的？
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3: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0: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0: 行，
3: 啊，
7: 那我上车等待我们。
3: 那我们先走，
7: 我也先走。
3: 我
5: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8: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0: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3: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2: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懒得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
1: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了。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3: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4: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2: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0: 谁的车啊？停这儿。
1: 谁的车？有人吗？
2: 我的车，我的车。
1: 怎么停这儿啊？
2: 孩子生病，着急呢。
1: 赶紧开走。
2: 哎。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贾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娘想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赶上再聊哈。
0: 哎，行。哎，车，啊，车。
3: 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3: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3: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0: 是吗？太可怜了。
3: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你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那个直跨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0: 买菜去啦？
1: 哎呀，长尾巴了吧？
0: 哎呀，
1: 自由了吧？
0: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1: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0: 但愿吧。
1: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0: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啊。
1: 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0: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1: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0: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1: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0: 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你什么意思？你这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1: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2: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3: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2: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3: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2: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

0: 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2: 哎，小飞，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2: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2: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着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2: 你呀、
1: 啊、
2: 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2: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2: 哎，你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2: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2: 简直是历历在目。哼。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2: 啊？机场啊？哎，小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2: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那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1: 哎呀，
2: 你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2: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2: 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亚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我请你从外边吃吧。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是我陪你。

0: 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凑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高的。没事，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
6: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7: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7: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7: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7: 就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8: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8: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8: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7: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8: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由自己做主去呗。
7: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8: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9: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
8: 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7: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10: 回来了，
7: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10: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7: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10: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7: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10: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
3: 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

0: 兄们，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1: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你说说他们俩怎么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呢。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0: 按理说是不应该啊，不过也不好说。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是老姑娘了，真的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0: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
1: 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来了。
0: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了？说那亚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宿长？
0: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手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

0: 子就是有面子。
1: 白水炖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

0: 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

0: 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洞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

0: 灸大团圆大神草，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 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

0: 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他以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硬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
2: 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3: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3: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0: 怎么一人一份啊？
3: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0: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3: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个事你手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2: 哥哥吃饭。
1: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1: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4: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1: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3: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他妈老看着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燕燕，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瞒？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哎呦，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那你还带兵打过仗？
3: 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用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3: 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0: 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看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都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他怎么还不去洗？
2: 谁知道？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3: 没救了！哎呦妈呀！
1: 救命啊！
0: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0: 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1: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谁，能不困吗？哎呦！
2: 哎，你别抬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
1: 哎呀，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换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1: 就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雨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吗？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醒醒！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是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哥哥，下班啦！
1: 你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2: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1: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1: 啊？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
1: 哎、我、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0: 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1: 嗯。
0: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1: 嗯。
0: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1: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2: 怎么了？
1: 锅糊了。
2: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

0: 这个价格也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你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
2: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1: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哎，好嘞。
0: 白弄的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啊？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0: 看官人这个头像，哎呀，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吗？
0: 哦，
1: 哎呦，哎
0: 呀，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
1: 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她说 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3: 啊？
2: 你说呢？
3: 我们不信。
4: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筷子弟呢？
0: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3: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3: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3: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干什么？
3: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3: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3: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3: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3: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3: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啊、
3: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啊。
5: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6: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5: 我又怎么了？我？
6: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5: 怎么了？
6: 是不是你说的吧？
5: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6: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5: 哎呀，怎么了？他又生气了？
6: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5: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跟你说你不信吗？
6: 真是没数了，那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们熟到什么时候。
5: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5: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6: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5: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6: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5: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6: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5: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嗯，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6: 嗯，好主意。
5: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6: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5: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6: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0: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2: 他这是做贼心虚，他做什么贼了？别提了，气死我了！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3: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
2: 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得美！他们，
2: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也挑花眼了吧？他
3: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2: 干什么你？
3: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2: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2: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5: 哥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2: 你去哪儿吃啊？
5: 去饭馆吃啊。
2: 你去吗？都有谁啊？你不认识？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5: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拜拜啊！看到吗？看到没啊？天鹅肉在这干什么去？是啊。
3: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你怎么知道的？猜的。干什么去？嗯。行。嗯。啊。嗯，知道。嗯。
6: 奶奶，你看我姐姐。
3: 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好。刚你爷爷把家还没看奶奶这忙着呢嘛。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嗯，好好好，你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2: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哼，
3: 到饭店去吃饭。
7: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8: 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 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 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

0: 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

0: 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0: 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2: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6: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2: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1: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0: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1: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0: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1: 你怎么知道？
0: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

0: 钱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2: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他，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0: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3: 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3: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着看。
3: 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2: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2: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4: 嗯，老奸巨猾。
3: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4: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3: 有你这么夸人
2: 的？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3: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2: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3: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2: 你说什么呢？
3: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4: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3: 啊，走走。
2: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2: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2: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0: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2: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2: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0: 走走，
2: 把脸
0: 呢？
2: 来呀，吃啊！
5: 哎呀，亚斌，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6: 我吃，
5: 我
6: 吃。
5: 来来来。
6: 我有着呢，有着呢。
5: 亚飞，
6: 哎，
5: 来，
6: 啊啊，
5: 给你，
6: 啊，
5: 奶奶给你。
0: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6: 来，好嘞，
2: 好吃，
6: 没什么刺儿。哎，我自己来，
0: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6: 吃多吃，来。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瘦手弱精了。
0: 哎呦，这不，
7: 这不是？
0: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了，我不得热情点儿？
6: 哎呀，不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7: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高兴。
7: 小飞啊，
6: 叔叔，
7: 叔叔敬你一杯。
4: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3: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4: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3: 那你们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4: 不是你女儿，那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3: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4: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3: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4: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3: 那你怕谁啊？
4: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3: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8: 吃水果。
5: 嗯，我要喝

0: 太平，吃饭了吗？
1: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1: 奶奶在家吗？
2: 还有你妈。
3: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4: 哎呀，
3: 大爷来了！
5: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6: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6: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5: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5: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5: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是
6: 哇，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5: 我吃完了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7: 好，
5: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7: 没
5: 有。
3: 亚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6: 我没事，叔叔，你没事吧？
3: 你没事，我就没事。你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8: 你吃饱了没有啊？
9: 吃饱了，你还没吃完吗？
8: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
5: 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5: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8: 刚吃完了就回来啊？
7: 走了。
6: 哎，再来玩啊！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0: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6: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0: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6: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10: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6: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10: 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6: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算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2: 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是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

0: 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0: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0: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0: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0: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我早就忘了。
1: 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就为这个吗？
1: 还有
0: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0: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1: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3: 喂，
4: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4: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3: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3: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3: 啊！
1: 哼！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5: 吃饭了吗？
6: 吃了。
5: 在哪里吃的？
6: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5: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6: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5: 爷爷奶奶，这是给什么的？

0: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0: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1: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2: 刘老妈，
1: 没事吧？
2: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在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了？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0: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得牙都疼了，
3: 啊？
4: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哎呀，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4: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4: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4: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4: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0: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0: 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5: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5: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3: 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哎，
4: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4: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3: 呀，你先别嘴硬，
4: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3: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0: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0: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1: 啊？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2: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3: 爸爸，爸，就这儿。
4: 这边请。
3: 爸爸，哎，行了，爸。哎呦，来了。哎，
4: 哎，秋意
5: 来啦。
3: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5: 妈。妈。妈。
6: 哎呀，孩子喊你呢。
5: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7: 那我谢谢你。
5: 爸，
6: 你怎么也添乱呀？
2: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6: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2: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5: 好了，
3: 行
5: 了，坐吧。
3: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嗯，怎么了？咱现在就开始吧。
2: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3: 啊，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5: 快坐，坐，坐，坐。
8: 哎，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3: 嗯，好，跟弟弟坐，好，来，来，弟弟。
7: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5: 新事新办嘛。
7: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1: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哎，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嗯，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5: 来，
3: 干一杯。亲家，来，
1: 恭喜啊！
3: 哎，老弟啊，
1: 恭喜！
3: 哎呀，哎，
9: 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3: 好，
10: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3: 好。
7: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10: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7: 我是他妈妈。
1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7: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
11: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

0: 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 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

0: 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

0: 矮帐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 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钱

0: 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7: 我们是为了人民。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0: 个温室，九个档口。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0: 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 啊？我是他妈妈。
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2: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3: 我尽力。
0: 啊，好。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
4: 慢点。哎
1: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1: 哎呀，
2: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1: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2: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2: 你不陪一杯？
1: 你坐下。
2: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嗯。
6: 嗯，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

0: 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1: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0: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1: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0: 是啊，人生如梦啊。
1: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2: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1: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2: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0: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1: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1: 老王，咱俩喝一个。
4: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1: 一块儿一块儿来，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大家一块儿
6: 来，
5: 来来来，来来
6: 来，
5: 高兴，
4: 我大家
5: 来来来啊，
4: 来来来
5: 来来。
7: 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8: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7: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
8: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养女儿干什么呀？
8: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8: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8: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8: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8: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什么？
1: 我心烦。
0: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奶奶，
1: 啊，
3: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呢。
2: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
4: 起床啊！
5: 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2: 怎么不起呀？
5: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2: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5: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2: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5: 想可真多。
2: 想才多了。

0: 你长得都是外星啊！你不起了？不吃饭了？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吃。
1: 这些活你让魏明的媳妇儿干嘛？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还给你干这个。
2: 哎呀，你说这魏明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3: 怎么起来了？
1: 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 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她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她准时起过床。哼，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4: 你这就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5: 对，也这样。
4: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5: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4: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就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么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架。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赖叫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4: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了？
6: 哎，也不能全赖他了。
4: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6: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1: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4: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
1: 也不会在那儿得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4: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1: 听见没？我还怕他？
4: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7: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8: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7: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9: 说什么坏话？
7: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9: 这是我爸爸说的。
7: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
8: 你咋了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姜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7: 哟，你们家怎么都在里头啊？嗯，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
10: 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11: 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
10: 你回来，回来。
11: 哟。 你要什么肉？
10: 猪肉。
11: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

0: 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0: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0: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0: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
1: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2: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1: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2: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1: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2: 哼，你倒孝顺。
1: 行啊，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2: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1: 那一刀是多少啊？
2: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2: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2: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啊？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0: 大刀。
1: 喂。
2: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2: 德行。
3: 谁呀、啊？你说谁德行呢？
2: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2: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2: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2: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2: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2: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以后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6: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6: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
6: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
6: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6: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在这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6: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8: 我多什么心了？
6: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6: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6: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8: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2: 别哭了，不要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2: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住你妈家。
2: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2: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2: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1: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3: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3: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3: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3: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3: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3: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3: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3: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3: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3: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4: 有人吗？
0: 没人。
4: 咱们家也不吱一声。
0: 来，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她又怎么了？
4: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哎，
4: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4: 收拾收拾哈。哎，
0: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4: 谢谢。
0: 恶心。
3: 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

0: 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0: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1: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飞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1: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1: 啊，忙着呢。
2: 还行。
3: 爸。
1: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3: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我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2: 啊，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2: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

0: 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0: 哼，
1: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呀。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就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1: 哼，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收工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一生
5: 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
3: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收到啦，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

0: 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到啦，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

0: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站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

0: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5: 妈不治，别换了，我
6: 要紧。哎呀，妈，
5: 停
4: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6: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是无期，他自己对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
1: 他的服刑状态消极，有现实的危险性。
2: 当活着的台词在高墙内响起，
3: 至少。
2: 当输液在铁窗下翻动，
4: 未来会越来越好。
2: 迷途中如何找到方向？绝望下怎样获得新生？湖北卫视向心之路即将为您播出。高墙里的读书声。
5: 我留着他，我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活着是少，是改，是盼。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2: 这是刘青和佟凯明第一次在武昌监狱文运剧场演出完活着，结束后大家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因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刘青，2023年刚来武昌监狱服刑的时候，想一了百了。
6: 进来的时候，因为无期嘛，56岁，改判呢，改成有期22年，也得经过3-4年。您想一下，82了，那个人正常的在外面活，也很难活到82，何况上在里面。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他自己对这个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不服从民警的管理。我们多次跟他谈话，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 然而，这个喜欢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挂在嘴边的人，是如何站在舞台上激昂地说出“好好活着”？时间回到2025年。湖北省武昌监狱探索教育改造新路径。
7: 服刑人员对角色的理解，对自己服刑改造生活的这种理解，对人生的感悟更深刻，同时也培养他们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引导啊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改造观，也为他们回归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经武昌监狱开会讨论后，监狱长周南决定由民警陶阳带领服刑人员以文运剧场演绎的方式，在角色中感悟人生真谛，反思自身过错。2026年1月，排练室里，陶阳带着服刑人员准备为话剧《活着》选角。
0: 今天是我们武昌监狱文运剧场第一期的海选现场，我们第一期剧目是余华先生所著《活着》。这部剧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服刑人员来说，相当于也是低谷里面的一个启示吧。下面我想点一个人来回答一下对这个活动的看法。刘青，起立，你谈一谈对这个文运剧场活动的看法。
8: 我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演的？我年纪大，刑期长，今生无希望，活着有什么意义？
0: 它属于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难点，越是难点我们越想去把它攻克。我记得你妈妈前两天过来说，希望你在监狱里面能够好好的活着，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好，你坐下吧。大家注意啊，活着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逆境里面勇敢地活下去。我希望大家啊踊跃的报名，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2: 在海选现场，陶阳和同事给每个服刑人员一道表演题，围绕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表演潜质、情感传递四个维度综合考评，选出合适的角色扮演者。
0: 好，刘青，
8: 到。
0: 现在给你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突然返回家乡，看到了曾经的父老乡亲，

0: 请开始表演。
1: 兄弟，你还认识我吗？
2: 我刘青啊。
0: 好，
2: 我刘青。
0: 我想把富贵这个角色给你演，
1: 那我试试。
3: 因为当时陶警官呢，

0: 活下去的希望。
1: 我看到富贵看着有庆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长这么大了，我真的还没有陪伴过她，想着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每天都想着他们，好好改造，早一点见到他们。
0: 刘青看到自己的家庭相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想给女儿写信，却不知道写什么。而这一切的改变，民警们都看在眼里，希望能够帮助她往更好的方向努力。
2: 想给女儿写个信，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
3: 其实你如果觉得没有写的，你可以就把你书里面的故事当做一种故事讲给她听嘛。主要是让他感受到你读书以后学到了哪些道理，然后让他感受到了你对他的这种父亲的责任感。
4: 那我晚上在看的时候啊，再写一写，想一想。
0: 经过这次沟通后，刘青在排练室里更加想走进福贵的角色中。
2: 我留着他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
3: 这个情绪啊还差一点点，就是还不够那么激昂。你把这个词融入自己的情绪去想一想，我们再来一遍试一下。
2: 我把那个包拿来一下。
3: 可以啊，你帮我。
2: 活着是守，是改，是盼。
3: 可以。
1: 佳佳、好儿，你们好。太多的亏欠及遗憾让爸爸无言以对，以至于这些年来都采用了逃避的方式来对待你。对不起，陶警官让我饰演活着的主人公富贵。从剧中角色富贵的悲惨遭遇里，我体会到了人的生命意义。我没有理由再去懦弱逃避了，我要用优异的改造成绩来完成我的后半生。
3: 刚开始报名海选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当第一期表演完毕以后，其他的每个服刑人员看到他们从演绎的过程当中明白了很多道理，产生了兴趣，是到底是读书有什么魅力。于是第二期开始海选的时候就变成了几百人。这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文艺剧场这个活动读书带来的最大的意义了。
0: 在武昌监狱，舞台上的走位与呐喊是服刑人员走进角色、读懂人生的开始。而在汉江监狱，输液间的静谧与思考正将这份感悟沉淀为日常的习惯与力量。
5: 警官好。
6: 警官好。
7: 徐动员
8: 到。
7: 好，其他人坐。
9: 警官好。
7: 这个最新一期情报啊，上面有你的文章，后面啊继续加油，你们也要向他学习，多投稿，好吧？
10: 徐正远在2022年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入监，并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在入监初期显示出了很多的不适应的状况，包括和警官的交流、汇报思想和同改之间的平时的沟通、生活上的一些说话办事有现实的危险性。
0: 30岁的徐正远和刘青不一样，他在监狱里混日子，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性格冲动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蜕变成为现在认真反思积极改造的呢？2025年书香润心促改造活动在汉江监狱推行，民警胡怡第一次尝试把《被讨厌的勇气》推荐给徐正远阅读。
7: 我给你们选了几本书，我看一看啊，这本应该挺适合你的啊，《被讨厌的勇气》。
2: 这个书哪看得进去呢？
7: 这里面其实写了很不错的内容，而且它是以对话的形式，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样，我这本书先给你，先拿回去尝试着看一下。你不翻怎么知道你自己爱不爱看呢？
9: 行。之前觉得看书都是浪费时间，有这个看书的时间，不如去，赚钱呐、去玩呐。这一次能拿起这本书，也是由于胡警官的推荐。
0: 胡怡为了让徐正远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他要求徐正远一个月之后交。

0: 篇读后感。
1: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啊，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有一天他找到我，他拿了报纸跟我说，他说胡局长，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的投稿好像是来自于服刑人员，他说胡局长，我能不能也来投稿。然后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可以，你写得好或者不好，只要你迈出来第一步，写下来第一句话啊，这就是一个进步。
0: 每周二的读书分享会是汉江监狱的惯例，今天的分享会，徐正远给同改们带来了他看完这本书的感受。
2: 各位警官，各位同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过去，我认为勇气就是坚硬的拳头以及大声的嗓门。曾经的我经常抱怨环境，抱怨生长的条件，抱怨过去的种种。在警官的教导下，我拿起了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我想分享这本书中的一句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最后请赐予我智慧。
0: 这是徐正远进来之后第一次听到大家对自己的鼓励，他感受到看书带来的力量。后来的他开始慢慢尝试着阅读其他种类的书籍。在汉江监狱，服刑人员看完一本书之后，填写自己的阅读申请表，写完向民警申请阅读认定，可以获得额外的加分。胡姨把徐正远叫到监舍大厅，向他确认读书完成的相关事宜。
1: 这本书大概写了一些什么内容？
2: 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万事尽头终将如意，但凡不如意的一定是还未走到尽头。我的人生也是如此，就是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学习，未来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1: 那今天的认定就到此结束。
2: 好，
1: 我们就最后一个环节啊，签字画押。
2: 好。
0: 胡姨和徐正远现场鉴定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填写表格，留存档案，并把材料交给金局长审核签字。第二天，胡姨根据他们的情况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
1: 对于你的话呢，看一看啊，在有一本非暴力沟通，对吧，这也是我们监狱最近必读书目，我推荐你下一本读这个。
2: 好，
1: 建立健全读书改造机制，核心目的就是说通过读书可以更好的加深认识，加深对自己曾经行为的反思，每个月啊进行一个认定，每个月进行一个读后感的书写，按照自己制定的读书规划，他们每一个服刑一个周期他需要完成多少本书籍的阅读，让他们通过这个不断的读书啊学习啊，让服刑人员的改造动力啊更多的由外在动力转向内生动力的一个转化。
3: 汉江监狱服刑人员
4: 从原来人均阅读书籍每月不足一本，到现在增加到了3本以上，他们的急躁情绪相对很少，情绪更稳定，同时啊，他们的改造生活也得到了更大的充实，整个改造环境有很明显的变化。
0: 高墙之内，时间在慢慢流逝，但在这里，时间早已不只是日月的轮转，更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蜕变、灵魂的重塑。这是蜕变的声音，也是新生的声音。这里锁得住铁门，锁不住求善的心。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看他人生父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

0: 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节目是由麦吉丽小饮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

呀，我来到了一个像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小院，白墙灰瓦，让人非常的舒适。来到这儿，整个人的心都静了下来。在这里面呢，住着一位了不得的女子。她在18岁的时候上了武当山，拜在了森丰泰的门下，后来拿到了世界冠军，还教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她就跟我说呢，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面一个人练练剑、打打拳、看天上的云卷云舒。那今天我们的时光源代码呀，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市蔡甸区的太极小院。那接下来我就要去会一会这位奇女子，走起。

0: 诗雨你好，
1: 你好，哇，
0: 女侠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刚才介绍到了这位世界武术冠军诗雨，诗雨也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诗雨，
0: 哎，真没
1: 欢迎大家来到太极小院。
0: 没想到诗雨这么的甜美啊，而且我大老远看到你在这，就像一幅画一样。你在干嘛呢？
1: 我在晒陈皮。
0: 这个是陈皮是吧？
1: 对，陈皮。
0: 这些陈皮是干嘛用的？
1: 嗯，自己可以泡水泡茶喝。哇，因为我特别喜欢陈皮的味道。嗯，再加上我们经常要做教学啊，其实会经常要用到嗓子嘛。陈皮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
0: 那今天来到了咱们这个太极小院，这就是小院的女主人了，带我们转一转你的小院呗。
1: 可以啊，欢迎来，
0: 我们看一看。

0: 哎呀，我觉得真的太舒服了。你看夏日的午后，我们听着鸟语，然后闻着花香，还喝着茶，人生足矣。这个茶是
1: 普洱茶里面加了一些陈皮啊、
0: 很香，尤其是这个后味里面能感受到那个陈皮的味道，应该也特别养生吧。
1: 对。
0: 那接下来就让这个诗雨跟我们聊聊你的故事哈，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极的呢？
1: 其实我真正开始接触到太极还是高中毕业之后。其实小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武术，很想学，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推广的这么好，没有那么多的武校啊武馆啊，然后自己可能学习的方式就是跟着光盘，对，看电视。然后我爸也很支持我，他每次出差就给我带些什么南拳北腿的光盘回来，我就跟着视频里面学。然后直到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健身房，里面就有教跆拳道的。后来直到高中毕业之后，我爸爸就说，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现在又有时间，很支持我出去学嘛。但是他说给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项目，他是希望我学太极拳。我爸就说，那我给你找了两个地方，说一个是武当山，一个是陈家沟。小时候看电视，我觉得学太极拳应该还是得到武当山吧，得跟着三峰祖师学啊，所以说自己选择的去了武当。对，
0: 是师从哪位师傅？
1: 顾师义，他是三峰派的第15代传人。
0: 那当时拜在这样的名师门下，是需要有一些考核和要求吗？
1: 其实，在拜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师傅和徒弟双方之间都有一个考核期吧，
0: 双向奔赴。
1: 对，是双向的。我那个时候正好刚刚上大学，我就是每年的寒暑假过去他那里，就是住在山上跟着他去学，也是在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才正式的
0: 拜在了门下。
1: 对，
0: 就是大学毕业也是历经了大概
1: 3-4年
0: 的时间，终于师傅满意了，可以做我合格的徒儿了，是吧？
1: 对。
0: 当时在山上的生活辛苦吗？
1: 你说辛苦吧，会啊。暑假是起来会更早一点点，是5点多钟就会起床。
0: 这么早？
1: 对，因为天亮的早，早上家里会凉快一些嘛，所以我们都是早上先会晨练，然后经过一天的训练，我基本上都是吃完早餐8点多钟到9点钟上课之前有半个小时我就睡了。然后就是上午11点半啊12点钟吃完午餐，训完练之后，下午3点钟上课，那中间又睡午觉，
0: 又睡了。
1: 对，然后晚上训完练，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会加个练，拉着教练，因为我觉得还是蛮珍惜每次去武当山去学习的机会。我不像他们能够每天练，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基本功没有他们那么强，因为我毕竟不是从小开始那么扎实的去打基本功的，所以说我还是晚上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加个练，那基本上9点多钟都睡着了。回去洗个澡就睡觉了。
0: 其实他这个劳动的强度还是挺大的。
1: 对。
0: 那刚才也介绍到哈，咱们这个诗雨有一个很厉害的头衔，是世界太极剑的冠军。那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比赛当时是哪一年的？具体是什么比赛？
1: 是2023年8月份，在峨眉山。这个比赛它其实在传统武术方面还算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当时，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参赛，而且是代表国家队，还是很荣幸的。所以说，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的训练，可能比在山上还要刻苦，
0: 就压力会比较大。
1: 对，
0: 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1: 你代表的不一样，
0: 不是自己的，
1: 对，
0: 你代表的是
1: 自己的，
0: 甚至不是湖北省，

0: 而是我们整个中华。
1: 对对对。
0: 那当时那个比赛，它是世界各地的选手都会拿到个名，
1: 当时有6000多号人。
0: 整个比赛的赛程，你觉得顺利吗？
2: 比较
1: 挺顺利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整个国家队的安排很好，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在各自的地方训练之外，在开赛之前，所有的国家队的队员会在一起集训，然后请了非常厉害的老师做我们的国家队的教练，所以他会对我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在这一点上，就是很帮我们运动员做了一个心理上的调整，会放松很多，因为觉得是被大家所照顾着的。
0: 最后一场比赛，你还记得你的对手有哪些吗？
1: 泰拳它是分很多项目的嘛，就分项目分组别，因为我打的是武当的太极拳，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传统拳种推广出去，因为毕竟是传统50锦标赛，所以在我的这个组别，它其实是属于其他太极拳类，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太极拳都会一起到这个项目来一起比，通常竞技。那正好跟我一起上场的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巴西的队员，他跟我打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套路，武当28式。
0: 所以当时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对，我在上场之前我就好紧张，然后下场之后一看到爆分，第一件事情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
0: 赢了，
1: 你猜我第几。我妈说，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冠军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会相信？
0: 家里人都不敢相信。哎，
1: 对，
0: 我们家出了一个世界冠军。
1: 对对对，
0: 我就说到这儿了哈，就是世界太极剑的冠军，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一段，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可以吗？
1: 看武当剑，哇，
0: 来感受一下世界冠军的风采。

0: 哇，太厉害了，真的是
1: 谢谢
0: 女神级别，又酷又飒又美啊！
1: 哎，
0: 现在平时还要练吗？
1: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还是在以教学为主嘛，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自己练的就会少很多，
0: 稍微少一点。
1: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看着他们练，自己还是忍不住啊，
0: 手痒。
1: 嗯，对。
0: 哎，其实世宇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工作重心在哪方面？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现在在干嘛呀？
1: 我们自己有武馆嘛，然后最基础的日常的一个工作，那就是我们周末和节假日的小孩子的一个集训训练。除此之外呢，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任职在省舞协，也是主要负责培训部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要推广整个湖北的武术，然后提高我们整个湖北各个群众的技术水平，所以每年会组织很多省内的一些培训，有教练员培训啊，然后考评员培训啊，裁判员培训啊，会有很多这种培训班，所以是需要前后的协调和组织的。
0: 确实，我觉得现在工作重心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聚焦自己，
1: 对对对，
0: 不是自己去打比赛，
1: 只要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0: 但现在其实身上的担子责任我觉得更大了。
1: 对，
0: 未来相信咱们的诗雨老师一定会桃李满天下。
1: 谢谢谢谢。
0: 好，那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诗雨跟太极的一些故事哈。当然，今天我们时光源代码呢找到诗雨，我们想一起来探索一下女性的肌肤之美嘛，帮助我们女性由内而外更加的自信。其实今天见到你，我觉得你的皮肤状态很好哎。
1: 谢谢，
0: 白白嫩嫩的感觉。
1: 可能
0: 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困扰吗？
1: 还是会的。
0: 比如说，
1: 因为我们其实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更好更舒适的训练环境，所以你能看到我们这里的更多的训练其实是在室外，让孩子们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自然，
0: 对，
1: 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打太极讲究天人合一，
1: 对，
0: 要真正的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才可以。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做这个皮肤健康，你是知道。虽然说这个亲近大自然对身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1: 是的，
0: 但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确实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对对对，
0: 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我觉得自己可能稍微也是。

0: 有一点点过敏的皮肤，
1: 敏感肌
0: 啊，敏感肌缺水那是肯定的，
1: 就
0: 是会觉得很干。有的时候会想到是不是在室外要涂涂防晒，但涂了防晒呢，你一运动它就
1: 又脱妆，
0: 哎，又脱妆又流汗。
2: 而且当你很累的时候，早上5点钟就起床的时候，可能
0: 那个时候可能想不到要涂，
2: 你
0: 就顾不上，就是可能最多哦，下午睡完午觉起来，你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想着要涂抹一下，嗯，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会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泛红会非常的严重，特别是这一块的地方，嗯，加上空气中有的时候可能嗯春天秋天会有一些柳絮啊这些东西，嗯，所以可能会加速它的过敏。
2: 但其实我觉得诗雨的皮肤状态底子真的非常好了，因为我们从小就练功，包括在武当山上知道它的海拔是很高的，那个地方紫外线会更强，对吧，长期以来对皮肤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害，但是现在依然保持这个状态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咱们作为女性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帮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完美一些，这样以后我们在面对学生面对舞台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更加的自信。
1: 谢谢谢谢，
2: 那今天你就跟我走一趟，带你去做一个专业的皮肤检测，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对症下药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嘞，那咱们走吧。
1: 好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基底，一支重塑年轻。

0: 来到我们今天演播厅访谈的环节，哇，迎来了两位大美女，所以今天我们演播厅的颜值非常高。那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就是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主任医师吴敏教授，欢迎吴教授。
1: 谢谢大家。
0: 教授好漂亮啊，也跟吴教授介绍一下诗雨啊，诗雨很厉害，她是世界太极剑冠军。
2: 哇，谢谢，
1: 太厉害了，
2: 谢谢，
0: 特别飒哈。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想过这个武术冠军是这样这么甜美的形象？
1: 没有想过，我觉得你打破了我对冠军的这种固定的认识，也可以这么甜美啊。
2: 谢谢谢谢。
0: 但是呢，那么漂亮的诗雨还是有一些皮肤方面的困扰的，自己现在最大的皮肤方面的困扰是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我的皮肤会很干，可能跟着我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们更多的训练都是在户外，然后户外它的紫外线还是挺强的，所以我的皮肤总是会感觉过于的干燥，哪怕我自己费尽很大的心思想去弥补，想去给它补水，但是还是会觉得补不进去，还是照样的很干。
0: 对，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水润的皮肤哈。来问一下吴教授吧，像诗雨的皮肤干会跟他长期在户外练功他有一定的关系吗？
3: 我们说对于皮肤而言呢，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呢，长期户外的对于皮肤的损伤最大的第一元凶，我们认为就是紫外线。我们知道啊，紫外线它是引起皮肤衰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户外有大量的这种风沙，是不是？对，它对于你皮肤本身也是对于水分的流失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说了这个练功肯定会经常出汗嘛，那么出汗会大量的冲刷掉你皮肤本来防护的一些产品，对于你皮肤屏障，对于皮肤来说也是一些负担和损害。
0: 所以看来还真的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哈，习武之人练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我挺想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运动应该是可以排毒，尤其是出出汗，难道不是应该对皮肤比较有好处吗？
3: 运动对于皮肤是有帮助的，对吧？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应该是指适量的运动，那么适量的运动它可以改善皮肤的微循环，促进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那么它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高强度的运动，比方说你大量的出汗以后呢，那么皮肤的角质层可能会出现一个过度的水合作用，而且那我们知道汗液它本身有大量的这种盐分，也会对皮肤有一定的损害，影响你的皮肤屏障的完整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对皮肤有好处，仅仅是指在适量的运动的这个范畴之内的。
0: 凡事都讲究一个度啊，过犹不及，微微出汗，适度运动是强身健体。但是对于专业的我们的体育运动员而言，有时候确实是一个过度的一个运动量，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一件事儿。非常不容易哈。你看刚才诗雨，我们已经找出了导致他皮肤干的有可能的一些原因，但是到底皮肤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用数据说话。之前我也是带诗雨去做了一个皮肤检测啊，现在所有的这个检测结果都在这儿了，我们交给吴教授看一下。
3: 这是一张这个显示你皮肤的这种毛血管的状态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像面部的话，特别我们的面颊部两侧是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毛血管的。我们会认为它是毛血管过度增生，它就是皮肤屏障受损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这一张图它就是一个红素图，那么它也显示的是你面颊两侧明显泛红，对，
2: 是。
3: 所以你说你两颊说补水补不进去，有点干燥，找出原因就是它两颊的皮肤屏障可能本身是有点受损的状态。
0: 好，看完我们这个检测结果之后，我们还是让吴教授给咱们这个诗雨的皮肤状态下一个诊断，好不好？让我们更加清晰明了一点。
3: 按照你刚才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可以诊断成为你这长期户外的这种活动运动导致的这种慢性的皮肤屏障受损的皮肤状态，我们可称为这种干燥肌啊。那么怎么样的来改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要修复你的皮肤屏障，对吧？你皮肤屏障如果受损了之后不进行修复的话，那么你 补再多的产品进去，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健康的状态。
0: 哎，生理敷面膜的频次高吗？
2: 可能这一个星期，哎呀，比较有时间，然后可能就连续敷个几天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对自己松懈了，可能一个月都敷不到一片，也是这样，
0: 也是随心情的啊，随遇而安。确实，我身边很多姐妹跟诗雨一样，就是还是蛮在意自己的皮肤状态，面膜也会敷，水也会拍，精华也要涂，这个保湿霜更是少不了。但是到头来，这个皮肤还是干得要命，就感觉好像无济于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3: 当你皮肤屏障受损的情况下，就是你给再多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可能都吸收不了。
2: 是的。
3: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讲到两个概念，就是我们皮肤的在浅表的两层最重要的成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皮脂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角质层。那么这两个层次呢，都是帮助我们皮肤锁水的两个关键的层次。那么当皮脂膜受损或者是角质层受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炎症反应啊，或者什么血管扩张，我们的护城河失守了。
1: 对。
3: 那么你给它再多的这种营养成分以后，它都在徘徊在外面，它进不去我们的皮肤的这个深层次里面。对，就给不到我们有效的营养成分的补充。
0: 嗯，确实有时候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误区，我们没有找到症结所在，没有办法对症下药，一切都是徒劳。就好比面对我们这个皮肤干一些皮肤问题的时候，这很多人就会认为哈，这个产品用的越多我就会越安心，然后用的越多效果就会越好。像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去刷酸去角质，我们都会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嫩一点。这个是对还是错呀？
3: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这种说法啊。对，我刚才有讲到过，我们皮肤有两层非常重要的结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皮脂膜，一个是我们的角质层。那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去角质导致的。我们角质层最重要的一个的对皮肤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皮肤来锁住水分。这一层屏障没有的时候，我们皮肤大量的水分可能就被蒸发掉了。
0: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时候脸皮厚一点是件好事儿，是吧？
1: 好事，
0: 不能让这个脸皮太薄了，它就太脆弱了。当然今天呢，了解完这些理论之后，还是要帮诗雨来解决他的问题。来，我们问一下诗雨哈，出门练功之前你会不会涂防晒霜？
2: 有的时候会，还是会涂一下的，因为会想，偶尔会想起来，哎呀，我们今天还是有紫外线还是什么，自己稍微勤快一下。但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快一点方便一些，
0: 就忘了。
2: 我有的时候甚至早上就是
0: 不洗脸，
2: 哎，
0: 暴露了。
2: 对啊，
0: 所以家中还是有防晒霜这个东西的。
2: 对对对，有。
0: 你觉得涂防晒霜的目的是什么？是怕晒黑吗？
2: 可能以前的理解就是，防晒黑，对吧？但是后来也是了解到，其实哪怕我们的光源也是会对皮肤有损害，所以说。

0: 多还是会想到要用一下防晒霜。
1: 那么防晒其实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要以为就是阴天没有啊，冬天没有这个紫外线啊，都有的，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2: 365天都要防晒。
1: 对， 对，它既可以防止你刚才说的这种晒黑，还防止你晒伤，还有就是我们紫外线对皮肤还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它会引起光老化，就可能会引起胶原蛋白的变性啊，那么引起胶原蛋白的这种排列不规则啊，导致我们皮肤出现了很多的这种问题，比方说色斑，还有说皮肤的皱纹啊，还有各种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毛孔啊等等等等啊，所以防晒非常重要啊。
2: 好，我们说完这个防晒问题，再来说一说就是擦的这个保湿霜的问题。当我们脸很干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去买保湿霜。诗雨会偏向哪种类型的保湿霜？就你选保湿霜的时候，你会主要看它什么？
0: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觉得它会很敏感嘛，因为我觉得它平时会很红，有的时候，所以我会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但是我会看一些，比如说加的有 B5 成分的呀，这种，稍微简单一点点、清爽一点点的护肤品。
2: 你还蛮专业的哈，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在春秋比较干的时候，我会去买那种比较滋润的、很滋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它缺乏营养，我就要给它补营养嘛。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越用好像越干，越用它越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确实，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当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你可能给大量的这种护肤品呢也好，你营养成分也好，它根本进不去，而且越复杂的这种成分表，我们知道它含有大量的这种提取物啊、香精呐、它可能顺着你这种受损的皮肤进去了，反而对皮肤它是一个损害。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用越复杂反而是越不好的一件事情。
2: 明白了，所以当我们的皮肤就是屏障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营养大餐，反倒需要的是能够精准修护墙体的专用材料。像前几期节目的时候，这个麦吉丽的研发人员就告诉过我哈，像小银管第二代当中的三合 PDRN 和麦肤因2.0，它就是这样一种修墙材料，它们就能够深入基底，促进成纤维细胞的活性，帮助我们的皮肤自己把受损的砖墙结构给修护好。这个时候哈，当它的底子打好了，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加强营养。
1: 对，
2: 行，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一种护肤模式。刚才我们的诗雨提到过了，就是会比较关注以油养肤，对不对？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网上有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轻油不轻水，所以说会想着就以油来养肤。
2: 怎么用油养呢？
0: 我用的是椰子油，然后就是我跟着网上的方法学的啊，先是洗完脸了之后，先用那个油会厚用一层去自己慢慢的揉在脸上，然后用完之后擦掉，擦掉之后再薄薄的上一层，再在油那个外面再敷一层面膜，让它吸收之后洗掉，最后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护肤。
2: 我觉得网上是分为两派的，有一派就是特别青睐于以油养肤，还有一派他会觉得就是谈油色变，用了油性的东西就会闷痘，觉得就会过敏。所以来求教一下，到底像诗雨这样的情况，它适合以油养肤吗？
1: 我觉得还是要按照你各自的这种皮肤的本身的特质来选定不同的护肤的模式啊。那么以油养肌本身对于这种干敏肌、对于皮肤屏障受损的人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过，皮肤表面角质层表面有一层皮脂膜，那么它其实以油养肤，这个油就是在我们的皮脂膜的表层，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皮肤来修护，同时能锁住水分。
2: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找对了合适的护肤品，但是也会发现它是需要一个使用周期的。针对受损的屏障，正确的修护的周期大概有多久啊？
1: 我们通常认为就是皮肤的一个代谢的周期就是28天。
2: 28天。
1: 对，当你出现了一些急性的炎症的时候啊，特别是你需要快速的压制的时候，但是角质细胞的更新啊、细胞间的这个重排啊，它一定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也不要太着急啊，过分的就追求那种短平快的，还是要符合我们科学的这种正确的护肤的这种周期，来对皮肤起一定的修复作用。
2: 那我们在前两期的时候呢，也是探讨过一个话题，叫做抗老的前提是屏障健康。我们今天再来强调一下。

0: 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屏障受损的人会让他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显老吗？
1: 更客观的说，就是屏障受损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哦，在当下它是否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不一定，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屏障长期受损的话，那么你的衰老的速度应该比你同龄人要快。那么皮肤屏障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保护我们受外来的细菌也好，我们的各种的有害成分也好的侵蚀的，而且可以给皮肤提供很多的水分的，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呢，也是靠这种皮肤屏障来锁住的。
0: 听懂了，所以抗老的第一步一定是屏障的修护。那今天呢，我们感谢吴教授的深刻的解读，我相信此刻啊，诗雨应该对自己的皮肤发干发红有了全新的认识。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2: 收获还是挺大的。至少知道了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就跟我们练功一样，要先练好基本功。
0: 好，我们这个理论知识已经学得非常的扎实了哈。
2: 对，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精彩的环节在等候诗雨哈。我们会邀请到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他用一些数据实验来说话，告诉你怎么用科学的功法帮助我们的皮肤锁住水分。期待一下，咱们去看一看。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验环节了，来隆重介绍身边这位呢，就是麦吉丽的研发专家，我们的刘畅老师。刘老师好。
3: 欢迎，各位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助诗雨来解决一些皮肤问题，带她来探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实验来了解咱们皮肤的小秘密。
4: 我们今天是因为考虑到诗雨经常在户外的练功，所以皮肤可能会有一些水分呀、保湿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模拟了几个相关的小实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培养皿实验。这个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天平，然后两边是已经配平的。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同样量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银管，这个就是水。我们来看一下，
0: 是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哎，对，天平已经平了。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天平的两边是平的，两边的量都是一样的。好，下面我们把它放到炉子上，我们来加热一段时间，看一下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主要就是模拟它温度比较高，然后像有一些太阳的灼烧啊，然后以及高温天气下对于皮肤的会有些损伤。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像高温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出汗，也就是我们的皮肤水分大量的流失出去了，
0: 蒸发掉了。
4: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屏障是非常受损的，或者我们屏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的水分流失率就会非常的高。水分流失高的话，皮肤就会干燥，那对于外界的刺激就会更加的敏感，非常容易产生泛红呀、脱水呀，甚至干纹皱纹这些问题。
0: 所以诗雨就是经常要在高温下来练功，而且练功其实是很辛苦很费力的一件事情，会出汗。
1: 对，
0: 你很容易
1: 会出汗。你看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出汗。
4: 对，我觉得尤其到了夏天，这种高热的环境会越来越多。
0: 对。
4: 好，那我们现在加热的时间到了，我们来拿下来再看一下天平上会有什么表现。
0: 大概也就一分钟的时间，这会有什么变化呢？还挺好奇的。
4: 来，我们放一下就知道了。这边是水，这边是我们的小银管。
0: 因为刚才是重量完全一样嘛，保证了公平公正。好，我们这个天平已经慢慢的静止下来了，
1: 很明显的偏向了我们的小银管这边。
0: 就是这边要重。
1: 对，这边要重一些。
4: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小银管第二代里面像加了三重的 PDRN 玻尿酸，然后还有我们的麦芬2.0等等很多的保湿成分，所以哪怕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能把水分锁住。所以在高温的时候，它的失水量就会减少，相比之下呢，它的重量就会重一点，所以天平呢就会倾向于这一边。
0: 明白了，这么一说就懂了。所以我们平时补水的时候就是怕补不进去，不进去一晒太阳又没了，反倒把自己的水分都带走了。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把它紧紧地锁在皮肤里，水就出不去。
4: 对，
0: 这个还蛮明显的。刚才我们见证了第一个小实验， 我们接着赶紧第二个上。
4: 刚刚有说我们在夏季温度会比较高，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您在练功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大风，然后高温的这种叠加的环境。那其实皮肤如果能把水分牢牢地锁在里面，它才能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水润和有光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和锁水相关的小实验。

0: 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写布，因为考虑时雨，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为他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小 demo。
1: 对，我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叶枪，然后我们为了实验的公平公正呢，也是取等量的液体先放在这个水写布上。对，接下来我用两个刷子先把它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的表面。接下来我用吹风机开一个热风的模式来模拟我们日常比较燥热的环境。
2: 确实夏天的风就是非常的燥热。
0: 对，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我去吹的时候这边没有
1: 跑了，
0: 水都跑了，可是这个并没有跑。
2: 对，就是因为你干了。
0: 对，这边已经干了，而且水分会容易跑出去，就说明这个水其实
1: 干得好快啊。
0: 对，并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它是浮在表面，它就干得快。可是小银管我们用同样的去吹，它的保湿效果还是很明显。好，
2: 对，
1: 真的很明显，
2: 这个影响很大。
0: 对，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小银管它有一定的促吸收的能力，所以它在接触到这个布的时候呢，它可以很快的渗下去。那水呢，它只是停留在表面，所以我有一个外力一吹，这个水就散开了，
1: 吹走了。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小银管，因为里面的麦麸因啊，然后三重 PDRN， 还有很多玻尿酸呀、泛醇这种的保湿成分，它能够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个透明的锁水膜，所以哪怕是有强风高热的情况下，它依然能把水分锁住啊。
2: 那我觉得好适合诗雨呀，你看，
1: 对，
2: 又是高温，
1: 很心动，
2: 对，然后又是大风天，
1: 赶紧的用上吧，
2: 就是雷打不动都要练功，那怎么办？因为在演播厅的时候，咱们这高教授也是提到了，可能皮肤的屏障会有些受损，所以导致它水分失去的比较多，会比较干。那有了小银管之后，好像就可以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在我们的皮肤里，也可以不怕风吹日晒的去练功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小银管第二代，希望以后您在练功的时候不怕风吹日晒。
1: 感谢感谢感谢。好精致啊。
0: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小包装的模式，这样不管是你外出呀或者日常使用都能够锁鲜和便携。如果日常练功的时候啊，比如说出了汗临时洗了脸，也可以涂一下它做一个急救都可以。
2: 那坚持一下，就像练功一样，要持之以恒，坚持打卡28天。
1: 好的好的，
2: 我们期待一下，看看
1: 一定坚持，
2: 28天之后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
2: 我们就相约一个月之后再见。
1: 好的，我们一个月后见。
2: 好嘞，谢谢谢谢刘畅老师，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3: 大家都知道要防晒，但你知道紫外线到底有多可怕吗？医学界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位开了28年的卡车司机，因为左脸长期靠着车窗晒太阳，结果左脸比右脸看起来整整老了20岁。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光老化。阳光不仅会让你变黑，紫外线里的 UVA 还会直接穿透真皮层，像剪刀一样把你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咔嚓咔嚓剪断。你年轻时在太阳下肆意挥洒的汗水，老了都会变成皮肤上的斑点和皱纹，这就是皮肤欠下的阳光债。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王诗雨，练了10几年的户外太极，他的脸简直是一本阳光日记本。过去怎么抗光老化都是西方品牌说了算，但现在中国科研力量站起来了。面对被严重破坏断裂的胶原网，我们不只是在表面做文章，而是从细胞层面深入解决。紫外线不仅切断了胶原，更让底层的细胞失去了更新能力。因此我们通过靶向 PDRN 脂质体直达细胞层，从源头重启细胞更新能力，在深层完成地基重建。细胞吃饱了并且恢复了原动力，就能主动的加班加点，把那些被紫外线剪断的胶原纤维重新的连接起来，在真皮层再次紧密编织出一张强韧充盈的新生胶原网，真正一点点从内而外的还清这些阳光债。今日护肤贴士，如果已经晒伤，记得寻找能直达细胞底层修复的产品，把断裂的胶原网重新连接起来。
4: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28天过去了，来赶快看一下咱们的诗雨，又觉得更漂亮了，神采奕奕。
1: 谢谢。
0: 赶紧让诗雨说一说哈，这个一个月打卡下来，我们最大的皮肤的改变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因为以前会感觉到晚上睡觉之前，因为我是护完肤的嘛，会觉得自己的皮肤是蓬蓬弹弹的，还是很摸起来很舒服，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它又回归到了原来的那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下来，我早上也能够感觉到和晚上刚护完肤一样的那种感觉，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块的那个泛红会好很多。
2: 我觉得他刚才提到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洗完脸不紧绷，对吧？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提示你的皮肤的这种屏障功能被修复了，更好了。对，我们为什么刚才讲到说皮肤屏障那么重要啊？那皮肤屏障就是帮助我们皮肤来抵御外来的一些细菌啊，一些有害成分的侵犯的，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皮肤锁住我们想要的水分。当水分足够多的时候呢，那么你皮肤自然会感觉到很湿润，没有那种紧绷感，而且你皮肤屏障修复以后，你也没有那种什么泛红啊、潮热啊这种状态。
0: 那我们这个皮肤状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咱们还是数据来说话，看又带咱们的诗雨去做了一个皮肤检测，
3: 来看一下。
0: 到了检验的时刻，紧张吗？
1: 有一点点期待，
0: 但是应该很自信，对吧？看，坚持了28天之后，到底我们这个皮肤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 对，我们从这个红色区可以看到你的明显它下降了，对吧？
3: 对，
2: 两颊没有那么的红了，红素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显，两颊这个潮红明显改善了。那么这个就是提示你皮肤的这种功能，皮肤被修复得更好一些。哎呀，
0: 看完这个之后，相信诗雨更加有信心了哈。那这一个月里面，就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会注意到你皮肤的改变呢？
1: 还是会有的，对，因为我们自己做培训的嘛，有的时候可能隔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就会见到学员或者家长之类的，还是会说，哎，感觉王老师最近好像皮肤状态有变好啊，有不一样啊，就感觉好像气色都变强变好了。
0: 所以这样看下来，这28天我们的肌肤探索之旅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来，我又来考一考诗雨哈，如果要用太极的语言来定义这趟肌肤探索之旅的话，你会怎么形容它呢？
1: 我想用《太极拳论》里面的一段话来形容它：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其实我们的皮肤呢，它就是素颜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其实皮肤出了问题，它其实也可能是阴阳失调，没有去把握到它的那个平衡，所以说会导致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让我们的皮肤阴阳调和起来，所以它可能就会变得更好。
0: 我觉得诗雨好厉害，她把护肤上升到了传统文化的高度了。所以我也想来请教一下吴教授哈，我们有句话叫做修心也修面，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2: 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美的追求应该是怎么样的。修心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实就提炼你内心的这种的气质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当一个人气定神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从内而外他是散发的自信，他是美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啊，我们做整形美容的嘛，它是帮助大家变得更美的一个专业。很多时候是帮助大家更自信，对，对自我的这种认同感更高。那么我觉得现代人，当你的这种基础的医疗或者你的基本的这种生活已经得到了保障以后，你会有更高的追求。那么对美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对，对于你的内心啊，对于你的这种生活的品质啊，都有提高。
0: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人变得更自信，可能会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的工作和人生。
3: 对，
0: 包括我相信诗雨一样，现在皮肤状态更好了，是不是在我们做培训在教授课程的时候，哎呀，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反倒觉得自己当老师都当得更棒了。
1: 对，就觉得我的这堂课都讲得更完美了，
0: 真好啊。现在我们大家对于户外活动也是 备受追捧啊，都喜欢去锻炼身体。
2: 对，
0: 像针对喜欢户外运动的这群朋友来说，我想让吴教授给大家开一个比较简单的护肤处方。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几项，可以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呢？
2: 其实护肤啊，不需要那么的繁琐。我在日常的跟我的患者交流的时候，也就提到，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防晒。对吧，防晒非常重要，防晒不光可以防止各种的色斑，而且可以防止你皮肤的衰老。第二个就是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洗面奶也很重要，对吧，我们不追求那种什么过度的去角质，其实我们讲过角质对皮肤本身是有一种保护作用的，
3: 对，
2: 你把这一层给去掉了或者损害掉以后，你皮肤反而会受损。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是要用一些保湿修护的这种产品。我们知道这个在夜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身体进入一个快速修复的状态，我们皮肤也是一样的，就是给它适当的这种营养成分，那么对于你白天睡了一觉之后呢，你的皮肤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好，刚才呢吴教授的几点提示也是送给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凡是需要户外活动的都要注意这些护肤的指南，要呵护好我们娇嫩的肌肤。那今天到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素颜之美。哎，想问一下两位，平时上班的时候会素颜吗？吴教授会吗？医生一般会。
2: 我基本上就是素颜状态，
0: 基本上就是素颜状态。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
2: 不会
0: 不会不会。那诗云呢？
1: 我基本上也是，因为会流汗嘛，会运动，会觉得它可能就是影响自己的那个皮肤状态嘛，所以我基本上也会都是素颜。
0: 我觉得两位真的是非常的坦诚，非常自信。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因为我的工作状态是需要带浓妆，所以如果要见一些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场合的话，我一定是要带妆的，就是我有点不太敢去看素颜的自己，不太相信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我想问一下两位心目当中怎么理解素颜之美，素颜的底气。
2: 我个人觉得啊，素颜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你非要追求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状态。首先就是你自己觉得怎么舒适，你对自己最自洽的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说到素颜啊，素颜其实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它还是让你皮肤状态要非常的好。
0: 对对，所以人是有多面的，我们要接受每一面的自己，爱自己的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才可以。来，最后也让诗雨分享一下吧，素颜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1: 我觉得还是自信吧。然后包括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场合啊还是会有一些些淡妆。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对自己不自信，或者说是要过多的去粉饰自己。我觉得有一个词叫很好，叫还原美貌。我们只是还原了本该就是我们可以展现出来的，只是在这个场合更适合它而已。
0: 没错，说得太好了。包括我们不同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美丽绽放。功夫的最高境界就是放下，那皮肤也是，放下焦虑，放下紧绷，放下对年龄的在意。当你真正的松弛下来的时候，光自然就透出来了。以科学抗老，重塑皮肤质感。本节目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胸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感谢收看本期的时光源代码，时光自有回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7: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5: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武汉

0: 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
1: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2: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
0: 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3: 丢什么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 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 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 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啊？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啊？你这
1: 抹布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

0: 唱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的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哼，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
2: 对。你这么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着你跳出来。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不是，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再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要我们要

0: 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1: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0: 嗯，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2: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3: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2: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3: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1: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3: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1: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2: 哎呀，情愁一蓝胜玉蓝啊，
1: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3: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1: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3: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3: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的好吗？
2: 哦，
3: 装的真不错哈。
2: 嗯，还不错。嗯，
4: 可以了。
3: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1: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2: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1: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声的嘴脸，你看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3: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她说我呀。
3: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啊。
1: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3: 去，他们俩呢？
1: 谁啊？
3: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1: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啊？
3: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你就说是搞砸

0: 您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2: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啊，大哥，大哥，开业大吉！好，
3: 刘水来了，
5: 小心点。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8: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
5: 啊，里边请。
8: 怎么样？

0: 总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1: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2: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3: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1: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焦伟民说。
3: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1: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3: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1: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4: 好了，
5: 太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4: 走，走，走，上边去。走，走，走，
3: 爸，咱喝点什么呀？
4: 问你妈。
3: 妈，咱喝点什么呀？
6: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7: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6: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3: 哎，
1: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6: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3: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
6: 那你跟他喝什么？
3: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4: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6: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4: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6: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4: 儿。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0: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6: 哎，多少钱呢？
0: 姑，你们喝不要钱。
4: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6: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4: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1: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6: 谢谢。
4: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3: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4: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1: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7: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个兰花指好看呢？
1: 什么呀，
3: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雅飞都摁喇叭了。
4: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7: 为什么要这样啊？
4: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7: 你是总统吗？
4: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7: 你倒是去不去啊？
4: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7: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4: 这，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7: 别啰嗦，
1: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3: 问你爸。
1: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4: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1: 为什么呀？
4: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1: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4: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1: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1: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你笑什么？
7: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4: 都到了，
1: 哎呀，快点儿，
7: 快点儿。
1: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7: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4: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7: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1: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4: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1: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4: 担心我什么呀？
1: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4: 你离我远点。

0: 姐，姨妈，小妹，你喝酒了。哎，
1: 你亚飞，你笑什么？
2: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像都不行。别听那胡说八道。哎，
1: 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2: 老子怎么还不下来呀？
1: 那帽子拉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2: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呀？可不嘛，
1: 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2: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1: 爸，
2: 离我远点。
3: 这样，老笑什么呀？哎，
1: 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哎呀，什么时候
4: 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2: 姑父那个。哎，别这样，别这样，让我这有点受不了。
3: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4: 是是，哎呀，大半生女儿啊，哎呀，好好好。
1: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
5: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你倒是还倒是挺行行进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4: 对，就这一个箱子。
5: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4: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5: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5: 来来来，
6: 小心小心！哎，
5: 来，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6: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5: 对。
6: 对，你说的对，
7: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6: 那实际情况用得了你说？我不说谁说？
7: 哎，好了好了，
6: 你
1: 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7: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 让我们身先士卒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一口干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大姨，
7: 欢迎！哎呀，好好好好！哎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
5: 这个菜有点当兵的样子了啊！
8: 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9: 两杯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8: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5: 那不行，那不行啊！那分开请，请两次啊！
8: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5: 是是是，好好好，来来来，
8: 姨，
5: 祝福啊！
8: 谢谢
1: 谢谢啊！
8: 姨妈，干了啊！
5: 嗯嗯，
8: 姨父这是好酒量啊！哎，
5: 不行了不行了，
8: 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5: 你怎么没喝酒醉啊你？
7: 你当右派有功，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5: 是，没错。
7: 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5: 好，
7: 来来来，好好，干了啊！哎，来，我去养鱼，来。
5: 你吃多了啊？
7: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哎，
1: 怎么会下不去？
7: 哼，你说呢？
1: 让老欧给气的。
7: 这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1: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7: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

0: 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1: 就是。
0: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1: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1: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
2: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
1: 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
2: 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0: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 你不耻下问？
0: 啊，
1: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0: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0: 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 她有什么病啊？
0: 她有更年期的病。
1: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0: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她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她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她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好好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就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

0: 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 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 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

0: 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术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6: 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7: 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6: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你听谁说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0: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1: 你真的没见过他？
0: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1: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0: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2: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呢。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2: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什么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2: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1: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1: 不，我用我。

0: 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
1: 那是他们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0: 是吗？一点优点
1: 啊？
0: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呢？
1: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0: 不聊了。
1: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0: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1: 它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2: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1: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0: 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0: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1: 我要听实话。
0: 行，是不错，
2: 真的不错啊，
0: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2: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1: 是吗？行，
3: 是不是？
1: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4: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4: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他现在什么不敢？
5: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4: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5: 你看看人家，他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4: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4: 你干什么去？
5: 上厕所。
4: 厕所在那儿。
5: 你。
0: 敢了敢了，
4: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1: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4: 你跟老翁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1: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4: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1: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4: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1: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4: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1: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4: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1: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4: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了。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

0: 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2: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干什么你？
2: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0: 你干什么？
3: 哎，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4: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3: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4: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3: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4: 你怀念什么呀？
3: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4: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3: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4: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3: 真的？什么时候啊？
4: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3: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5: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3: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5: 去看。
6: 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1: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6: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7: 啊！怎么样？
8: 爆笑！
7: 哎呀，
5: 我都不觉得不好笑。
8: 爆笑！
1: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8: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9: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9: 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

0: 你咋会不想啊？
1: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哎，
0: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2: 让船头看看啊，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3: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0: 你看人家他衣服出身也不好，还是个右派，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0: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4: 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认得他们。
0: 人家是高兴的嘛。
4: 来来来来。
5: 妈。
6: 哎呀。
5: 啊。
6: 哎呦。哎呦。
5: 大姨。
7: 哎呦。哎呦。哎呦。
5: 哥阿姨。
1: 哎。
6: 哎呀。
5: 妈。
7: 这
5: 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0: 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5: 哇，托您的福呢。
0: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
5: 来来来，
8: 妈妈，
9: 你们啊，
8: 快来快来，
9: 这
8: 来来
9: 来。啊，
4: 珍珠，哎哎哎，
9: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儿，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
10: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4: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0: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
7: 嗯，
0: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4: 哦，
5: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11: 等等我，
5: 我滑。
9: 你干什么去？
11: 我要看看。
9: 轻点，爬得高，摔得脆。
0: 真是心旷神怡呀、啊！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
1: 嗯
0: 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忙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
0: 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7: 报告首长，
8: 报告，报告，大
7: 报告，
8: 报告首长，
7: 好了，报
8: 告首长，一二八。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远谋法。
10: 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8: 十环，
10: 来这儿，站住！
0: 一、二、三、四、五，老欧，
8: 你行啊？
0: 还没有脱靶呀？
10: 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0: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10: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10: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1: 打得怎么样啊？
12: 打得不错。
11: 谁打得最好？
12: 差不多。
1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1: 坐。
12: 哎，快来
11: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爷们儿的事，娘们儿操管啊！
8: 看我打的十环了！
0: 你笑什么？
3: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10: 你们看看，
3: 猛的一听，还挺亲切。
0: 亲切个屁！
13: 好不了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4: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0: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4: 他可爱？阿江啊，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
8: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
3: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0: 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 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5: 咱们怎么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6: 你看看吧，
5: 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7: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吵，啊，相处不分呐！
0: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3: 你净想美事儿，你。
0: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0: 不对，不搞这一套，那要搞起来，部里这个热闹实在呀。
1: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混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都浮现趋势，却同情弱者。
2: 他
1: 能算是弱者？
2: <笑>
0: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1: 老蒋，
2: 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3: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1: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
2: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3: 你们还站着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2: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3: 啊！怎么啦？
2: 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一份醋呢，你们发现没有？<笑>
3: 你们俩在笑啥呢？
4: 对的，咱们下船了。
3: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4: 为啥不下呀？
3: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4: <笑>
3: 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4: <笑>走吧，姑姑。<笑>
5: 他喊我什么？他喊你老王。
4: 老王也是他喊的。
6: 老王也是他喊的。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7: 老王，老王。
8: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郑源，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5: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5: 首长，
7: 我们不是首长了。
6: 老姜，
7: 回去吧。
6: 磨叽什么呢？
8: 他姨父。
7: 啊，
8: 你别喊。
9: 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老姜，叫你呢。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10: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9: 不走了，住几天啊？
10: 走不了啊！你看看，
9: 啊，
10: 你们也来吧。我们右派都准备好了，
9: 就是。
10: 来吧，你们走吧。
9: 他们不去，
10: 啊，
9: 我走了，
10: 我走了，
9: 没口福啊，
10: 走，
9: 走了，走了。

0: 哎呀，没事儿，我来拿。累了，怎么少了一对儿啊？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3: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1: 小家子气。
2: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1: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1: 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

0: 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

0: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

0: 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后浪灯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4: 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3: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5: 好，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
6: 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3: 他发脾气了，
6: 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3: 我爸他可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4: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4: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4: 不提不提。
5: 哎呀，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4: 哪只股赚了？
5: 我三只股都赚了。
4: 赚了多少啊？
5: 赚了七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五万吗？
4: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5: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4: 你别开玩笑了。
5: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4: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4: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5: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4: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5: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了？你想想，
4: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5: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4: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5: 哎，
4: 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4: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6: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3: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4: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1: 哎呀，奶奶的，她可走了。
0: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1: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0: 怎么送啊？

0: 中午就吃这个，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1: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
0: 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1: 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1: 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
2: 走了啊，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
3: 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2: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损失多少？
2: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3: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还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了，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

0: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1: 我不像你，又收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
2: 哎呦，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1: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2: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1: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2: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全了，哎，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1: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2: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1: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2: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
1: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进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嗯，
1: 这样这样。
2: 来吧。
1: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2: 嗯，
1: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1: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1: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2: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1: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2: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2: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1: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2: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1: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2: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德华呀、啊，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
1: 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2: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2: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

0: 我得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1: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给你抢？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2: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1: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2: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 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我哥又怎么傻了？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
0: 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是够傻的，真的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笑>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你服气我什么？
2: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1: 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表扬俺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换上你。
2: 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给我打包。
4: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行，你果然大气，你果然小气。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什么？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3: 不会吧？
4: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那人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0: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1: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0: 你说什么呢？
1: 哎呀，没走啊！哎呀！
2: 你现在怎么也吧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1: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到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2: 哼，你少来这一套。
1: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1: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1: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人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嗯，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报告。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

0: 得气了吧？
1: 不嚷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2: 谁呀、啊？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2: 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2: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1: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2: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0: 那你呢？
2: 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2: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4: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4: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4: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2: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2: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1: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2: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2: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2: 三十年了。
0: 三十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2: 还不到二十年。
0: 你看，一个三十年，一个二十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1: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的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4: 你说他俩谁为大？
1: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2: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1: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4: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4: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神清气爽。尤其啊是咱的头部，这个《黄帝内经》里讲啊，

0: 我为逐羊之会，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羊精啊都上达于头部，所以啊每天呢你多梳梳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身体啊就特别的轻松。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握着也特别的舒服。你看啊，不费劲儿，顺着个经络啊方向你慢慢走就行了。第一组梳头部，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梳到头皮微微发热。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侧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经常这样梳一梳，把肩颈这一块梳通开，脖子不僵，肩膀不沉，整个上半身都舒展，都轻快舒服。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了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

0: 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人到中年，皮肤变薄，这徒手梳理啊，全靠自己把控，轻了只能梳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梳头养生的作用，重了又容易伤及皮肉，而且手指啊接触面积小，后脑勺、耳后这些位置啊，手指很难照顾周全，长时间徒手按头，这手腕、手指还会劳损发酸，做完反倒更疲惫。用檀木圆盘按摩梳啊，梳齿均匀受力，可以完整覆盖身体的经络路线，不用耗费手部力气，老人操作起来轻松又顺手。
2: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3: 人呐、啊、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每天梳一梳呢浑身都轻松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厂家呀直接包邮送到家。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梳理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温和，千万不要使劲按压。大家梳理之前可以薄薄的涂一点身体乳或者是精油，顺滑又舒服，不容易伤及皮肤。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坚持这样轻柔梳一梳，慢慢的把腹部放松开，肚子温温热热的，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1、2、3，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整个人呐浑身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第四组梳小腿。

0: 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这样梳子划过皮肤会更顺滑，也不会磨到皮肤。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这一片啊是三条阴经，我现在啊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先从正面开始，一、二、三，外侧，一、二、三，在足三里处轻揉几下，小腿内侧，一、二、三，在三阴交处啊也按几下。这一条腿做完，再换另外一条腿，梳理的时候力度轻柔一些，骨头的地方不要用力按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
1: 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两条腿啊变得轻松，日常啊走个路啊、遛个弯啊，都是比以前呢轻松多了，也有劲儿多了，腿舒服了，这整个人呢都轻松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真心建议啊，大家抓紧领取一套咱们的舒筋养生操课程和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拿到手里啊，您就知道了。天然檀木的材质，握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手感是特别的舒服。它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居家每天都能用的养生小工具，最关键的是啊，它太方便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日常多做做，经络疏通啊会舒服很多。这以前呢、想做这些养护啊，你得去养生馆，这一趟啊少说几十上百块，来回折腾啊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把梳子，在家坐着看电视就能梳，早上起来梳一梳，晚上睡前呢刮一刮，

0: 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操作，从头到脚啊都能用，梳头、梳肩颈、梳后背、梳肚子、梳腿脚，相当于啊这一把梳子把全身的养生工具啊都配齐了。梳齿啊圆润光滑，不扎头皮，不伤皮肤，轻重力度啊你可以自己掌控，坐起来轻松舒服，不用插电，不用充电，还不用换电池，这随时拿起来就能用，这家里呀、啊、出门串门都能随身携带，你想起来啊就梳几下。现在扫码，整套梳精养生操课程加上这把檀木按摩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一分钱不用花，每天跟着老师从头到脚梳一遍，也就15分钟，全身放松舒展，整个人啊身心都轻快。每日限量前300份，活动就这一期，大家抓紧扫码，名额抢完就没了。
1: 这把檀木梳拿到手我就特别的喜欢，沉甸甸的，特别的有质感。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拿起来梳梳头、梳梳脖子，十几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身上啊还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
2: 每天从头到脚梳理一遍，浑身通透舒坦，扫个码就能领，不领白不领。
3: 饭后拿着这个檀木梳子梳梳头、梳梳腿，这老伴儿啊，他比我呀还积极。没想到这扫码领了一把檀木梳子，我俩呀那是抢着用。
4: 这把檀木梳梳齿啊圆润，不扎头皮，软硬啊正好，哪都能梳到，用着特别的顺手。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了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呀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本来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1: 哎，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2: 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3: 你干的那好事儿，
2: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
3: 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
0: 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你说你，
3: 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当然该我事儿了。
3: 该你什么事儿？
0: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3: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老伴儿，
0: 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行了，咱俩在地底下。 接着做。
3: 好。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2: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我这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
0: 3分钟以后熄灯，5分钟，5分钟啊！
3: 我说3分钟就3分钟，
1: 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1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2分钟，呀，这，3分钟。
3: 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说你啊！
1: 哎呦，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1: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
0: 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什么话？你尽管说。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3: 这事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对呀，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啊，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吗？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 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 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3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 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 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

0: 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
1: 儿，
0: 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
3: 有谁？有谁？
2: 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4: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3: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5: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
6: 你那口气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7: 喝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8: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的屁，我拉不住。
8: 这
5: 是傻子呀？
8: 进屋，进屋，进屋，
5: 来
8: 来来，床上。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6: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我去。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8: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8: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8: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8: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水呢？
9: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0: 什么事儿？说吧。
9: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0: 哎呀！
9: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8: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10: 谢谢你们，快起来，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1: 嗯，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8: 我朋友介绍的。
11: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1: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2: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1: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2: 不错。

0: 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

0: 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他不好跟人交代呀。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
1: 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0: 你呀，笑什么呀？行不行
2: ？OK， 就这么定了。姑。
0: 姑，来，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3: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你来汇报吧，
0: 对，还是你来吧啊。行。
3: 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怎么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0: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3: 别，还是你来，你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
4: 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4: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3: 行了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儿都饿了，没看咱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5: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 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啊，我不能跟他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6: 你们点什么头啊？嗯，你点头了？没有吧？就
4: 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4: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
4: 姑，
6: 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4: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2: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0: 现在。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
0: 你呀、啊，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嗯，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5: 嗯，便宜，占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5: 啊啊，好。
3: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5: 上车，上车。
3: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0: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0: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0: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0: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0: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2: 织毛衣呗。
0: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0: 啊！
2: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0: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0: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1: 老同志，
0: 嗯，
1: 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0: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0: 那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嗯，是，肯定是。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0: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1: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
2: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3: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

0: 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

0: 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0: 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

0: 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2: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3: 就是，烧包
4: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5: 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

0: 介绍这个超市历，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市历。我来超市历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哼，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1: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
1: 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1: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
0: 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2: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等组长回来再说。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姑。
3: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例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2: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谁呀？
2: 德华。
3: 他来干什么呀？
2: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3: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2: 什么？提前过？啊。
3: 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啊！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2: 哎呀，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3: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2: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3: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 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2: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3: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这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2: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3: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2: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呀，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3: 好，
2: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

0: 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0: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2: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1: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3: 可不是嘛，天天在外边吃。
0: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1: 你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
6: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过生日，不行啊！
1: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4: 怎么啦？
1: 不行啊！
4: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了？
4: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0: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7: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当然准备好了。
7: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那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7: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7: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7: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0: 的。怎么有意思了？
7: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7: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地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7: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7: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 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

0: 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哼，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不要命。

0: 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1: 行了，少说两句。
4: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5: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5: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两年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卫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
2: 哎，
0: 爸，多吃点菜啊。
2: 哎，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今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你怎么才醒啊？这不多吓人呢、啊？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啊，多着急呀、啊！好，小何，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

0: 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啊，
1: 今天都八一了。
0: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

0: 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下车，
3: 辛苦了！
2: 哎呀，
3: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1: 你怎么样？
4: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1: 最近忙坏了。
4: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5: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4: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3: 孟丽，来，
4: 贾大姨，
3: 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1: 哎呀。
3: 还好吧，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
4: 爸，你完了没有啊？
6: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4: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3: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7: 别催她。
4: 嘴怎么了？长泡了？
7: 你说呢？
4: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7: 还是我亲你。
4: 见妈了没有？
7: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4: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7: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4: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3: 爸，你快点儿！
7: 醉了，咱们先进去。
4: 他动作慢着呢。
8: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刚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9: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4: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1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1: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4: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1: 哎，小美多，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9: 来，
4: 道歉，道歉，
9: 道歉，
11: 道歉啊！好，嗨，进来了。什么
4: 呀？消灭法西斯，
12: 自由属于人民。
11: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4: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2: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9: 不像不像不像。
12: 这衣服马山，
13: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1: 这能吗？老
13: 爷快来吃蛋糕呀。
4: 快扶着老爷呀。
14: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7: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3: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4: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4: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4: 好，许愿。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

0: 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 双

0: 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

0: 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阿姆。

0: 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1: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
2: 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他们就是癞蛤蟆，我想得美他们。
1: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0: 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哦，
1: 是吗？
0: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2: 眼镜，
0: 哎，给爸找眼镜来。
3: 哦，嗯，好。

0: 嗯，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干嘛？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3: 爸，啊，
2: 我的礼物是。 新式军装，你看看，
3: 你试试，刷试试，怎么这么多呀？怎么什么都有，布头画子什来了，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啊！
2: 慢点，慢点。
4: 来了，
2: 看看，看看。
4: 哎呀！啊！
2: 哎呀！
4: 哎呀！哎呀！
0: 这个是，
4: 有
0: 多好看呀！
4: 爸，
2: 您不行吗？
4: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0: 这是个人的心事啊，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教的，伟大没小的，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2: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3: 哈哈哈哈哈！
0: 是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爷爷？
1: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0: 爸，丫头，
1: 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0: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1: 哦，这都是我在讲的话。
0: 嗯，
1: 我这么能讲啊？
0: 您看看就知道了。
1: 让我看看。哎呀，哎，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0: 来，别急，还有，
4: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
5: 哎，
0: 别动，真的。
4: 哎呀，哎呀，坏了，
5: 没事。
4: 哎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4: 我上哪去了？
6: 你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6: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6: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6: 嗯，妈，你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7: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1: 嗯，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吧，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嗯，
6: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因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着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7: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
1: 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0: 是，要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哟，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3: 还是你们家照顾的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2: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3: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2: 唱什么歌啊？
3: 什么歌？带花呀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呀听当。
4: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
5: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5: 嗯、
4: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得了。<笑>
5: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2: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2: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0: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谁说不是呢？
2: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花啊？

0: 我喜欢。
1: 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
2: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嗯，
1: 写啥保证书啊？
2: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3: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行，我写就我写。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4: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
3: 啊。
4: 呀，你这捧的啥呀？
1: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物，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5: 还有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4: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讯号。哦，这是起床号。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

0: 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杀！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今晚到明天，恩施阴天有小雨，现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明晚到后天，鄂西南、十堰南部、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16号，神农有一次降雨过程开启，气温下降，其中鄂西南小到中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江干平原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秋千垂钓巨物挑战，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2到32摄氏度；宜昌多云有阵雨，21到31度；襄阳阴，20到30度；恩施阵雨，19到24度；十堰阴，19到28度；荆州多云转阴，22到29度；荆门多云转阴，22到30度；随州多云转阴，19到31度。孝感多云转阴，20到32度；咸宁阵雨转阴，20到30度；鄂州多云转。

0: 阴23到30度，黄石阴23到32度，黄冈阴21到32度，天门多云21到29度，潜江多云转阴23到29度，仙桃多云转阴21到29度，神农架阵雨13到19度，新疆阿克苏多云间晴18到29度，第一师阿拉尔市多云间晴17到30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7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1: 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
0: 17年400多公里风雨无阻，他用医者仁心守护山区群众。支点建设担当者，今天认识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生杜荣辉。
1: 随州以赛事为引擎，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光电子信息作为湖北的主要优势产业，正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迸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
2: 本周，华工科技全新一代 3.2T CPU 光引擎正式发布，它面向 AI 大模型训练、超算数据中心等高端场景，专解高速算力传输中的速率瓶颈和能耗难题。这标志着湖北在下一代算力网络核心赛道上实现关键技术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3: 相当于我们在传输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的光电转换的部件。首先，它集成的这个发射端和接收端带宽密度、封装密度是极大的提升，功耗是极大的减小，对标的就是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技术水平。
2: 硬核产品快速落地，源于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超前布局。以武汉光谷为核心，湖北串起从核心装备、关键材料到高端光电器件的产业链条，高校院所和数十家配套企业连链集聚。看准 AI 算力爆发趋势，华工科技2年前就启动新一代高速光引擎专项攻关，从最核心的光芯片切入。
4: 我们从这个芯片层面做这个底层的创新，把它的这个单波的速率从100G提到200G，以及我们正在做的提到400G，甚至以后更高，我们通信就会更快。
2: 底层芯片的突破，靠的是一条创新链在合力攻坚。华工科技牵头，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等高校院所，以及省内数十家配套企业，围绕硅光集成、玻璃基板、量子点激光光源等技术持续攻关。高校主攻基础研究和芯片机理，企业承接工程化和量产化，实验室里的新想法很快被推到产线上验证迭代。3.2T CPU 光引擎不到2年就开发出原型样机，并开始推动量产落地。
3: 高校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铺垫，我们公司比较强的这个产业化和量产化的能力，校企和协同就会高速的迭代。
2: 创新链上的协同攻关正带动产业链同步升级，华工科技把量产中遇到的高精度要求直接传递给玻璃基板制造商、封装厂和物料提供商，牵引上游材料、装备、封装同步迭代。如今产品省内配套率已突破60%，
3: 会给我们的企业会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牵引他们更新自己的技术，包括我们的电芯片的制造和先进封装的企业拉通，是高效协同的上下链集成模式。
2: 眼下这一链式协同模式正从光电子信息产业向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紧扣省委全会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省金信厅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推行一链五图精准赋能，按图补链、强链、严链，以重点产业链能级跃升，带动全省产业创新活力迸发。
5: 五图呢，包括了产业上下游示意图、企业布局图、科研支撑单位图、重点项目图以及招商目标图。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 进行梳理、分析、研判，以十二条重点产业链的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最终实现产业能级的跃升。
1: 日前，省政府印发《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来看报道。
2: 规划重点部署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体系效能等十大方面32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建成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光电子信息等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能级跃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全省算力规模超过10万匹。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和全国一流算力网，建成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统筹建设数字湖北一张图是规划部署的标志性任务。未来5年，湖北将推动地理空间、城市运行、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类数据在一张图上汇聚融合、动态更新，构建覆盖全省、贯通省市县3级的数字化治理底图。
6: 从分头绘图、线下协调转向同底谋划、线上协同，

从静态规划、事后纠错转向动态推演、事前管控，从部门分治、信息孤岛转向全省一盘棋、意图统全局，推动政府治理从分散化、碎。

0: 链条服务，推动省内外数据流通服务机构的互通互认，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数字化建设的红利，企业和老百姓将直观感受得到。按照规划，湖北实施数字产业倍增工程，培育创新型数字企业500家以上，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农业服务业，上线小储政务服务智能体，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扩大免申即享、民生直达、五感智办、跨域通办覆盖范围。
2: 9月9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谢金荣，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伟参加调研。
1: 调研组一行深入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宜昌市等地实地调研，在恩施大峡谷初级中学调研恩施民盟烛光行动教育帮扶工作，详细了解民盟支持下的学校办学现状；在神农架林区中医院参加民盟天使健康行义诊暨民盟名医大讲堂活动；赴兴山县昭君村调研湖北民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王光谦指出，要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立足民盟文化教育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界别优势，统筹基层组织、专家智库、盟员企业家等多方力量，积极探索民盟社会服务工作新路径、新手段、新内涵，助力湖北支点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湖北生态资源禀赋优势，着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民盟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孙伟参加有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陪同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志贤一行近日来湖北调研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调研组先后深入武汉、天门、襄阳，走访慰问归侨侨眷，并在汉召开座谈会。黄志贤强调，要进一步凝聚侨心、侨志、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新征程侨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要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严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委员严傲双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主持座谈会，并参加相关活动。
3: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怎样以治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来看专家解读。
1: 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本次全会把治理创新、营商环境建设单列作为独立重点板块，在专家看来，这是湖北发展思路的重要转变。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完善制度，提升政府服务效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4: 标志着湖北正从拼政策让利转向拼制度供给。在湖北啊支点建设全局中，治理创新呢就是贯通全局的软经脉，从配套支撑升级为关键动能，成为支点建设的制度基座。
1: 围绕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亲清政商关系，湖北落地一系列硬举措。无事不扰方面，出台涉企行政检查规范方案，推行扫码入企，落实综合查一次、双随机抽查。有呼必应方面，省发改委依托企呼我应平台，快速响应企业诉求，实现问题闭环处置。
5: 针对酒托味觉疑难复杂、 跨部门联动等事项，强化跨部门

0: 跨层级集中会商协同办理，确保企业需求和问题清单化、责任化。
1: 这次全会还有一个创新提法，政务服务要给企业增值赋能，要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目前全省已上线7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平均压缩办理时限79%，减少材料51%。建立跨省协作机制，150项高频政务事项可跨省通办。为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省发改委起草关于深化社企服务增值化改革的若干措施，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免审即享。
0: 其中专门提到加强政策服务，比如提出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完善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惠企政策领域应用，实现惠企利企服务的主动精准推送。
1: 全会还部署了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专家认为，这几项改革相互支撑，标志湖北营商环境治理创新已经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2: 这四项改革啊，与营商环境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财政体系改革，它解决的是钱和政策的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它解决的是主体和合理的问题；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它解决的是载体和效率的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解决的是底层和可持续的问题。四项改革协同发力，为营商环境呢清障铺路。
3: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4: 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就会有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本周举行的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再次强调了转变工作作风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干部的作风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上，就是三件事：成本、预期和信心。先说成本，作风实，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就低。同一件事，有的地方一次办好，有的地方跑三趟还摸不着门，这就是营商环境的差距。干部多想一层，向前一步，企业就少绕一个弯；但凡推诿扯皮一次，企业就得多兜一个圈。作风的每一分务实，是在给企业减负；每一分虚浮，都是在给企业加码。再说预期，作风稳，企业的预期就稳。企业投资最怕的还不是门槛高，而是不确定。今天说行，明天说不行，新官来了不理旧账，承诺说出口却兑不了现。这种作风传递给企业的印象就是这里的规矩不确定，预期不够稳定。反过来讲，诚信重承诺、政策连续的地方，企业更愿意做长线投资，敢于把根扎下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不是靠文件写出来的，干部说话算数，一张蓝图绘的底，企业才敢放心投入。还有信心，作风正，企业的信心就足。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企业需要的是被尊重，门好进，脸好看，但是呢，事儿却难办，企业就会觉得被敷衍。亲亲政商关系的本质啊，是干部敢不敢坦荡真诚地跟企业家打交道，真心实意帮企业解难题。不敢走近，不愿办事，表面是轻，实则是躲。干部多一分担当，市场就多一分活力。成本、预期、信心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作风实，成本就低，预期就稳，信心就足；作风虚，成本就高，预期就乱，信心就散。优化营商环境改的是流程，但是根子就在干部作风上。刀刃向内，用硬作风打造软环境，方能吸引要素聚集，激发市场活力。
5: 今天的支点建设担当者，我们去认识武汉市肺科医院的一位医生杜荣辉。十七年来，从武汉到通城，寒暑无阻，风雨不改。他用人心和匠心书写了一段平凡又动人的医者佳话。
6: 清晨七点，通城县疾控中心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门口的车子来自鄂、湘、豫、闽，只为等一个人，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杜荣辉。
7: 没有，没搞，是个支气管故障。
6: 这天是他每月一次从武汉赶来义诊的日子。
7: 是一个结节，不是肿瘤啊，你这个方向都搞偏了。
8: 以前还是我有肺积肿，
7: 不是，这要治不行。
6: 读片、问诊、答疑，一上午连轴转。问诊完第46名患者，已经是下午1点。就在前一天，杜荣辉刚刚结束西安的学术会议，回到武汉已经深夜，但他还是连夜赶了200多公里路，准时出现在通城。这样的奔波，他坚持了17年。17年前一次偶然的帮忙，他纠正了一位乡亲被误诊多年的尘肺病。消息传开，求医的村民挤满了老家堂屋。从那以后，他就和乡亲们定下约定，每月最后一个周末回乡义诊。
7: 我说我一个人跑，山区的老百姓可以少跑。我算了一下账哈，我一个人可能一趟来访可能是500公里，每一次至少看50个，至少可以接山区老百姓可以跑25000公里。
6: 通城地处幕阜山区，曾是湖北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过去有句老话，小病拖，大病扛。对于这里的乡亲来说，去一趟省城看病，挂号、检查、住宿，样样都是难题。杜荣辉的出现让大山里的病人看到了希望。
9: 那胃水已经冒不完了，应该这个营养了，应该是一年吃五顿年，一年在屋里打了一把单，拿着打，解决我家医不得不得的。那现在我现在我
10: 现在到处可以找，
9: 一直找已经半个辫子。
7: 2009年那个时候，反复做个3-4次院，可以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底都掏空了，你还在外面要住宿，这个费用都花了很多。
6: 17年来，他的足迹遍及通城所有乡镇，行程超过7万公里。看诊的地方从老家的堂屋搬到县疾控中心，再到现在的标准化诊室，他在哪儿，患者就跟到哪儿。坐诊之外，杜荣辉还有一股子钻劲儿，一有空他就往病里磕跑，把手术切下来的肺标本反复比对研究，把一个疾病搞通搞透。
11: 一般来说，临床医生主要还在病房工作嘛，但是杜院长他会专门来看，比如说那个肺组织那么大一块，他每个切面都会一刀一刀切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层面去看一个疾病搞通搞透。
6: 他的白大褂里常年揣着一枚放大镜，就是靠着它捕捉影像片子上的毫厘之差，为疑难患者找到精准诊断。
12: 我看你这个用的都缺了角了。
7: 我也用了5-6年了吧，对的。我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找到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我还是觉得要有一颗匠心，不停地精进，不停地打磨你自己的水平，爱一行，追求这一行，而且要把这一行要做得极致。
6: 一人坚守，带动百人同行。杜荣辉以诊代教，为当地培养了近4000人次的基层医护，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他牵头组建的323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送医下乡，同时武汉通城共建医联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让省城优质医疗资源稳稳扎根山乡，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3: 这个周末，随州、随县、广水同步开启全国露营大会、全国房车露营集结赛两大文旅赛事，当地以赛为媒，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秋日大红山草木清朗，风光正好。在随县自在谷营地，千余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山谷，300多顶帐篷错落分布，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配套户外展陈、山野沙龙、星空音乐会等休闲业态，还打造随味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特色好物，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野休闲与乡土风味。
13: 这边比以前消散的好了很多，现在新增的一些什么取电啊、取水，还有公用洗手间啊，这些都比较方便嘛，而且非常的宽敞。
1: 与此同时，2026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在广水火热开赛，105辆参赛车辆驰骋秋日山野，178公里的赛道路线串联起月光海、桃源村、三潭等广水核心景区。

0: 再到鄞县万亩猕猴桃果园正值丰收季，当地还将田园丰收场景、传统戏曲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融入赛事配套。
1: 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园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特别好看。
0: 随县广水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凭赛事证件、景区票根即可享受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最大限度释放赛事红利。
2: 游客都能在这里多住一晚、多逛一程、多带一份随县好物回家。
3: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4: 今年世界急救日的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连日来，湖北多地联动，把急救技能培训与急救设备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手中，让他们成为守护生命的流动急救员。
5: 湖北省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荆门举办，20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坐在一起，上了一堂急救科普课。讲课的教材是5名代表分享的施救经历。
6: 学会了急救知识呢，不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为这个社会呀尽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
5: 榜样之外，专业力量也在跟进。省红十字会官网发布红十字急救宝急救科普短视频，围绕户外交通意外、突发晕厥等常见风险展开科普。宜昌市夷陵区、襄阳枣阳市等地则把急救课直接送进站点，让骑手学习专业急救知识。恩施咸丰县咸宁市组建急救志愿队，向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便携式 AED， 补齐户外急救硬件短板。截至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面向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应急救护科普6460人次，581人完成急救取证培训。
7: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张斐，男，汉族，1973年1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夏光红，男，汉族，1970年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文静，女，汉族，1978年5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江浩，男，汉族，1971年3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职，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杨勇，男，汉族，1972年8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黔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张学林，男，汉族，1970年7月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徐丹亚，女，汉族，1978年7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谢云，男，汉族，1982年7月生，硕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谢晓明，男，汉族，1981年4月生，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十堰市政府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拟作为省直管市政府正职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

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0: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

0: 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3: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今天永州铁路全

0: 建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4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

0: 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就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1: 吃空饷怎么了？啊，县长咱买不起，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
2: 想干嘛？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0: 今天这次集合，本着对所有犯人的考虑，本金呢也是对所有犯人一视同仁。之前收集过的人头费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根据每个人的刑期不同，只要交钱就可以减刑。凡是五日内让你们的家属带着钱来，就可以立刻减刑。具体的金额呢，由以前的400块大洋减刑一年，改为一次40大洋减刑一年。都听明白了吗？
1: 大哥，这是好事啊！
2: 这真是好事啊！
1: 我得赶紧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让他们来赎我呀！
3: 对啊，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升的？老万这万人坑咋突然大发慈悲啊？
4: 虽然你我都抵触被人一捏在一起认识，
5: 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6: 在这个观点上咱们俩的想法倒是出奇的一致。
5: 实不相瞒，梁威说潘祖旺会让自己的小姨子接近我，无非是为了借我父亲的官位给自己铺路。
6: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5: 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6: 为什么？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跟潘祖旺不是一条路的。
6: 对了，上次表哥的事儿还要多谢你帮忙。
5: 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6: 但是我这一次还有事儿想要求你帮忙。
5: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倒是很乐意为向云寻小姐效力。
6: 我想去天门监狱看一下我表哥白淑轩，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
5: 这个好办，我一定帮忙。
6: 谢谢。
7: 这上头说国共合作要开始，你说这打了十几年，现在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能够携手合作的双方共同打日本。
8: 哎呀，世事难料啊。既然合作，那肯定要释放政治犯。
9: 哎呀，这下一步肯定会有很多人再被放出去。
0: 可不是吗？咱这事儿咱真不能声张。咱们这儿呢，除了关押一些红军以外，还有很多是被扣上通共分子帽子送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放人政策公布之前，咱们再狠狠地捞他一笔，否则这犯人都走了，咱挣什么钱去？
8: 所以啊，这就是我降低保释金的原因
0: 啊。高明。
8: 这些天啊，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0: 好。
10: 谢谢兄弟。志贤，兄弟算求你了，看能不能带大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的活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1: 程总，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0: 真没法当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1: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0: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0: 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呀，这越狱一旦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
2: 盼着呢啊，咱哥马上开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大动静，你是怕人听见怎么着？
4: 动静比我还大，你小点声。这都看着呢，怕啥？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我要给团长、给组织写信，
1: 我要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0: 就算你真的写好信了，我怎么给你送出去啊？这里查这些信件往来可严呢，写信根本不可能送出去。
5: 你的信也送不出去吗？
0: 我的信他们查得更严，生怕我向潘松汇报他们黑幕。
6: 白书记，有人探监。
1: 哎，来了来了，马上过去。
0: 那时候什么把他烫进来？不信你就醒着了。你刚才说谁？
7: 感谢监狱长为我们提供这个方便。
8: 哎呀，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说你要过来，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的表哥了。
7: 太好了，谢谢。
8: 你表哥在这儿啊，我可是给了他最好的待遇，这比在外面过得都要舒服跟自由。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可以问你表哥啊。
7: 啊，没有没有，我们信的。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示感激，请您笑纳。
8: 哎呦，邓小姐，您这个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啊。我还希望邓小姐和白淑萱在潘他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呢。哎，
7: 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
8: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邓小姐。进来，表哥来了。
7: 表哥，
0: 向群。
8: 行，那你们二位啊，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7: 哎，哎，
8: 我时间不能太久。
7: 哦，好的。
8: 那我走了。
1: 谢谢监狱长。
4: 谢谢来看我。
7: 行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0: 我跟你说正事儿，那个李志信，他在这儿。
7: 李志信。他怎么会在这儿？
4: 他在镇上被俘，就关在这儿了。
8: 你说我俩这个你也看？
7: 他现在在哪儿？我能不能见见他？
4: 万家康肯定不会让你见他。哦，对了，你要真想帮志信，就帮他办件大事儿。
7: 什么事？
0: 这个知心写的信你给他送出去。
7: 好，转交给谁？
0: 他说是写给组织的。
7: 我知道了。
9: 你们怎么看这次国共合作？
10: 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兄弟系于强而外于其侮，这本是题中之意。
11: 我同意潘参谋的看法，可如此岂不是给共产党喘息的机会？怕是养虎为患。
9: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
10: 如果能赶在新四军之前把他们争取过来，予以收编，并肩作战，当然最好。
11: 共军根本不配与我国军并肩作战。我认为，就地枪决，以绝后患。
10: 梁参谋所谓的后患是指什么呢？
11: 新四军会借着国共合作的机会壮大，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10: 可对于保卫武汉来说，它却是一件有益的大好事。
11: 如果新四军听从延安的指挥，在我们背后插一刀，那么武汉岂不是腹背受敌？
10: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11: 国军几百万之巨，不差新四军一支队。
10: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

0: 我们要消耗日军的弹药。
1: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2: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
0: 防患于未然不在此时此刻。
1: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0: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3: 这茶不错啊，看来你也喜欢喝茶了啊。受你影响。哎，
2: 对了，你表哥在那里怎么样？
3: 一切安好，他在里面受到很多关照，多亏了你帮忙。对不住你，我的能力不足以救出你表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而且他在里面有人照顾，我知道他没事，我也就放心了。哎，对了。
2: 现在国共合作了，下一步会不会释放政治犯啊？以后还有没有共军这个词儿了？这个我也
3: 说不好。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总是好事。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一下子？ 能变成一家人吗？
4: 起码不再打内战了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兄弟俩，各自有自己的家。可是携手合作都是炎黄子孙，也算是一家人。在武汉就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专门机构，叫新四军武汉筹备处。两个党的人都合在一起办公了，你说这算不算是一家人？
3: 新四军武汉筹备处？
4: 嗯，
3: 在哪儿啊？

0: 好啊，小狼崽子，果然没有看错你。
1: 孟星云，到。交组织。
2: 是。
3: 政委，
2: 哎，
1: 老何，
2: 向。
3: 向军来了。
2: 贺团长。
1: 听说有知心的消息了。
2: 知心怎么样？
3: 哎呀，小狼崽子还活着。
2: 好，活着，这小子不当兵了。
1: 我起来，看我团长，快点，
2: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快点，都给我站好，站好，
1: 松，赶紧松，
2: 是。

0: 报告，搜到了。
1: 这是谁的东西？
0: 说，
1: 都不说是吧？全部给我拉出去枪毙！我的。东西是我藏的，还李志新，带回刑讯室。
2: 别带了，
0: 是。好。
3: 怎么回事？
4: 我还想问你呢。
5: 说吧，谁给你的锤子和凿子？牢房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伙？狠狠地打！
0: 是。
4: 大哥，不是我，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呢。
0: 老拉，也不是我，我可以向魏公发誓，绝对不是我。
6: 头儿，军过去。
7: 宋清接着打。
6: 不开口。

0: 报告江局长，上峰急电。
1: 收编共军？
2: 去办公室。
3: 哎，别打了啊，押回牢房。
4: 是。
5: 来来来来，快！哎，慢点慢点。
0: 小心，
6: 志新哥，
0: 石信，石信，
6: 打了你了，
1: 没事儿，别来事儿。
2: 咱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别让我抓着，抓着我弄死他。
1: 我告了你。
2: 什么？
1: 我说。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6: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6: 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儿，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2: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那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6: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7: 报告监长，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8: 有什么工具啊？
7: 锤子和勺子。
8: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我严查，
9: 彻底搜查全监狱每一个铺位，每一个人，快去！
7: 是，
9: 抓住越狱的，通通枪毙。
6: 只信一个人，替大家承担了这一切。
2: 兄弟，难为你了，是我对不住你。
1: 千千万万别这么说。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啊、方法呀不太一样。
10: 我才几年不见呀，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
11: 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12: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11: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10: 挺好，敢想敢干，没看错的。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11: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6: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2: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 郑东，各位兄弟，你们不想出去吗？
2: 想，那我们又不是红军啊。
1: 可是红军欢迎你们呀，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6: 志新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0: 当然能。
1: 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0: 报告。
1: 云云。
2: 潘长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 哦。
2: 何老师，听说您让潘参谋去天坛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
1: 啊，他已经出发了。
2: 这件事儿适合他办，他也愿意他办。
1: 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
2: 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打仗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
1: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我所知，陈慕青的公子就是这样。罗子旺的想法非常一致，
2: 这很正常。委员长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1: 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2: 老师，
1: 好，你去吧。

0: 哎，昨天听人说北平沦陷了，
1: 北平啊，早就被日本人攻陷了。据说这日本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2: 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懂了。你这是说谁呢？再废话，干活给我加码！
3: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多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2: 缩头乌龟吧！哎，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
4: 就是，我们去打日本。
5: 给我废话试试！接，直话，出剑。诸位，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京城、北平、卢沟事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作为中国人。 就该为抗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怀技能，各有各的本领。有的人当过兵、参过军，有过上战场的经验，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
6: 国军，欢迎有志男儿加入。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踊跃报名。
7: 哎，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8: 就是。
9: 收编二，想看我这帮明白啊？
10: 怎么的？你说明白了？
5: 大家静一静，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我在这儿会公平的、诚恳的、开诚布公的一一解答。
1: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11: 对，
1: 为什么？
12: 为什么？
13: 就要加入共产党，行不行？
14: 我们加入共产党。
5: 大家安静，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15: 我们推选李志新。
16: 对，
17: 李志新。

0: 韩参谋，别来无恙。
1: 芷溪，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啊？让你们给抓进来的。不过还好，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说呢？
2: 对。
0: 言归正传，韩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
3: 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就是啊，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4: 答不上来。
3: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作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
0: 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好，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
5: 回来了，快歇一会儿，喝点水。怎么了？怎么感觉兴致不高啊？又是因为那个梁卫啊？不是梁卫，是李志信。眼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
3: 国民党不想着北上抗日，去为国为民去出力，反而在这儿拉人，还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私自利果然是先进呐！哎，太先进了！
6: 你们真聪明啊！
3: 我费尽心思创造机会，想让他加入国军，是为了救他，他就是不明白。他是我奶娘的儿子，我俩也算一奶同胞。他误入歧途。
6: 我这个胳膊趁直，
3: 我是念旧情，三番五次的去为他好，他不光不领情，还跟我对着干。如果
7: 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被收编，一条是被枪决，你们怎么选？凭什么枪决我们？我们犯了哪条法律啊？对不对？对呀，枪决犯人，凭什么？就是枪决犯人。
3: 你今天没有听到他说的那番话，不光有理有据，而且很有煽动性。 这小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上树、摸鱼、打弹弓的野小子了。能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学习了很多，成长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小子本来就机灵，他如果真能进了国军的话，未尝不是件好事。共产党真的不能小视啊！
7: 把一群乡野村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几次围剿都消灭不了他们。国军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对共产党的对策。祖昂，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 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3: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赴前线杀敌，有心杀贼，糊涂施展。
8: 我怀啊，二几哥，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
9: 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8: 对呀，大伙儿都了解国民党吗？
10: 了解呀，我。
0: 我不就那儿出来的吗？
1: 你给大伙说说，
2: 国民党就是黑，就是贪，每个人想的就是怎么当官，当了官以后就想怎么发财，凡是在他们下面的人想办法盘剥你们啊，把你们骗进去，骗进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折磨你们，把你的钱全都坑走。哎，我说着就来气，大哥你说吧。
1: 对，国民党确实是腐败啊，我在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深切的感受。
3: 老洪说的挺好，挺对，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全面。
0: 这样，我问大伙一个问题，
1: 你们在没加入排帮之前家里都是大富大贵吗？
4: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不是。
1: 那是因为啥加入了排帮呢？
6: 有饭吃，
8: 就为了活下去，
9: 还能有个靠山。
1: 排帮的兄弟多不多？
10: 特别多
1: 特别多。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整个全中国的穷人多不多？
10: 多呀，
11: 多，太多了。
1: 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队伍。
11: 志兴哥，红军啥样啊？
1: 我们还真不一样。为啥？因为我们就是穷苦百姓的队伍。我们打仗是因为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打仗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是我们红军的队伍。
2: 好，说的啊！
12: 喂，开饭了，开饭了！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就是再能干，也得吃口饭，对不对？
13: 对，
12: 拿饭去。
14: 拿饭去。
15: 一个个吃饱撑的，力气没处使。闹得够欢的，
1: 咱这个活可不白干啊，咱就给他当成是锻炼，为了以后咱打个基础啊。哎，
16: 谢谢大哥。
11: 咱不加入这个国民党他就不放咱走，你怎么办？
12: 怎么着？坚持，我们就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我们就不签这个申请书，到时候我们还就堂堂正正的我们就走出去了，行不行啊？
17: 行
12: 啊，行不行啊？
17: 行
12: 啊。
17: 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我要加入红军。
12: 等等等等，
1: 现在不叫红军了，现在叫新四军。
11: 我不管他新的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你了。
12: 我要你们了。
1: 那个信有没有消息？
12: 信已经寄出去了，大伙放心，组织上一旦收到信，一定会来救咱们。放心。

0: 对不起啊，你这个不管用。新四军的公函我们监狱不认。你有没有国民政府的公函？
1: 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承认的。
0: 可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你还是回去吧。
1: 需要接到哪一级的指令才能进去？
0: 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等到天黑也没用。
1: 那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一下李志信，说我们来过了。
0: 都说了不行，快回去吧。
2: 这帮人鱼龙混杂，是学生办事不力，事情没有办成。
3: 走啊，尽力就行了。
2: 关键在于加入国军这一条，共军的俘虏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留在共军一样可以抗日。
3: 不可，必须脱离共党，加入到国军。蒋委员长军令如山，如果那些共军俘虏还是那么顽固的话，那就执行军令，全部私下枪决。

0: 是蒋委员长签署下达的军令吗？你又质疑什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形势下能下达军令传达吗？电话里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1: 可这些人都是可以为抗战出大力的呀。
0: 秦老师允许我过几天再去一趟天门监狱，再次游说他们加入国军。
2: 那好吧，啊，你可以去，再做最后的努力，让梁威跟着你一起去劝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必须执行军令。
0: 是，谢谢老师，学生告退，去吧。 师母，学生告退。
2: 这个叛徒啊，最近怎么老是一根筋啊？这么固执的，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这是左倾还是右倾的态度问题，是对我这个老师尊不尊重的问题。我都把话跟他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极力保护那些共军俘虏，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3: 来，
4: 我来，怎么能劳烦女士到场？
3: 我都劳烦你好多回了，我给你道一杯茶还不是应该的吗？
4: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再说我们是朋友，不用客气。
3: 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一次找你，又有事儿相求，而且很急。
4: 都说了是朋友，不用客气。说吧，什么事？
3: 我有一位表哥。
4: 是不是那位白淑轩？
3: 不是，这个表哥姓李。
4: 你表哥挺多的呀，这个真的是亲表哥。说吧，他怎么了？
3: 他是红军。
4: 红军？
3: 他参加红军的过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总之，他是个好人。他现在受伤被俘，也被关在天门监狱了。
4: 也在天门？
3: 啊。 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武汉筹备处想要去天门监狱接表哥归队，可是监狱那边根本就不认，连门都不让进。
4: 有这种事吗？
3: 对啊，我这个表哥人特别好，善良正直，能文能武，英勇善战。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为国家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国共共同抗日，他这种人是急需的人才，早就应该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总有人从中作梗。 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些党派之争、权力的争夺、互相倾轧，种种的顽疾都应该早就摒弃了。可是总有人把这些……
4: 你不用说这么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母亲，
3: 回来了。
4: 回来了，母亲。
5: 快洗个手吃饭了。
4: 好，
5: 老陈。
6: 儿子回来了，可以开饭了啊！父亲来了。父亲，来了。我听说你今天又跟那个邓小姐去喝咖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
7: 邓小姐是个好姑娘，但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她今天找我，是想让我帮忙营救她的表哥。她表哥怎么了？她表哥属于无党派人士，现在却被当成政治犯关在了天门监狱，实属荒谬。父亲，您能否帮帮忙，放她出来？
8: 天门监狱关的不是被俘红军，也是清宫人士。
7: 你怎么就能保证邓小姐的表哥并无是错呢？
8: 父亲，什么错我们暂且不论。现在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毁我山河，残害国人，团结易如迫在眉睫。而且现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也已经初见成效。如今天门一个小小监狱，那帮狱卒们却还干着残害国人的事情，儿子觉得不合理，更不应该。
7: 小石啊。 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
8: 是冰河遗嘱，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

0: 正气。
1: 说谁是哪一批？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2: 耶！家中常备哦。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
5: 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的痛快。
6: 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7: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7: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1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10: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2: 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
3: 常为不是同路温度，谁说谁是哪一
4: 年，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5: 家中常备哦。
6: 长江剧场有六个合作伙伴。

0: 小石啊，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牵扯之间，共产党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
1: 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还有那个邓小姐，你也少见了。
2: 恕儿子不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儿子看来，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将日本人赶出去。如果为了党派利益就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那么再大的道理，在儿子看来都是空谈。
3: 哎呀，好了好了。 这家里又不是会议厅，你们父子俩吃个午饭也要争风相对吗？来，吃饭，快！
0: 父亲，母亲，我吃饱了。
3: 哎，你还没吃呢。
0: 母亲，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
3: 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0: 好，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
4: 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
5: 等你姐夫来再给你吃。祖旺，吃饭了。这么丰盛？我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门。
4: 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轩吗？
5: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岳母您放心。
4: 我已经问过了，淑轩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他遭不了什么罪的。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他，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5: 嗯。
4: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他带上。
5: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

0: 怎么了，蓉儿？蓉儿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没有。娘，祖，今天早上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我怀上了。
1: 真的，姐？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蓉儿，
3: 你看你刚才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那些油烟对你身体不好。
2: 没事，
3: 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让下人去做这些事情。
2: 就是，你看看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好不容易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吗？我高兴啊。
1: 娘，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哭呀？
0: 是，娘是高兴的。蓉儿这些年肚子都没动静，娘就在想，是不是祖旺上前线杀人杀的太多了，
4: 所以娘就一直烧香拜佛，求老天爷保佑。
1: 您看这位老天显灵了，
4: 让蓉儿如愿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0: 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家人要多多积德行善啊。
2: 好了，娘，这不是高兴的事吗？别哭了啊，咱们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3: 好，吃饭。
0: 我给你盛汤。
3: 岳母，湘群，这两天你们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湘蓉，我尽快从天门赶回来。
1: 放心吧，
4: 祖王，你看蓉儿都有了身孕，要不你跟军队请个假，这次就别去了。
3: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去。
2: 什么任务啊？那么重要？
3: 劝降共军俘虏。
1: 怎么劝降？
3: 愿意投降，离开共军，加入国军，写申请书马上释放，国军接受。如果不愿意的话，
1: 不愿意就不释放了呗。
3: 不光是不释放，就地将军。
4: 啊，祖国，那你更不能去了。你看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这打打杀杀的不吉利啊。
3: 人在军中，身不由己啊。
5: 时间紧迫，赶紧通知大家，你们必须想好应对之策，我会想办法搬救兵的。
6: 好，明白了啊。
7: 但是救兵不一定及时赶到，就算赶到了也不一定管用
5: 啊。所以你转告李知县，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先委曲求全，
7: 先保全自己，再从长计议。
6: 好啊，对，那个给我姐夫带个信儿啊，问好。
5: 好，
6: 那我先挂了啊。好嘞。子健，怎么了？这潘参谋又要来了？
8: 对，是不是问我喜欢吃点啥，给我带一些？
6: 好，谢谢啊，谢谢建议长。我走了。
8: 好。
6: 知县，知县，知县，出事儿了。
8: 咋了？
6: 我们党下了命令，明天是最后的谈判，如果还是坚持不签署投降书，归顺国民党，他们会私下处决这里的红军和政治犯。
8: 那意思就是咱等不到组织回信了呗。
6: 湘军说信已经收到了，他去搬救兵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做好准备随即应变。
8: 对，
6: 我只能不注意把钥匙偷回来了。快放你们出去，赶紧投降。
8: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钥匙？怎么拿到手的？
6: 我真的不注意，我顺来的，谁都没发现。你快点，
9: 你甭管他是怎么偷的，先逃出去再说。虽然排帮兄弟们都不是红军，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先逃出去再说。
8: 咱们不能走。
9: 为什么啊？
8: 这是个鱼钩。为什么这把钥匙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恰恰在他们收编失败之后，这么巧

0: 请的不就是赶巧吗？
1: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不管这把钥匙的真假，我们凭着这把钥匙走出去，面对的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无数的探照灯，还有无数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你。我知道大伙不怕死，但是这种死可不是谈判失败以后英勇就义的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作为一个越狱犯，被狱警发现，合理合法的击毙。这种给党组织抹黑的事儿，我不管。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的给它还回去。
2: 他怎么没把人带出来啊？
0: 是啊，我也奇怪呢，那小子明明把钥匙拿走了呀。
2: 这人要没带出来，
0: 这事儿办不成啊。
3: 梁威说让咱们有机会把这帮红军政治犯给毙了，咱们做事他拿钱，可这事办不成，这钱怎么拿呀？
2: 可是他们也没有越狱，这钱怎么拿？
0: 哎呀，梁威的意思是让他们死，我们干嘛非要那么麻烦呢？非得说他们越狱，直接拉出去毙了不得了吗？
2: 我说你真是糊涂啊！现在什么形势？
4: 国共合作，这事儿如果真那么容易，梁威他自己为什么不亲手办，让咱们偷偷的替他办？这叫借刀杀人！
0: 您真是……那我们干脆直接拉出去给毙了，再说他们越狱，这谁知道？
2: 你能把全捐狱的犯人全都毙了？
4: 就算是你能把全捐狱的犯人全都杀了灭口，
2: 白淑轩那小子你敢动吗？你也看到了，他的后台是潘祖邦，那不是个小人物。
0: 那梁威怪他下来怎么办？
2: 你就跟梁威说潘祖邦命令咱们要保证这些红军的安全，直到他们军部来接手，
0: 就这么跟他说。
1: 我收到了向群冒着危险辗转传递进监狱里的消息，以他的性格，我想此时此刻他一定千方百计地想着办法和上级一道组织营救我们。
5: 志新哥，我觉得吧，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把字儿签了，出去再说呗。
1: 六子
5: 啊，
1: 哥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哥呢是个共产党员，早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永不叛党。明天如果签了，那我就相当于叛党。所以要杀要剐由他们，我绝对不签。
0: 小六子，
5: 不是，我就提个意见，
0: 我也不签。

0: 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投降加入国军，归顺政府，这是你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在申请书上签字，马上就释放。
1: 说话呀！咱们现在是公平对话，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说出来。安参谋，允许我说几句话吗？说。谢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我不在这种申请书上签字，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对吧？ 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那么国共合。

0: 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我这话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首先要做到平等自由，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为什么？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1: 是。
2: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
3: 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事关大家性命，别再犹豫了。
2: 好，有骨气。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
4: 你说毙就毙啊，你算什么东西啊？
5: 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2: 我不喜欢你，
4: 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
2: 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4: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
6: 哎，哎，不能杀人。
2: 潘主任，明确你的立场，蒋委员冷令把唐强格杀无赖，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6: 动手，动手。
7: 听说你们要枪毙红军战俘，是真的吗？
8: 请问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吗？
9: 天门监狱是如何向上级汇报此事的？还是说这一欺辱同胞的行为根本就是上线下校的？
7: 贵党通讯社发表的合作宣言你们是否了解？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谁放他们进来的？
10: 是陈木京长官下达通知，他说不能干涉新闻采访自由。
11: 大家请看，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文。
12: 立即释放天门监狱的政治犯、红军战俘和进步人士。
2: 我们今天来
12: 就是为了要带走这些人，你们玉芳必须立刻马上放人。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人了。
13: 不可能，放不了。
7: 安静，各位同学们，新闻界以及监狱中的朋友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着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军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不思抗日，一心内斗，破坏国共合作。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还配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6: 立即放人。
2: 你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1: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6: 各位同学，大家安静，
3: 我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监狱长
10: 啊，
3: 放人吧。
10: 哦，
0: 危难关头，有胆有谋的

0: 一样了，成熟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身上还总带着伤。还有一点没变，每回都是被你救。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1: 越来越客气了。
2: 真话，
3: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政委，
4: 伤还疼吗？
2: 没那么疼了。
3: 淑娟，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
2: 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5: 好，我等您消息。
3: 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2: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哦，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向泉，嗯，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3: 看缘分吧，你多保重。
2: 好，你多保重。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志坚，走。你也准备一下，我们很快就出发。去哪儿？
3: 组织上安排你去干部培训班学习。感
2: 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3: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2: 谢谢组织。
6: 大哥，
3: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2: 是，
6: 张海。
2: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7: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
8: 祝愿你早一天找着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听说得先回一趟牌坊，
1: 先回去一趟，跟老爷子报备一下。也多亏了你，兄弟们才能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感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这一枪齐备了。
0: 我们是兄弟，兄弟就不许讲节外的话啊。江湖路远，盼着跟你再重逢的那天，行吗？
2: 行，
3: 行，
2: 行，
3: 行吧，老胡。
2: 行。
4: 国民党不思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枪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丢人，太丢人了！
5: 老师，这次任务由我带队，责任主要在我。
6: 报告，有件事情我必须掌握。
4: 说。
6: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

0: 潘参谋给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1: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2: 不仅仅是红军，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
1: 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
2: 老师，他的确是我奶娘的儿子。 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加入共产党，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过来往。当日我也在极力劝阻，让他弃暗投明。何来的串通一说？
0: 潘参谋，那我们去天门监狱的消息，共军、记者、学生是怎么知道的？谁泄的密啊？ 潘参谋在天门监狱刻意保护李志信，已经很明显了。天门监狱很多人都看到了。
3: 好了。

0: 堂堂的一个国军中校跟共军的低级军官串通，这事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我更不相信。不过这次你办的事情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现在不怀疑你跟共军串通，我怀疑你的办事能力，确实是应该在实战中磨练磨练了。
1: 学生愧对于老师的栽培。
0: 这样吧，现在全军整编，我给你一个团，你去做团长，在实战中好好的磨练磨练。
1: 老师，您的意思是？
0: 怎么，质疑我的决定？
1: 学生不敢。
0: 那就从明天起去302团当团长吧。
1: 是。
2: 我听小星说了，别往心里去啊，别光顾喝酒，吃点菜。
1: 小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哎，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辛苦了。
1: 我就是累了，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受够了为了一个官位耍尽心机，这一切我都受够了。有时候我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得痛快。
2: 祖旺，你的能力和品行我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背后永远支持你的。
1: 我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你一定要在家里安心养胎，就别出去应酬了。
2: 我知道，其实我想跟娘回清水镇住上一阵子。
1: 回清水镇？
2: 嗯。
1: 武汉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更适合你们呀。
2: 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太太圈的氛围啊，也不比你们同事间的斗争强多少。他们不仅互相攀比，而且还互相打压。要说站队，那比你们军人站得可精准多了。我觉得那些长官太太的耳边风，要比你们军队的规章制度有效得多。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却不知道谁晋升或是降职，也许只取决于一张麻将牌打的对错，取决于一瓶法国香水，或是一句能够讨人欢心的话。
1: 我知道太太圈复杂，水深，但没想到是这么深。
2: 你是不知道啊，我刚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感觉

0: 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被他们拎过来拎过去的耍。啊，人家高兴的时候就喂我一根胡萝卜，不高兴的时候就拿大棒子吓我。那个时候我只能逆来顺受，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
1: 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态不好，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你，也没有用心感受过你对我的好。
0: 你今天能说出这句话，还算你有些良心。
2: 笑容今天告诉我，说你把潘祖旺调离总部，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可是向荣现在有孕在身，他担忧祖旺的安危，整夜都睡不好觉，今天在我面前掉了不少的眼泪呢。
3: 这正常。
2: 这让我不免想到当年跟随你到前线打仗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要不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环境下，咱们的庆儿也不至于胎死腹中。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向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我了吗？
3: 夫人，严重了，严重了。你是不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潘祖旺调到前线受苦太不仁慈了？
2: 对。
3: 但你不知道潘祖旺这次的过失，那只有把他调离出去，让他到部队去带兵实战，而且是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才能弥补的。祖旺本人呢，他也是希望离开总部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去带兵打仗。军人吧，没有上过战场，那叫什么军人呢？黄埔军校培养的，那都是未来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1: 以后咱不去什么太太圈了，咱不受这个气。
0: 哎，那可不行，那你就小看你夫人了。我天天在这个染缸里泡着，我还不能长点本事啊？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潘祖旺的太太不比任何人矮一截，我邓向荣你们可以欺负，可是潘太太你们欺负不得。我要学会生存，我要学会反击，而且要一击毙命。与其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你，不如让他们怕你。
1: 向荣，你今天不跟我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太太圈遭受的这一切。
0: 嗨，
1: 和夫人比起来，我潘祖旺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
0: 委屈都是暂时的，过去就好了。这段日子我跟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那你就回老家安心的养胎，等我打完了仗，我亲自去清水镇接你们。
0: 那我们在清水镇等你。

0: 经过监狱那么一闹，你姐夫被降职了，不知道你姐姐的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1: 我看他们其实还好，我姐夫已经上前线了，我姐姐最近要回老家待产，一切正常。谢谢关心了。
0: 那就好。

0: 我想，说起来，在今天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下午茶。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哪是一顿下午茶就可以表示我的感谢的呀？说起来，我都惭愧，我早就该请你了。
1: 这还是我第一次为女孩请客，很有纪念意义。下次我请你，三天之内怎么样？选你方便的时间。恐怕。
0: 不行了。为什么呢？我今天请你出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做一个告别。我要离开武汉了。
1: 离开多久？
0: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好男儿志在四方，邓小姐巾帼不让须眉，同样可以遨游四方，大展身手。
1: 姐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重要，需要到外地去，走得匆忙，原谅我不告而别，请转告母亲，让她多保重，姐夫在外面也要多保重，姐原谅妹妹，小衣服和小鞋子以后出生的宝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能穿，以后孩子懂事了，可以说是小姨给的，我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妹妹想娶你。
2: 这位是吧？
3: 对。
2: 好，同志你好。
4: 你好，
2: 我是新四军驻武汉筹备处来的，我叫李志信。
4: 啊，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2: 这不是上级推荐我来学习班学习吗？我来报道来了。
4: 欢迎新战友，我是这里的干事，我姓马。
2: 哎，马同志您好。您好。
4: 您好。哎，请出示您的介绍信。
2: 介绍信是吗？您看一眼。这样吧，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也不瞒您，来前有一个小孩掉水塘里头，我去救，上来一看，这信整个就泡成这样了，就……
4: 这可不行，没有介绍信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
2: 哟，那我这个怎么办呀？
4: 我们呀，只能先让上级汇报，你得等待入党时间，到时候可能需要一起来的同志给你出个证明。
2: 那要这么着，我会不会耽误课呀？
4: 我给你写个证明，你呀可以先去旁听，然后抽空再去当总务处，再去宿舍和膳食科解决吃住，然后啊再领套军服，最后安心等待，我们啊会尽快处理的。
2: 太谢谢您了，马同志，谢谢。
5: 瞄准，出击，点枪，放枪，前敌队友，向右转，起步，走。

0: 同志你好。
1: 啊，你好。
0: 同志，我能玩一下这个弹弓吗？
1: 可以。
0: 谢谢啊。
2: 你要这样，先把弓拉满，等拉满之后再瞄准，再松手。
3: 就是先瞄准，再松手。
4: 打中了，
2: 真棒！
5: 好准头，手准好。
6: 同志，这弹弓玩得不错呀。
0: 报告首长，小时候玩过，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6: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0: 报告首长，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
6: 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0: 含含糊糊。
6: 实话实说。
0: 是。

0: 百步之内，弹无虚发。好枪法！
1: 首长，多大了？哪来的？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0: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董老。
1: 李志信到。哎，
2: 首长，您认识？
1: 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2: 我都听说了，
1: 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2: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3: 贺先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
1: 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首长，请讲。
3: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1: 首长，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3: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
1: 入党了没有？报告首长，入了，入党两年了。
3: 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位。是。不服？不敢。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 孙先生说过：“急诊似命于水火，切服大厦之将情。”这一身的本事。
4: 更要明白自己的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以后就跟着我吧。首长，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哎呀，哎，下次可以，我会学会你的。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
5: 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6: 夏同志，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真没想到咱们再次重逢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1: 刚才听见你唱歌，哎，我就觉得这声怎么这么熟啊，我得看看这人是谁。我一看穿着一个军装，再往上看就差点没认出来了。那是一起来了。
0: 对啊，我和你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你怎么样，在这儿适应吗？
1: 适应当然适应了，这多好啊，自由民主开放，然后上课高兴，下课也高兴，完事以后吃饭睡觉打球跳舞，多好啊。这儿
0: 瞧你那傻样，你手里拿的什么？三国演义改成字典了，
1: 好多字还不认识。现在好了，我老师来了，我可以跟他请教了。
0: 你可以啊，还没忘了我这个老师。行，就冲这一点啊，你这个人中奖。不过咱们培训班要求能文能武，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俩可以互为老师，你可以教我军事项目。
1: 哎呀，打仗有我们呢，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就行了。
0: 哎，这可不像培训班的学员说的话啊，那共产党都应该是全面的人才。
1: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了？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0: 怪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进步的权利。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1: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在天门时候怎么不跟我一块走啊？
0: 那个时候人多眼杂，我不想暴露身份，我更不想让我姐夫知道他的家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共产党。
1: 哎，向全，你说你姐夫这人吧挺怪的，原先他在我心中是特别厉害，能文能武，可是最近在战场上交了两次手，我总感觉他有点束手束脚，好像绑住了一样。
0: 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操心的事儿啊，不止打仗，他们每天心里盘算呢，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哎，不过我姐夫虽然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是也是疲于官场斗争，这下好啊，被贬职下去当团长了。
2: 这可能就是老师讲的环境决定论吧。
0: 哎呀，不说他了。哎，对了，你说咱们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你的介绍人是谁啊？
2: 冯老。
0: 这么巧。
2: 你也是。
0: 对啊。哎，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
2: 往一块撮合的。
0: 什么？
2: 我说那边有一孩子。
0: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也喜欢被你救。
0: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女生宿舍。

0: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听专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规范，所以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顺序，务必做到细心耐心。
1: 别的学员已经很快了，你是不是着点紧啊？
2: 不是，教员，这玩意儿比打仗累多了。这个
1: 枪打得准，线头对不准，
2: 两码事儿，我干不了细活。
0: 停，不错，满分。
3: 看来李志信同志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掌握我说的要领。
4: 报告，我可以帮助李志信完成。
0: 可以。
5: 电线的线路接不好，就会导致电池的电路不通。记住，炸药是不会自爆的，引爆它的只能是你们自己。
3: 这位女同志的线头接得又快又漂亮，可以打满分，但是她不是李志信同志单独完成的。
1: 叫什么？
4: 邓向群。
1: 邓向群同志，
3: 课后你多了一个任务，教会李志信。
4: 是。
3: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同样的教室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员，学着同样的东西，可为什么学习效果会差这么多？

闪闪闪。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土匪给杀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何新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一个，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
1: 邓向群同志，
2: 哎，你好，
1: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搬到单间去住。
2: 为什么？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升官知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知点周刊》。省委12届12次全会上周闭幕，全会强调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本期节目，我们来深入解读这一精神。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湖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刘宁。刘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刘教授，全会提出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省委的战略考量来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把这两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呢？
1: 当前省委12届12次全会擘画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宏伟蓝图。蓝图再好，最终要靠干部来落实。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啊，重点抓作风，优营商，核心呢就是抓住人这个决定性因素。全会呢提出打造创新策源、产业承载、区域辐射完整链条。不管是攻关核心技术、培育新兴产业，还是推进武汉都市圈深度融合啊，每一项硬任务都离不开干部求真务实、敢闯敢试的状态。作风就是发展环境，营商环境啊就是生产力。把转变作风、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本质上就是以干部能力作风的重塑啊，破除阻碍创新发展、市场主体成长的堵点，为支点建设呢扫清障碍，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部署不是停在纸上，而是落到荆楚大地的一线实践中。
0: 好的。省委全会强调，干部作风硬不硬，关键看能不能沉下去，敢不敢解难题。嘉鱼县四乙村，全村1108户，4207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这个村连续两年实现到县以上的上访零记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的记者艾思航走进了四乙村，带回了一线观察，一起来看一下。
2: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
3: 是的，因为我们村里那个村组干部都下组去了，因为每个村干部都有自己的包保户嘛，所以都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村民需要帮忙的。
4: 你看，偌大一个大厅，就只有一个留守的干部，那人都去哪儿了？村支部书记邓志平告诉我，全村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外，其他干部全员下沉到湾组，人人都有包保户。那这个沉字，今天我想亲自验证一下。
5: 出了党群服务中心，记者找到了村综治主任周元生，他的包保片区正好在村东头，正值农忙，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
6: 每个片区看一下老百姓的沟或渠里面有没有水。老百姓需要水的时候，抗旱的时候，这个沟懂不懂，我们每天都要在这里看一下转一下。停一下，小杨，你在干嘛呀？这么大的天把帽子戴着呀。
5: 经过的小杨，周元生很熟悉。前阵子杨洋和邻居周大富因为地界闹了矛盾，拖拉机工作时把地界推没了，杨洋觉得自家地被占了两三分，两家在地里吵了好几天，各说各有理，谁也不服谁。再次走到这块地头，两个人站在田埂上，你一句我一句，跟记者回顾起当时的情景。
7: 因为呢，拖拉机耕种的时候呢，他把我的地打到他那边去了，达到有两三分的一个土地。
6: 我就跟他说，有啥事不能冲动，不

0: 能激动是吧？这个事情我们来给你拿事实根据了，我们来给你解决。
1: 周元生没有当裁判，而是带着两户拿着土地确权本子，用尺子量，地界清了，气儿也顺了。
2: 村里的协调之后呢，我们也是握手言和了嘛，然后大家还是邻里邻居的，还是走得比较近的。
0: 我们就是要多走路，要听的话，挨的骂。我在搞协调这个工作的时候，以这几句话当做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去做。
1: 告别周元生和杨洋，记者来到了一组，村民熊红兵正在地头忙活。
3: 之前那个管子吧比较小，今年的上半年呢那个雨水啊比较大，当时这一片一千多亩的农田呗，啊，全部被水淹了。
4: 我脚下的这根涵管直径目测大概是3米多，那就在2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根直径只有1米多长的老旧涵管，就在我身边的空地上暂时放置着。它的口径太小，上游呢遇到暴雨就会倒灌，那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也会跟着被淹。村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在了村湾夜话上，村里迅速筹措了8万元资金更换涵管。
3: 当时就是村民呢向村委会反映这个事情，经过了中心部长，然后村里再开个村湾夜话，在村委会就是摸排这个事情，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开了一个大挖机呗，把这个全部搞掉了，老百姓都高兴了，今年的南瓜产量都增加。
1: 在四邑村，这些民生实事的背后有一套三张清单制度，民生实事、矛盾纠纷、重点人群，每一张清单都对应着一套落实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黄玲向记者展示了2026年度的民生实事清单。
5: 我们所有村组干部，包括中心户上，就会每家每户去入户，收集一些大家提出的要求，清单列出来以后，会在公示栏公示的。
6: 我们所有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摸清楚之后，他就需要我们做哪些事，我们就形成了一些需要做的民生实事，小事，80%的事，中心户长就在下面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集中来约访到村里来，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我们四邑村的没人到县里去上访。
1: 截至目前，四邑村已收集民情民意210余条，90%以上在村湾层面就地化解。四邑村60岁以上老人有893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无保户、低保户重点群体的名字列在清单上，每户都有包保责任人。
7: 对于这种特殊老人的无儿无女在身边的话，我们要定期的上门，一个走访。
8: 他来的多不多呀？
9: 多，但是不止我一家，他饭主经常来，干部啊，层层都是第一老人，都关心。
1: 从柴米油盐到冷暖安危，干部脚上沾了多少泥土，群众心里就积了多少温度。傍晚，村民陆续聚到一起，今晚的议题是污水管网改造。
10: 新卫生力搞起来了，但是它的秩序还不行，也把那个老卫生力啊，还是也把它接起来。
4: 太阳快落山了，村民们还在聊。我今天跟着村干部走了一天，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应着曾经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套兜底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村湾夜话，它每周都还在进行，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也会有新的办法被想出来。
11: 刘教授，四邑村两委实行一人值守全员下组，把坐班等事变成了下沉办事，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您看啊，作风硬是不是就硬在沉得下去，硬在有事随时找得到人，说得着话呢？
12: 您说得很到位，四邑村的转变啊，恰恰印证了全会强调的善于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建立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的要求。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干部啊能不能沉到底，能不能真解决问题。过去呢，有些干部坐在办公室等群众上门，现在呢主动下沉湾主，走进田间地头，岗位啊跟着群众走。沉下去不只是人道一线，关键是呢联系群众的姿态变了，群众呢随时找得到人，说得着话，意味着诉求啊第一时间呢有人倾听，矛盾呢就地化解，这就是延迟作风最直观的体现。把服务阵地前移，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让基层治理啊更有温度，也是落实为基层减负，让干部啊多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刘教授，您刚才说的

0: 啊，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干部能不能沉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其实全会特别强调，要坚决反对作风漂浮、大而化之、缺乏担当，要旗帜鲜明向作风顽疾开刀。从省委的角度看，转变干部作风，当前最要害的问题是什么？突破口在哪里？
1: 当前啊，最要害的就是少数干部呢存在浮在面上的问题，谋划工作啊，大而化之。落实任务重痕迹轻实效，面对难题不敢担当，不愿碰硬，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掩盖问题回避问题，创造性抓落实的劲头不足等，这与全会要求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相悖的。突破口啊，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一线啊作为检验作风的主战场，一方面呢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向不作为、慢作为开刀，另一方面呢树立实干导向，鼓励敢闯敢试，把项目现场、企业车间、乡村一线当成淬炼干部作风的考场，推动干部啊从纸上谋划转向现场解题，做到干一件成一件，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去检验职责担当。
0: 好的，基层治理靠干部沉下去，那企业发展需要干部怎么做呢？全会提出要构建亲亲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在天门有一个化纤纺织产业园，它从一张白纸发展到今天，集聚了52家企业，产业发展红红火火。那里的干部是如何为企业服务的？跟随我们的记者赵黎黎一起去一探究竟。
2: 一条产业链有多长？在天门，一条街就能给出答案。初秋的壕口街道，塔吊林立，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占地2100亩的化纤纺织产业园，正在这条街上拔地而起。天门纺织业的故事，从过去的一件衣讲到了一根丝。园区的项目办公室旁边就是街道项目指挥部，两家做起了邻居。干部驻点办公，服务靠前一步。这是天门转变工作作风的一个缩影。
3: 经过统计，有80-90%的企业都是外地企业，我们怕他们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就制定了一个项目开工流程，一共有33项工作。根据我们这一套流程下来，最快的可以3个月实现办理施工许可证。
2: 让项目跑出加速度的是天门正在推行的5-1包保机制，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笔经费，一抓到底。每一个重点项目都有一名市领导担任指挥长，配全脱产专班，驻项目地办公，在项目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目前天门已成立40多家项目指挥部，干部从坐等上门变为主动下沉，从店小二变为合伙人，作风转得时不时，项目推进快不快就是最好的检验。
3: 我们先制定了一个完工节点计划，就对于企业的开工、正负零、封顶以及设备进场试运行都有一个倒排工期，每周的工作报表，对于存在的问题进行跟踪，一直到销项为止。这个方式是让我们和企业深度捆绑，共同进退。行政审批手续的话，我们是1小时响应，基本上3天就能解决。
2: 检验指挥部服务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来自浙江锦博纺织的陶总带我们来到他的园区，他说这3亿多的投资决定他只花了10分钟。
4: 都是政府帮我们跑，保姆式的服务，一站式的，我们反正说了他们都会，每一项都会给我们对接好，包括这块地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水渠，还有一条南北贯穿两个村的一条马路，还有电线杆，现在已经迁走了，扎根在天门了，也不走了，半个天门人了，一点顾虑都没有。
2: 从投石问路到安心扎根，要过的磨合期不只属于外地企业，还有本地村民。园区对面住着300多户村民，一条出行的路正好穿过园区。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如何兼顾？比现实问题先来的是解决方案。干部把群众的事想在前面，办在前面，这是作风转变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注脚。
5: 为了园区的建设，这条路就必须要封闭，我们就先把这些困难想在前头，先跟老百姓解决问题。在园区进驻之前，我们把这条变道 从茂林朝圣的一块荒地建成了一条老百姓农过通行的一个便道，开始征地到通行只用了11天，让老百姓农过的这些安居乐业的园区就能够正常的开始通行。
2: 矛盾先消，企业落地就没有磨合期阵痛。好的环境不只是留人，还要抢地。2023年，蓝盾新材料的陈总带客户来天门考察，今年他自己拿地建园，开启人生第一次创业，深入尼龙新材料这片蓝海，还带来6家朋友企业。一条街上6家企业首尾相接，组成了一条从一根丝到一块布的产业链。一条街上的朋友圈成了一条链条上的经济圈，企业家用脚投票，投的是天门的营商环境，更是当地干部干事创业的作风。
6: 政府啊也很鼓励说，你来吧，你来以后你介绍那么多的企业，你们一起抱团一起去发展挺好。慢慢慢慢的我也通过了这种冲动了，你到一个方去投资，首先你这个营商的环境企业的效率非常重要，我们都有庞大的市场基础和客户资源。未来3年我介绍的企业和我自己的企业，我们在天门的产值可以超出200亿。
2: 更关键的是，产业链的最后一环正在补上。地方政府刚刚落地印染产业园，规划460亩，打通了中游的最后一公里。上游天悦新材料年产30万吨的尼龙6切片已经投产，一天就是一个规上企业。下游纺丝、织布、染整、成衣近在咫尺，2公里内全产业链供给成为现实。从政策招商到环境招商，从拼优惠到拼服务，天门用作风之变换来发展之变。
7: 2023年，也就是沿链补链的开始做这个花钱房子产业园的第一个园区的时候，开始实行这种机制。现在呢，就是不仅是店小二，提升了叫做股东式的服务、灵魂伴侣式的服务。从你项目的签约之后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它是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所以这几年天门的项目推得很快，到处看到塔吊。其实看到塔吊，它就是一个地方的希望。通过过去的靠政策招商，转变为现在的靠环境来招商，靠产业来招商，靠服务来招商。政策它只是锦上添花，真正的雪中送炭就是你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产业基础跟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关键的核心密码在这里，让企业能够安下心来，能够扎下根来，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把自己变成新天门。
0: 刘教授，天门推行5-1包保机制，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笔经费一抓到底，从签约到投产全程介入服务。企业家说啊，感觉跟老家一样温暖。那您怎么看天门这个样本？
1: 天门产业园这个样本啊，正是全会提出构建亲亲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鲜活实践。5-1包保机制核心啊，就是干部靠前服务，全周期服务。它打破了部门壁垒，专班呢跟着项目走，全程跟进企业诉求，无事不扰，守住边界，有呼必应，主动解难，让企业呀安心经营，专注创新。这充分说明，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藏在一次次精准高效的服务当中，也是治理创新、作风转变、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刘教授，从四邑村到天门，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园区，一个面对百姓，一个面对企业，两个看似不同的现场，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命题：作风建设最终要服务于支点建设。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要求各级干部啊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那么您觉得当前全省转作风、优营商，最终要转化为什么样的支点建设？时效，
1: 这两个案例呀，一个为民生，一个为产业，看似场景不同，内核呀完全一致，即优良作风最终要转化为支点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效。一是转化为创新发展的活力，干部作风实，营商环境优，才能吸引创新人才、科创项目落地，助力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二是转化为区域协同的合力，推动武汉都市圈产业同链、利益共享，实现从空间聚合走向深度融合。三是转化为民生福祉的增量， 基层干部下沉一线，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归根到底啊，转作风。

0: 优营商，就是激励广大干部保持马上办、钉钉子的劲头，一棒接着一棒干，把全会描绘的支点建设蓝图变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好的，感谢刘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从四邑村的田间地头到天门的产业园区，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逻辑，干部沉下去，服务跟上来，发展才能跑起来。作风建设不是口号，是每一天的敲门行动。营商环境不是文件，是每一次的马上就办。严作风，优营商，强支点，脚下有泥，心中才有数，服务到位，发展才有底。感谢收看本期支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0: 声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科，欢迎各位的收看。话不多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些德高望重的戏曲名家们，他们是汉剧名家陶菊荣老师，京剧名家张平老师，西剧名家小王彬彬老师，银腔名家李梅老师，黄梅戏名家王新德老师，京剧名家杨赤老师，湘剧名家陈爱珠老师，粤剧名家王志平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欢迎各位名家的到来。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后浪是从艺70余年的湘剧代表性传承人陈爱珠老师的高徒，有请陈老师向我们介绍他的爱徒。
1: 大家好，下一位即将出场的是湖南省长沙市湘剧传承中心的国家一级演员周帆。周帆他第一个戏就是我教的，教他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生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努力，更有一个呢就是有灵气。这个灵气我觉得是演员不能缺的。我60多岁教他，现在我80多岁了，我在省单位，他在市单位，但是在艺术上我们俩从来没有断过，就是不断地在探讨，不断地在摸索。他也很努力，所以他在去年获得了梅花奖。今天他来汇报的一段戏呢，是我们湘剧《琵琶记》中的一折，这一折是叫《苗荣上路》。这一折戏是湘剧4大戏中的一大戏，很有代表性。这个剧在50年代获得了国家大奖的。这个湘剧高腔是湘剧4大声腔中的一个腔。像我们在原来的舞台上，它条件受限，就音乐都没有什么，帮腔都是用那个乐队的帮腔，就是不拖管弦，一唱纵和，一鼓集结，就这样一种声腔。这种声腔比较难唱，因为没有管弦拖啊，你就容易跑调啊，所以这个是很见功力的。这次周帆他能够挑选这一段剧目，我觉得一个是他知道这个根，二一个也是他一个对自己的个最大的挑战。我也还有心里有点担心，希望周帆稳定情绪，拿出最好的状态向专家们和观众们汇报。周帆加油。
0: 下面有请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优秀的湘剧旦角演员周帆为我们带来《苗荣上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湘剧演员周帆。我们的湘剧呢，它有着600年的悠久的历史，它是我们湖南省的代表剧种之一。那么我们的湘剧呢，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个多声腔的剧种，它有4种声腔，有高腔、弹腔、昆腔和低牌子。从12岁开始，我是要去报考湖南省的这个艺术学校的舞蹈班，我觉得也是一个上天的安排吧。那一年呢，正好舞蹈班不招生，然后就在校门口徘徊的时候，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位老师，他说：“小朋友，你是报考什么班呢？”我就跟他说：“我考舞蹈班，但是今年呢，舞蹈班不招生， ，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来试试我们的这个班哦。然后我就问他，老师您是什么班呀？然后他就说是相聚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相聚这个词，然后就这样和相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和我的师父是我在13岁的时候，结下了这个缘分的。
1: 当时我看到周帆和其他的学生中间，他并看不到什么很突出的东西，但是我一开始教戏，就发觉了他的长处了。学的时候他就很专注，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作为一个演员，具备有那个认真的态度，努力刻苦的练习，然后还要有天赋。这个天赋啊，是不可缺的。当演员，
2: 从我13岁的时候，师父就一直带我，然后现在师父也有85岁的高龄了。然后在我，从艺路上的每一个重要的演出，包括

非常重要的比赛，然后还有展演啊，然后还有包括去年的参加梅花奖这个夺梅的现场，师傅都会亲临现场，然后他对我说，他说只

0: 一个是梅花奖演员啦，啊，一级演员啦，但是我对他仍然是一个找茬的老师。
1: 对的，搞得也慢一点，走到锅里后，想起来在，嗓子在这过来，过来过来点，浮上一点，
2: 不抽气。
1: 哎，一个大的抽气，不叫都不晓得了，对。要把它支，要点到点到的，你不要很快就走了的。
0: 我觉得周凡进步快，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不管怎么说的，他能够听，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改变，所以他才进步的快。
3: 师父跟我说的话都是四字真言，啊，是哪几个四字呢？就是第一，注意身体；第二，字正腔圆。第三，清白做人；第四，认真唱戏；第五，藏气待时。它包括了就是艺术道路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期望，也包括了我为人处事上面的一种叮嘱。
0: 他们过年，我的生日，他都记住，每次要给我打个小红包，要祝福一下，就是他这个。很用心的，对老师很用心，所以我呢也就倾注我的所有的东西，愿意交给他。
3: 我这次带来的呢是我们的湘剧经典的高腔剧目《苗荣上路》。
0: 我的老师彭丽龙老师把这个戏传给我了，我又通过几十年的舞台经验，我也丰富了这个人物。我在教周凡的时候，他学到一定的程度了，我才把这个戏交给他。
3: 这次我把这个戏带到这里来呢，首先一点，它是属于我们湘剧的代表作。那么第二点呢，它也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缩影。
0: 这个戏它没有大的东西，舞台上一桌两椅，又没什么大的布景。就两个人，前面一个人唱，后面两个人唱，别人看就没一点意思吧。哎，他就有生命力。他为什么有生命力啊？他有人物，他有情节，他的那个掌握人物的准确性，他展示得出来，他就能够吸引观众。
3: 在我心目中啊，戏曲最打动我的应该是它的温度。这个温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戏曲演员在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表情、一个唱腔，他会和坐在台下的这个观众啊，他有心与心的一个交流，他会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戏曲它独特的这个魅力所在。后浪它不光只是指年轻人，它更是我们戏曲人乃至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向前走的一种力量和姿态。那么戏曲的传承呢，也必须靠一代一代的这样接下去，这样才是真正的做到传承与发展。
0: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呢？
1: 有一点了子，
0: 不要紧张。一个国好的名单，也是我们向观众交答卷的时候，对不对？而且呢，你有20年的舞台经验了，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对不对？好好的加油，认真的把这张答卷答好。
3: 好，加油，
0: 加油。

0: 陈老师，
1: 哎，
0: 看的应该可以不？
1: 我觉得可以及格了。
0: 及得格就压得嘞。
1: 及得格，这个戏啊，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久演不衰，观众特别喜欢看。它舞台上没有什么布景，就是一桌两椅，然后那个演员也没有大的动作，没有舞蹈，没有什么大的水袖，怎么都没有，就是唱。它就是个情节，然后以演员的演唱表达这个剧情和人物，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所以我们这个戏还在精益求精，不断的有提升的机会，亦无止境嘛，它要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前进。谢谢，再请专家评评论。
0: 谢谢陈老师。其实我也是这个戏的戏迷，有一个老唱片是彭丽龙先生 和徐少卿先生的那个唱片，我经常在家里听。
1: 对，
0: 然后还有您和王永光老师的录像，包括现场啊，我也都是经常去观摩去学习，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也特别的大。崔老师，好像这出戏周信芳先生也演，是不是？
2: 对，这个苗荣上路呢，取材于高泽成的传奇琵琶记。高泽成呢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剧作家，湘剧呢是一个在明代就已经存在的古老剧种，而且这个高腔呢又是一个中国戏曲中的活化石，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演唱的恰恰可以体现后浪的宗旨，那么就是我们的新人一定是在传统基础上前行，我们的传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最大的责任是使传统充满生机。所以我觉得您的演唱呢刚才非常非常有特色。另外刚才林科老师所说的琵琶记呢，因为它的历史很久远，它在中国的这个戏剧史和剧作史上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各个剧种呢都扮演了这出戏。老的艺术家呢往往是在一些最能体现剧种特色的桥段上进行创造，于是呢周信芳先生呢他创造了苗荣上路、扫松下
0: 书
2: 这些戏。也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剧种的移植和丰富一定要建立在传统对你这个剧种的艺术风格的贴近上。另外我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演员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写书的那个感觉，绘画的那个感觉非常强烈，他不是说唱那个唱段完成这个剧情，他是由由衷衷的在我要卖发，我要苗荣，我要上京这个过程中，他绘画的那种内心的情感他表现得非常好。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看那个彭丽龙老师那个有一段录像，他里边最后十字笔，他那个是两支笔，他如果写书，他要如果书法他就一支笔。所以老前辈你看这些小地方人家设计的坑坎麻杂，是因为绘画他才用两。

0: 你看画家都是拿两支笔，书法家没有拿两支笔，所以从这儿来说，传统中有很多我们要悟透学习的东西。
1: 谢谢老师。
2: 几位专家都说得很好，那就是你不仅仅在唱腔上面给我们感觉一种美的感受，就是在你的表演上很细腻，一点一滴让人感觉你是在人物当中，你没有跑题，没有在唱是唱做是做，不是的，你是一连贯下来坐在人物当中。我说这点个很好，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希望周帆能把你的湘剧带到我们武汉来，为我们武汉的观众多演几局湘剧，让我们享受享受。
1: 谢谢，
3: 谢谢陶老师，我希望你把它带到全国去。
1: 好，
3: 黄兴德老师。
4: 我今天非常有幸，我是又一次欣赏了湘剧。我记得我还在这个地方，
1: 对，
4: 在戏码头欣赏了当时姜玉旺。
3: 哦，姜玉旺，
4: 姜玉旺演的就是扫
1: 苗荣上路，就是
4: 是不是你陪他演的？
1: 就是我陪他演的。哎呦，对，
4: 那个戏我觉得非常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像有的剧种啊，用许多用手段或者技巧，然后来烘托一个人物，所以湘剧的功力太厉害，所以我有感而发。上次姜玉旺让我过了一把瘾，今天周帆又让我过了一把瘾。你的演唱，古色古香，原汤原汁，哎，有情有义。有形有神，有滋有味，有腔有韵，高手强手，赏之迷之。谢谢你。
5: 谢谢老师。我刚才也是觉得大开眼界，中国现在有348个剧种啊。前两天我在文联开会谈到348个剧种，一个都不能少。哎呀，我当时听完这话以后，我就觉得心里扔了一下。真的，这是国家对每一个剧种，它是一样看的。不管你是大剧种还是小剧种，还是什么样的剧种，它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东西，都代表着某一个区域人民他们的情感。你一出来我就说，我说这个演员条件真好，是吗？
6: 是，
5: 个头、扮相、嗓子，我觉得现在的年轻演员真的你们都很好，条件都非常好，而且你们也很幸运都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你能感觉到这些老师他们对学生的那种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师生之间的，我觉得你们是延续老师的艺术生命的人，延续剧种命的人，这个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我希望你坚守在湘剧舞台上，
1: 好，
5: 继续的把我们湘剧唱得更远更高。
1: 好，
5: 好吗？
1: 好，
5: 谢谢。
3: 很幸福，其实当后浪非常幸福，有老师我们就永远能当后浪，我们这一辈子从事这个艺术也保持着后浪心态，就是永远能够进步。也祝老师们健健康康，永远常青常在。我听说你今天还给老师带了一个惊喜
1: 啊，
3: 是吧？
1: 对，
3: 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惊喜拿上来好不好？
1: 就是这个惊喜呢，其实它是一封信，这是我就是23年之后就是回给师傅的一封信。因为当时戏校毕业的时候啊，师傅呢就给我们青衣课堂写了一封信，里边呢就有他老人家对我们5位学生的这个期望啊，以及他心中对我们的祝福，还给我们每位学生送了一本书啊。所以呢今天我就时隔23年也给师傅写了一封回信，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所以我就以一种回信的方式给师傅写了一封信。
3: 哦，那要不要给我们念一念啊？
1: 要念吗？有点长啊。
3: 有点长啊。
1: 念一下。

0: 敬爱的师父，当戏码头节目组问我手里头有没有跟师父之间特别有意义的物件。我一下就想起您当年给我们青衣课堂写的那封信，我就想借着这个由头静下心来给您回复一封时隔23年的回信，说一说我的心里话。1998年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湘剧科，第二年分到了青衣课堂，开始了和您的师徒缘。第一堂课您语重心长的叮嘱我们的第一句话是：青衣以唱见长，学了这一行你们就要把唱腔练得如花一般美，字正腔圆，要唱到观众的心坎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您的眼睛是带着光的，后来我才慢慢懂得您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戏中的唱腔与身段，更是老一辈艺术家们坚守下来的一魂。于我而言，您既是严师更是慈母，毕业之际您为我们每位学生送了一本书，在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您提了一句诗：雏鸟今日凌空去，大鹏展翅他日回。您还常说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做人做事首先要心怀无畏，再加上踏实努力，肯吃苦，敢拼搏，方能行稳致远。这些话在我这些年的从业道路上面我都一直记在心上，也给予了我强大的力量。参加工作至今，我的每一场重要演出您都会陪着我，哪怕您今年84岁高龄，排练场地没有电梯，您依旧一次次的爬楼往返，从不缺席。演出彩排时化妆间里您也不闲着，帮我复盘留意细节，宽慰我放松心态。台下您也适时上心，道具服是演员的状态，无一不悉心照顾。有您在我心里就格外的安稳，您就是我舞台上最踏实的定海神针。从艺这么多年，正是在您的教导之下，我认真唱戏，踏实做人，藏气待时。这是您对我说的最多的4个字，藏气待时。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去年5月，我也是在有着600多年相聚的托举下，有幸摘得了梅花奖。站在领奖台上，聚光灯下的我，应该就是您对我说的那句话：看见你，便仿佛看到了我艺术生命的延续。师恩如海，倾我至诚，往后我也定会扎根湘剧舞台，用心用情演好每一出戏，用更好的作品来回报您，来回报支持湘剧的观众。愿岁月也善待我的定海神针，喜乐无忧，快乐康健的一直伴我左右。徒弟周帆。
1: 师徒情啊，真的是它是超越母子父子情，它的是另外一种存在，它真的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深度的影响，这也是一种基因的遗传，超越了很多的情感的存在。非常能理解你为什么拿起信来就会落泪，非常感人，非常感人，谢谢你对师父的这片真情，感谢周帆，谢谢您。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后浪，出身于戏剧世家，是戏剧名家、戏剧冰冰腔的嫡传人，梅花奖得主小王冰冰老师的高徒。首先，我们要有请小王冰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位爱徒。
2: 王子瑜啊，不仅仅是与我

0: 师生关系，还有一层就是父子关系。哦，
1: 遗传吗？
2: 小小王冰冰，
0: 王子于他原先是作科昆曲，在昆曲里面干了13年，昆曲名家纪振华、王小武都带过他。哦，哎，什么原因回归戏剧呢？当时男孩子特别少，那么他回归戏剧呢，有两个困难，一个跨越剧种，他作科学的是昆曲，在昆曲他是学的老生，到我们戏剧要改行小生，这难度非常大。由于在南京很长时期就讲无锡话不一定很准，所以吐字归韵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戏剧有一个经典剧目就珍珠塔，那么我父亲在1956年跟梅兰珍老师创排了这么一个戏，成型了，59年到北京演绎这个戏，演完了之后周恩来总理兴致勃勃地走上台，就指着我的父亲，你的唱腔很有特点。那么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报载了戏剧珍珠塔打响进进第一炮，有了冰冰腔这么个文字出现。我沿袭了我父亲的做法，子瑜回归戏剧之后也用父子同台珍珠塔，薪火相传冰冰腔，到底演怎么样，到时候还请评委老师观众多提意见。
2: 下面就有请来自无锡市戏剧院优秀戏剧小生演员王子瑜，他将为我们带来戏剧《珍珠塔》选段。

0: 是无锡市戏剧院的戏剧演员王子瑜，很高兴来到戏码头，感谢戏码头能给我们戏剧一个展示的平台，让全国的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我们这个剧种的美。戏剧呢，它是一个以声腔为主的一个剧种，它主要还是讲究的是唱，在唱上面是更加的丰富。我们伴奏想放稍微响一点，我们那个伴奏全部是轻板，只要脱掉一板我们就完蛋了。
1: 主要的表演是在什么？
2: 在到这儿。
1: 啊、哦、啊、哦，这是在
0: 这儿。这把椅子，
2: 这有点太矮了。
1: 哎，太矮。
2: 给它加个垫子，就舒服了。
1: 就想靠近就行了。
0: 其实我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
1: 我出生于梨园世家，我的父亲王冰冰就是戏剧男声冰冰腔的闯世人。

0: 一门三代都是从事戏剧的，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我去学昆曲。
1: 我认为昆曲是百戏之祖，所以让他去报考了江苏省昆剧院，做客六年，临江我退休的时候，剧院里有一个呼声，让王子猷回归西剧。那么回来呢，他不仅仅是剧种的转换，我就沿袭了40年前老父亲带着我父子同台珍珠塔，薪火相传冰冰腔。那么我想这个传承不仅仅是从老师跟学生的，我们还是父子血脉的传承。男演员说走落座，他要说一句故貌放。

0: 行当，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真的是很难，因为昆曲的家门制其实是限定的很死的，很少会有跨行当的。但我还跨了一个剧种，
1: 坦率地说，子瑜这几年他还是比较努力，他不仅仅比较成功的从老生行当转为小生，他因为昆曲的吐字发音做客与我们戏曲不一样，我们戏曲是以吴语为根基的发音。
0: 那还好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吴语戏这一块是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哎，这个反应要大了。王子呢，他的个性也蛮倔，他认准的事呢他会坚持，特别在艺术见解方面我们父子俩也碰撞。哎，稍微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做一个生人谁打将军你能不能冲出去啊？哎，最主要是逮住那个板。
2: 我不听板，我不听板，那边就过了。
0: 那么因为我们还是父子，而且我个人觉得有我自己的性格会有一些叛逆，我觉得为什么就非得要这样，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反抗情绪在里面。
1: 这肯定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全是干板，赵云和圣人谁大将军来往前冲，抖啊他。
0: 当时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是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不好，他能帮我提出来，我才能更加的让自己好。他是帮我在我身上找缺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很受益。我觉得后浪应该是借着前浪的劲再往前走一步吧。那么像我们后浪这一代，就是要打磨唱腔啊，打磨表演啊，把这些经典的像珍珠塔这样的戏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衷心希望子瑜在艺术的道路上以品德为生，艺术为根，守正创新，行者无疆。
0: 除了这个传承之浪，我觉得还有革新之浪吧，还有生生不息的后浪。浪潮它不是一个人的奔涌，它应该是代代相传，众人托举。
1: 祝贺子瑜在湖北卫视戏码头演出成功。
3: 你口子精神是你家孤地大圣的谁代之臣？

金珠匠，封号本是铁上根，上一道走内无偏。

雄之父飞升，别称家昆龙昆水沙太长，这大明珠在上提顶，你雕昆龙昆水就去谁为谁给你，又好比邱师傅吃麦等于

0: 杀兵，黑来山上高古走，西太雨是从衙门，古地落难又出雷声，难道我方清今生为父翻身？
1: 我家老爷落难又高歌走，你这穷鬼子好事。

州，铁树开花结冻林啊，毛竹笔袋出能生，放青泥撒油高古州，皇帝出过比基林啊，老出身上好几层，放青泥撒油高古州，本是狗里前浪兵啊，杀过个李为跳龙门，放青泥撒油高古州，西天色车忙东营呀，东洋大海起风尘，放青泥撒油高古州，除非是风我不过是古人啊，总是逗你哈眼睛，阿弥粉不成俺父不敬，只好来一大棒一根。

0: 妹，你倒没有我神将，我倒还有你娘家的事儿。记住你老有千里到此襄阳，我也不能叫你空手回去，带我去那些人指接你。
1: 不要
0: 不要，银子不要，那谁报错了一等罪吧。
1: 不要，
0: 哭你身上衣衫单薄，谁触怒了这罪吧。
1: 嘿，不要，
0: 怎么都不要。
2: 君子谁应不谁说，家事我是东施不出你神家意，穷施不用你神父应。
0: 那你今日醉了

红包呀，说要打坐灯烧修，摇摇爸爸爸爸摇摇媳妇的刀子扯往生，十三

0: 四。
1: 王老师，您觉得怎么样？今天表现的？
2: 他在台上演戏，我这儿也是拽着古琴，希望他展现得很好。那么今天呢，应该说还不错，还不错。他声音

0: 还是比较流畅，那么表演还算规整。这人呢，我也要非常感谢他熏陶的是昆曲，到我们戏曲来，他这儿就表演就占其优势。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子瑜呢，他演戏了，他有现场发挥的那种劲儿。如果是交融，跟台下观众一交融，他深入角色，他那个激情马上就迸发出来的，这也是他可贵的一面。唯一一次是在2008年，我父亲90大寿，为他举办一个演唱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昆曲演员呢，一块来父子，祖孙三代同唱，也是珍珠塔跌血，那个场面非常感人。扶着我的老父亲出来，大家一唱，底下的观众，全场观众都是站起来。那个时候，我眼眶特别酸。那么今天呢，也有感触啊，也有感触。希望你能够成才，要戒骄戒躁，一无止境，守正创新。你到底如何，还得听其他老师评委对你的点评。请洗耳聆听。
1: 这个王子瑜啊，我觉得他的条件特别全面，他的经历呢，这么年轻，他的经历非常丰富，13年的昆曲根基，再加上有这么一个充满着艺术这个氛围的家庭，包括自己，他特别有思想。他有想法，他不是躺在父辈的啃老，他要在前辈的基础上掺入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这样的年轻人真是太少了。我有幸看前些年看过在江苏看过他一个现代小戏，他演了一个军人，你能相信他是学昆曲出身的吗？他在台上如此松弛，充满了生活气息，演一个年轻的战士，具体的剧情我记不得了，但我觉得这个战士演得非常生活，非常可爱。他没有在台上那个戏曲拿着范儿，他不是的。一般学昆曲好像基础打得比我们一般地方戏来得严格，跟着讲究一招一式啊，一步三摇那种搞。他没有丝毫痕迹，就是他迅速能剥离，而且重新去创造，浑身充满着张力。哎呀，我觉得你是个好小伙子，10年以后看你的了。好，
0: 谢谢老师，
2: 谢谢。我看这个戏格外的亲切，因为我曾经反串过方朵花，我觉得这个戏真的是经典片段里边，它的桥段里边就是妙趣横生的这种揭露人性底色的这样一出经典的那个戏。我觉得你难能可贵的是在台上你不是在表演，你就是方清本尊，这个就是让我特别的惊喜啊！尤其是戏剧的那个冰冰腔，它的质朴醇厚哈，很动听，也非常的上头。唱腔中有很多的轻板，而且都是纯伴奏的，这个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你在这唱腔、嗓子条件也非常好，字字诵听，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了哈。所以为戏剧有这样的好演员而感到庆幸，谢谢你。
3: 是。据我了解啊，梨园世家有两种，一种呢，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家长绝对不会给孩子说私门的东西不说。你比如那个谭元寿先生到了梨园，到傅连城，他回家以后，谭富英先生总是说谁教你的呀？说谁谁谁谁好啊好，他是好老师，好好跟他学啊。他绝对不跟他说，为什么？他给孩子打基础是要学校那套科班那套传统。还有一种呢，就是儿徒，儿徒呢就是家里面这个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成才的。所以呢，这说明一种，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所以说，在中国戏曲中才有一种特色，什么呢？就是梨园世家，最多的就是我们

0: 汉湖北的谭家，到现在已经七代了，他们家那小班现在也已经开始上台演出了。所以说呢，这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是奇迹，在我们戏曲史上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奇迹，它是一种传承方式。所以林克老师的老师之一叶鹏先生上回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戏曲艺术讲究什么？血缘传承。
1: 血缘传承，
0: 血缘传承呢，可以说也是一种优势，因为血缘中毕竟有遗传的东西。像子瑜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家庭环境，我觉得他学这个戏剧一定有他的便利条件。但是不是说有便利条件就能成才？那最后成才还是靠个人。但是我觉得子瑜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冰冰腔的传承者。谢谢老师。
2: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王子瑜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配演，你唱的也非常棒，谢谢你。
3: 他是一位花旦演员哦，反串彩蛋，
2: 难怪那他唱功也非常的棒，
3: 声音很清妙啊。他也是我们无锡戏剧院的培养对象，曲折
2: 唱得非常棒，非常棒，哎，也是一个好演员。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后浪，是京剧张派名家张君秋先生的入室弟子张平老师的高徒。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张派传人带来的经典剧目。首先有请张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位爱徒。
4: 刘梦娇是我的徒弟，他是国家京剧院一团的张派青衣演员，他最突出的条件是有一条好嗓子，一会儿大家听一下。
2: 是，
4: 然后他自己呢特别用功，平常除了演出啊排戏，就每天去团里去练功，比较全面。他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张派名剧《状元梅》中的一段经典的唱段，就是那段二黄原版“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
2: 越是这么经典唱段，越不好唱。
4: 不好唱，
2: 大家都太熟了。孟娇，我跟他同台演出过，这条嗓子的确是非常好。
4: 是。
2: 我站在他旁边，震得我耳朵都痒痒。
4: 调门高，
2: 哎，调门高，然后又宽又亮。好，那么下面我们来欢迎刘孟娇为我们带来京剧名剧《状元梅》选段。
5: 来吧，乐队老师弄好，咱们从头至尾不打断，来一遍啊。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张派青衣演员刘孟娇。我刚接触京剧应该是在4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趵突泉公园去玩，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翻跟头，也想加入他们，也想试一试，就上了京剧的课外班。2002年考入的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5年的时间，又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进入大学以后就被分到了学习张派，我就觉得张派的腔太美了，好听，唱着过瘾。
7: 孟娇是参加了我们张派的演唱会，生素给我介绍说我们团来了个小孩嗓子特别好，完了我一听，果不其然特别棒，然后演出完了直接捧着花到后台了，就说老师我要拜您为师，当时我们在后台就拍照啊。2016年的1月3号就正式举办了一个拜师收徒的一个仪式。哎，你说到杨六郎的时候，你这个眼睛是放光的，然后还有点娇羞，但是又是很含蓄的，毕竟他是皇家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就跟平民百姓的那种小姑娘是不一样的，注意分量。
6: 师傅在说戏当中，我觉得他是不知道疲倦的，真的就是一场一场给我做示范，再看我去演，然后再给我纠正。纪念张君秋先生105周年的时候，献上了全本的《状元梅》，当时演出真的是超级紧张。当时张平老师他是发着烧38度多， 四五点钟就提前到了，而且还给我带了那个烧饼加牛肉，自己在家做的。因为他就害怕我吃不饱，没有气力。
1: 好好吃饭，不许减肥。
6: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一直在这个侧幕条看着我，然后拿着手机给我录像。中场换服装的时候，师傅也是跑过来给我弄一弄线椅子呀，弄一弄凤冠呀，就一直忙前忙后，基本上就没有坐在那儿休息。
1: 拜师十年了，就跟我个闺女一样，我们都是山东人啊。她还小的时候，一到家里学习，师傅，我要吃这个芝麻酱面腌的那个香椿，完了就要放进去剁碎了。他爱吃，自己学会，后来他就到这儿做给我吃。
6: 这个曲谱是张先生的一个伴奏的曲谱集。比较有意义的是，我师傅给我写了《赠与孟郊学徒存念》，我觉得也是十年拜师的一个纪念。学习张派其实门槛特别高的，首先呢，你要先有一副好嗓子，然后你的音色也要特别的好听。我们听张先生的，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好听，包括我师父都是嗓子都是高低不挡的，游刃有余的。张派的唱腔是特别能够以声带情，用声音以及用唱腔去表达人物，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我们看到张先生的表演，其实他是非常的生活化，就是很自然的一种流露。
1: 这段是《状元梅》当中唯一的一段二黄，特别美，特别经典的，不去嚷嚷，把它唱出味儿来啊。最多台上的一句话就是别嚷嚷，咱们唱味儿。
6: 这是师傅真的是时刻提醒我的一句话，
1: 别嚷嚷。
6: 我觉得《状元梅》这出戏我跟他是特别有感情的，我特别喜欢柴郡主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就是向往爱情，然后又担心国家的安康这么一个大女主的角色。而且纪念张先生95周年，纪念张先生105周年，我都是用的这出戏。从事这个京剧艺术这么长时间，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它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了。对，我觉得我会用。怎么有点伤感呢？给自己说伤感了。等会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哭啊。其实也没有这么悲伤啊，只是说，我真的特别想尽自己的所能吧。其实我知道我的力量没有这么强大，但是我会努力。就是觉得自己现在成长得太慢了，自己就是很着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去在这条艺术的道路上，不能再走着去，我们应该奔跑起来。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是很幸运的，我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对我真的特别好，就是把自己的艺术真的就是倾囊相授给我。我觉得这些托举我的老师们，他们真的是在用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我觉得我也会用我自己的努力去为后来人去照亮他们的路，尽自己的所能。请师父放心，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脚踏实地的唱好每一出戏，去守住张派的这个根，尽自己的所能，原汁原味的把张派的艺术风骨表达出来，传承好张派艺术。

0: 首先要感谢乐队现场乐队老师，非常棒，真严实。孟娇今天特别好，扮得好看，声音很透亮。这出戏你演了很多场了，但是你每次演出我还是揪着。你刚才上台我这还是提了着，我这觉得我脚底都要再使劲的感觉。但是很完美，唱得非常好，我跟你说细节细节特别好。调门高，二黄的降 E。
1: 哇，这个厉害。
0: 嗓子关键是高，它高上去它不尖呐。
1: 对对对。
0: 哎，又亮又甜都有了，这挺难得的。听听各位老师对你的指导好吧。
2: 刘孟娇呢给我的印象呢，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嗓子特别好。非常难得。这个我们演员啊，就是有的音儿啊非常好，但是有的个别音儿啊又不是十分太好。但是刘孟娇可贵的是什么呢？所有的音全好，想要什么音儿就要什么音儿。说你刚才通过他这一段，你听不出哪一句哪一个字哪一个音儿有缺陷，是吧？我说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是吧？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说明这个名师出高徒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2: 这个越是这么好的条件，越是这么好的优秀的啊青年演员，对你的期望值呢就越高。我还是希望呢你一定要多演出。我们演员没别的捷径，只有在台上滚，滚到一定时候你就会成熟了。你看你刚才一出来，可能这个台啊你站得比较远，但是你应该早点出来，稍微的稳点，因为毕竟我们演的是皇帝的女儿，是吧？出来的稍微显得有点仓促，哎，得再稳一点，是吧？这个大青衣这范儿啊他就出来了。再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张君秋老师说过，他说我们唱啊最好就像跟说话一样，就是你别让观众听出来你在唱。你看我们张派的特点就是甜美，是吧？我觉得在这方面你不要老想着去我嗓子好，我怎么能使得我这个高音越高越好，我怎么亮啊？当然要有，但是呢更要把唱腔唱得完美。对你很期待，希望你越来越好。
3: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嘣
6: 嘣嘣，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啦。
8: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们走。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2: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
12: 妈，不走了哈。
5: 妈，哎，
3: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5: 快点！
13: 啊，也弄死你，你走了没有？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6: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7: 赵云、赵子龙。
1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7: 周瑜打黄盖。
18: 你懂得可真多啊！
1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6: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2: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5: 哎呀，妈，
2: 走。
16: 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5: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8: 啊，代缴成功。
0: 啊，乖乖呀，来。
5: 妈，您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9月12号至13号，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那么，中国理念和倡议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方向？金砖国家又应当如何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汪斌，您好。
1: 玉姐好。
0: 特约评论员陈飞，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那我们看到啊，在此次金砖峰会呢，习近平主席就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么对于中方提出的这一重要主张，两位老师作何解读？
3: 习近平主席谈到的四个先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创新发展。那么创新发展针对的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南方的发展问题该怎么去解决，传统的这种增长模式、增长效益、增长边际开始在减弱，以及包括这个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所代表的新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啊，使得这个全球的价值链、产供链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扩展呢，也使得我们说的数字鸿沟开始出现。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全球南方国家该怎么办啊？你不能再仅仅作为这个西方发展模式的这样一种跟随者、跟跑者，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主导者、引领者啊，成为世界市场的这样一个资源的提供者，以及新技术、新产业的新规则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第二个就是和平稳定。金砖机制给世界的一个典范就在于，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在主张啊，就是反对战争、反对冲突，以及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在欧洲也好，在中东也好啊，卷入了2场重大的地区冲突。他们所主导的国际机制在抑制这个冲突爆发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金砖机制关于这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主张和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旗帜鲜明地展现了金砖机制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立场。第三个呢，就是文明互鉴，就是要在相互尊重不同文明的基础之上，大家来共同合作，共同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这跟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啊，强调的所谓的这个灯塔的这种作用，以及啊，以西方的规则去要求和约束其他国家的这样一种做法，是本质上的这样一种不同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全球治理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在百年变局之下，为什么叫百年变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南方国家，史无前例的已经开始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结构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力量。那么在当今时代的这样一个全球治理的机制之中呢，还是延续着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这种模式，就是西方大国在分配权力，然后去解决全球的问题。那么这个跟现实出现了很大的落差啊。一个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了主要的一个力量之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这种啊问题的解决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这种条件之下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想习近平主席所提出来的四个先锋的这样一个主张啊，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很严密的一个逻辑链啊，就是从增强发展动力到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再构筑合作的这样一个基础，最后形成一个啊完善的制度保障的这样一种逻辑主张啊，这样一种逻辑是非常鲜明的。
2: 习主席包括中国在为大金砖定下一个角色的说明书，这个角色其实发生了变化。最开始金砖应该是一个经济对话的俱乐部或者一个经济对话的平台，但现在呢，它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媒体。就像刚刚玉洁在讲历史正确的一边，那什么叫历史正确的一边呢？过去传统以来认为是西方国家在主导定义所谓的历史正确，而全球南方发展国家、新兴国家他们的声音被忽视了。 所以金砖它有义务也有必要为如何定义正确的历史提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是一种对解释权对规则权的一种诉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四个先锋

0: 其实是四个抓手，我们要把全球治理这样一个金砖的行为体建设更好，那要有四个抓手。所以刚刚汪老师也做了分析，所以我们在强调大金砖的角色之变，大金砖的四个抓手，那中国给出了一个大金砖的角色说明书。
1: 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在金砖与全球南方携手共进的道路上，那中国始终是推动金砖成色更足、分量更重、影响更大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力量，也是当之无愧的金砖合作之锚。那么在金砖国家合作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梁老师觉得中国发挥出了怎样关键的作用？
2: 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中国是金砖机制的重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大家知道从这个金砖四国最早的四国开始啊，到后来的五国机制，到后来的这个大金砖的这个发展，那么中国始终是在其中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也是参与全程。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是金砖机制建构过程之中的这样一个务实的这种推动者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四国到五国到这个金砖加到现在我们说的大金砖啊，那么中国在积极的推动金砖机制不断的去扩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历届的会议上面提出来了各种的倡议啊，提出来了各种的这种合作机制的建构，那最后都要落实啊。所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务实合作的这样一个推动者。早期的经济金砖到和平金砖到创新金砖、绿色金砖、人文金砖、公正金砖，涉及到了文明互鉴，涉及到了全球治理，涉及到了和平稳定，涉及到了发展动力，涉及到了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等等方方面面。
0: 中国的道义站位非常坚定，我们就是跟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跟非洲的2063的战略是完美契合，我们在主动的进行战略对接。那另外呢，东盟国家搞东盟印太展望，中国也主动把自己的倡议和对方的印太战略展望也是在进行对接，大家共同来谋求发展。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啊，2023年的8月份的时候，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金砖峰会。南非在举行金砖峰会前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电不够用，因为在2022年就是办这个金砖峰会南非峰会之前的一年，南非非常缺电，最高峰的时候每一天要限电10个小时。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一年以后要当东道主，当金砖峰会的东道主，那这个时候肯定很担心电怎么办。如果找 IMF 帮忙，那有层层的审批，要很花很多的时间，而且还要服从于西方国家对他的苛刻的要求。这个时候南非首先想到是中国，中国国家电网出手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简单的卖几台发电机给对方，而是真的是考虑如何去帮助整个南非来搭建新的电网，智能电网。所以到了2023年的8月份，金砖峰会开幕前，拉马福萨在当着所有成员国领导人的面，感谢金砖国家的伙伴给这一次金砖峰会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金砖发展之锚，这个锚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是真实的在做。我们锚定的是发展，我们锚定的不是对抗，我们锚定的是共赢，我们锚定的不是零和博弈。所以这就是中国时代的贡献。
1: 那么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啊，金砖国家的合作呢已经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看到的金砖大家庭，包括从最初的经济对话平台到覆盖了政治、安全、经济、科技、人文等多领域的合作机制。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金砖如今的分量和成色呢？
2: 我们知道金砖机制刚刚形成的时候是新兴国家的合作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样态，那么随着金砖的不断的扩员，那么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纷纷加入到这个机制之中啊，所以它的影响力从早期的几个新兴国家之间开始向全球南方在进行扩散。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大金砖的这个涵盖范围，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的将近1/3，那么这个贸易量占到了全球的20%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的紧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南方崛起的这个典型性的标志。我们看到啊，在当今时代，金砖已经不再讨论啊我们之间怎么做生意的问题，

0: 而是全球治理啊，应该怎么样去建构，世界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和平该怎么样去维护，就讨论已经是世界全球层面上的一个问题了，而不是仅仅是我这个机制内部的问题。那么反映出金砖机制它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分量是在不断的在提升的。
1: 金砖国家的成色和分量越来越足，主要是金砖体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规模，刚刚忘了说了，从人口规模来说已经过半，因为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的28亿多人口。然后从经济总量来说，按照 PPP 就是购买力评价来说，那金砖国家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七国，就是我们说 G7 集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金砖国家这样一种合作机制，它所覆盖的成员规模的体量来说，那已经成色十足。分量是撑出来的，但是成色是火炼出来的。金砖国家最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单边主义的烈火下炼出成色十足的代表全球南方的规则，这样一个纲，炼出全球南方规则之纲，而且是在美国单边主义的烈火下，在特朗普现在对全球所实施的关税打压的这样一个行为之下，金砖国家更加有义务有必要站出来，在规则塑造上发挥出自己的声音。
2: 那20年前哈，当我们这个金砖的概念从经济学家的一个学术构想啊，正式成为国际关系当中的合作实体时，其实很少有人会预见这样一个机制能够走到今天，而且还可以发展壮大。那么在一众这个多边平台当中，梁老师觉得金砖它有着怎样的独特定位和机制优势呢？
1: 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治理上有个老牌俱乐部的平台叫 G7，但是呢，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是在 G7 这个传统俱乐部的外面，在旧秩序的外面造了一个新的灶台，新灶。这个新灶非常有意义，是我们自己生活。但是这个锅灶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让全球一半人真正闻到了自己煮饭的香味儿，这个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在讲，在一众的多边舞台中，一众的多边的全球治理平台中，金砖的特殊性就是金砖不像任何一个其他的机制，这是它最大的独特之处。因为有很多全球治理的平台其实是发达国家自己他们建的，他们授权的，我们这是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自建自我授权的，所以本身就打破了这样一种核心和边缘这样一种关系。我们是打破了旧思维来设置了这样一个新平台。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我们是个开放包容，欢迎全球南方国家都可以加入的俱乐部。大家不同，但是我可以包容在一起，这是金砖的魅力。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的势能的优势在于我们全球南方的这样一个招牌。前面我们也分析到了，扩员以后的金砖国家，它其实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很大的代表性，它是全球南方国家诉求的这样一种聚合器，也是一种放大器。我们也看到前面提到了中国的四个先锋，也是希望我们提到的四个先锋能够凝聚金砖共识，变成金砖行动。
0: 因为我们知道，不论从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的形成，以及包括冷战时期这个北约的出现啊，乃至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就从冷战后期的七国集团到后来的这个20国机制的形成，那不论是联合国也好，还是北约组织也好，它是一个刚性的组织啊，它是有共识觉的，包括像这个欧洲联盟也是这个样子，它是有共识觉的。比如说欧洲联盟里面，只要有一个决议投票的话，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反对，那么这个决议就只能是议而不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它很多事情它是推动不了的。那我想金砖机制呢，采取了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大家利益诉求的确一开始大家就知道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不一样之中，我们找一样的这个部分，我们先做啊，先推动。所以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呢，它的这种灵活性呢，使得这个金砖机制它的生命力其实是非常旺盛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随着金砖机制的这种啊影响走深走实啊，它成色不断的这个提升呢 啊，那么它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权力结构之中，它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经常讲百年变局，百年变局。那么发展中国家啊，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走上了这个啊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这个前台，那你怎么表现出来呢？啊，所以我想。

0: 金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所以我们讲为什么金砖机制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它就是个代表啊。那么金砖机制发展的好，金砖机制声音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的这个呼声啊，他对于这个全球权力结构变革的这样一种诉求在什么地方，所以它的代表性是很强。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机制啊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 G20 就是二十国机制，二十国机制之所以会产生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七国机制解决不了内部的这个金融危机了啊，才扩大到了二十国机制，所以它是一个修补性的。但是我们看到金砖机制它在形成之初就是大家是合作性的啊，合作然后来共同来解决这个彼此之间的问题。那么在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哎，我们发现啊，这个现有的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啊、治理模式啊，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不利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种制度性的这种修正啊，比如说新开发银行的出现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1: 那么我们关注到呢，本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那峰会还发表了新德里宣言。那么透过这一份宣言啊，我们可以看到本届峰会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又将如何来惠及全球南方呢？
2: 这一次所取得成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巩固扩员以后金砖三轮驱动的合作框架。这个三轮驱动的合作框架非常重要，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我们要完善和推动全球治理，我们希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这个三轮驱动的合作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下去。那第二方面呢，也聚焦经贸的创新和金融的韧性。这几年金砖国家谈的最多的是什么？推进本币的结算，推动跨境支付的协作，以及降低全球南方对某个单一国家或者单一货币这样一种结算体系的依附。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创新和韧性，其实指的是经贸方面的合作创新以及金融方面的韧性的创新。那第三个方面呢，也是在强调锚定可持续发展。这个可持续发展其实是全球南方和金砖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围绕粮食安全、能源的转型、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大家形成了很多的合作共识，这都是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所以这三个成果是这一次新德里宣言所体现的最重要的三个层面。所以我们全球南方打破旧秩序的枷锁，抱团争取这样一种发展权，所以这是新德里宣言的一种体现，大家确确实实是在联合渡船。
0: 金砖机制本身呢，它的这个经济性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这个韧性呢是，就是我们说在当今的这个事业经济发展其实面临很大困局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经济韧性啊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个基础啊，也是金砖机制得以延续的这个底座啊。第二个就是创新啊，创新是动力啊，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创新成为这次峰会的一个关键词。第三个呢就是合作啊，合作是路径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也创新，对吧？但是美国跟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搞小院高墙啊，搞脱钩断裂啊。那么金砖机制强调的是要合作啊，大家一起合中共济啊，目标呢是要推动可持续发展，就是金砖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问题。那么总体上来看呢，我们说这个啊，这一次峰会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金砖机制的能力建设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诉求怎么样去落到实处，怎么样落地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峰会里面其实谈到的很多问题都已经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中这个我们讲的中低层面，就是落地层面的这样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些方面如果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话，我想不仅仅是促进的是金砖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深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中受益。
1: 那么这一次呢，中国领导人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在峰会期间呢，习近平主席就同莫迪总理啊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访印度。那两位老师觉得这一次会晤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0: 我想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一个信号就是中 应关系的这个总体的这样一种状态，从危机管控开始转向了这个稳步改善，这是释放了很明显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在2020年这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中印关系其实一直是比较紧张的，当然后来双方都在积极的想要去改善关系，所以到了2024年的这个10月份，中印双方呢达成了关于边境控制的这个协议，慢慢两国这个边境关系开始走向了这个缓和，那么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这个改善呢，就是创造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访印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标志着这个中印两国希望构筑一个稳健的双边关系的这个意愿的这个表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印双方的这样一个矛盾点是很多的，当然共同利益也很多，那么对于两国，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印是既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所以中印两国如何去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增进共同利益，那么现在是这个双方考虑的这个重点，如何把这个合作搞起来，我想是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个诉求。
2: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时隔7年以来的首次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印关系是出了问题。因为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而且又是邻居，7年了才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印度，其实代表的两国关系一定不正常。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个细节，9月10号的时候，法新社的记者问中国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要参加印度这一次举行的金砖峰会。9月10号，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现在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结果到了9月11号，我们公布了我们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9月12号，习主席去了印度。所以这个其实还挺微妙的，说明了什么？其实各方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地方我们不展开。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一点，那就是中印关系它已经止跌企稳。因为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印度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但是呢，它似乎又不是那么绝对意义的看起来像不结盟一样，它还有点摇摆。这种摇摆性就是它一方面希望中国和印度加强合作，有更多的中资企业去投资，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减少印度对华的巨大利差，然后另外呢，也希望中国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尤其是特朗普欺负印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关注到，印度目前也变得稍趋理性了一些，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希望也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局。
1: 那过去2年呢，我们看到中印关系呢逐步是走出了低谷，两国在像边境管控啊、边贸啊、直航啊、签证等问题上是陆续得以恢复。那这是不是真正意味着印度正在调整对华关系？如果想要真正的来实现龙象共舞的话，还取决于哪些关键的因素？
0: 印度前一段时间对华的这个非常的不友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面是跟国际战略形势的这种变化是相关的，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美国在积极推动的这个对华的这样一种遏制包围，那么印度认为中美处在一个战略矛盾之下，它有了可乘之机，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印度从来是希望是依附大国去对付一个次要的国家这样一种思维，所以印度搭着美国对华矛盾深化的这个所谓的东风那希望从中间捞一杯羹这样一种做法是破坏中印关系战略稳定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不愿意过多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和这个介入到这个他不愿介入的这个国际局势之中去，那么印度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种抓手，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再冲到前面，不仅可能成为美国的马前卒，而且直面跟中国冲突的风险，这个是印度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印度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一种策略性的转变，或者叫一种对华关系的一种方式上的一种转变，而不是它本质上的一种我们说的战略层面上的这种改变。
2: 我们要看待未来中印是不是能够摒弃分歧和旗舰，我觉得印的指标其实第一条就是西段的实控线能不能够最终的划定形成，然后另外呢，在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有没有可以核查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能够建立起来， 印度应该

0: 在这个方面做出更大的一些动作出来，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制造摩擦。另外一个方面呢，印度对华的市场准入以及和签证便利相关的一些措施能不能真正的放宽。现在印度自己在讲，他在边境管控啊、直航啊、签证上都针对中国有很大的改变，他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他做得非常的有限，就他人们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新的动作。所以我们要看到龙象共舞的前提是印度来接受和平共处、互利共赢这样一个政策作为他的出发点，而不是把这个只当做一个权宜的话术。
1: 那明年呢，中国将接任金砖的轮值主席国，金砖合作呢由此进入连续的东方时间。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对此有哪些期待啊？那么在当前我们看到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大金砖合作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怎样的新范式呢？
2: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了，就是中国在金砖机制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不仅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是理念的贡献者和引领者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今年的这个很多的倡议和主张啊，如何去落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观察家是把这个目光是放在了中国身上，就是中国如何去推动这个倡议的这个落实啊，特别是有些具体的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讨论到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再完善的这个过程啊，金融融资的这样一个提供的，那有没有可能做到啊？因为我们说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新开发银行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啊，后面这个融资机制建设、跨境支付啊，以及包括这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调整和重新再建构啊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项目融资啊，因为金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啊，那么这个项目融资能不能够扩大啊，以及包括产业投资啊，你投资的门槛、投资的这个使用的规范性的问题啊，市场的规范性的问题啊，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印度经常喜欢罚一些外资企业的这个情况啊，你这些东西能不能通过这个国家间的合作、金砖机制的这样一种作用的发挥啊，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其实特别期待明年的在中国主场举行的金砖峰会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我特别期待，一个方面是议程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机制方面。从议程方面，把全球发展倡议、把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以及人工智能的治理以及本币结算这样一些中方有优势的议题嵌入到金砖的议题，把大金砖的合作从过去的危机这样一个应对的平台升级到一个规则供给的合作平台，真正为发展中国家来提供新技术、新能源、新的赛道。那另外一方面，从机制的角度来说，我们借主席国这样一个地位，我们来推动伙伴国的转正的标准，那以及内部协调程序怎么样让它形成一种机制和文化。现在的内部协调程序其实有一种我认为的所谓的共识困境的体现。金砖创造了很多的共识，但是这些共识是不是100%都兑现了呢？不一定。所以在明年中国当东道主的时候，我们在机制方面会有一些推动，我们在为金砖要提供一些新的范式，而这些新的范式是干出来的公共产品，而不是漂亮的口号。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金砖不是封闭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合作共赢的大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砖国家坚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金砖力量，在团结合作中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谁带过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呀。
1: 你原来见过，那不是上次我拿这个玉佩让你去换药吗？
0: 哎呀，不是那次，好像是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人戴过，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谁啊？
0: 一个二狗子军官。
1: 二狗子？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啊，之前是我二哥的一个兵，跟梁子哥也认识。上次我们都能逃出鬼子的包围圈，就是他帮的忙。还有那次我跟小山子进城能安全回来，也全亏了他。
1: 你二哥的手下？你二哥是在29军吗？
0: 是啊。哎，你咋知道啊？
1: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啊？
0: 中等个儿吧，30多岁，瓜子脸，小眼睛，叫卢小猛。
1: 卢小猛？不可能。不，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在武强县的帽儿胡同。
1: 帽儿胡同。
2: 哎，走。那小心啊。哎，
0: 好嘞。
2: 当心。当心
3: 谁呀？
4: 你们哥俩咋来了？
5: 排长，
6: 排长。
5: 哎，我们哥俩来报道。
4: 谢谢你啊，排长。
5: 谢我干啥？
4: 谢你那个瞧得起我们哥俩，亲自点我们，让我们跟着你啊。那你要给我们脸，我们肯定得兜着。
5: 通知你们了。
6: 排长，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可我打心眼里啊就佩服你。
7: 你俩听好了啊，以后跟着我哥还有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5: 说什么呢？咱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别听他的。
8: 大家好，我叫张福顺，是民兵队队长，是团部特兵，我们民兵队加入你们十一排，跟你们大家一起战斗的。
6: 打过仗吗？
8: 打过，前两天我们还挖了鬼子2根铁轨跟5根电杆子。
4: 这也叫打仗啊？问你杀没杀过鬼子
8: 啊？杀过，去年军分局组织反围剿，我们杀了2个鬼子跟1个二狗子呢。
4: 那么多呢？
9: 我叫老婆家，这个是二旺。
8: 二旺哥。
9: 小哥。
8: 小旺哥。
9: 这是13。
8: 13哥。
9: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8: 是。
4: 哎，对了，听说一会儿要任命3个班长，猜猜都是谁啊？
9: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你们三个了，就他们这对孩子，别说打仗经验跟你们俩比，就是跟53比，也没有53打的大仗多呀。哼，
0: 不会吧？这刚给我发了新军装，就要给我升官了？哎，不会不会不会，
6: 看把你美的，还知不知道哪是北啊？

0: 真的是吧？啊，以后啊，我就是你是三哥了，一切要听从命令，
1: 是
0: 服从任何指挥，
1: 是
0: 稍息。啊，哎，再大点儿，啊啊，大点儿。你好了，以后啊，跟着你十三哥混，十三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是，
0: 稍息。
2: 排长，
0: 去那边。
3: 都他娘给我站直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哪有个救人的样子？从今天起，咱们晋中主力一团第十一排正式成立了。我不管咱们队伍里的你们从哪儿来，以前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鬼子，从今天起，大伙都一样。别怕我们底子薄，只要你们坚持训练，跟着我好好练，我保证三个月，我们这个排就是独立团
4: 最能打的排。有没有信心？
5: 有。
3: 他娘的没吃饱啊？啊？
4: 老娘们唠嗑都比你们声音大，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哎，由于我们这个排是个加强排，所以我想成立四个班。下面我宣布一下四个班的班长人选：一班班长小刚，二班班长张福顺。
6: 哎，啥？俺当班长了？哎，俺当班长了！俺当班长了！
3: 干啥呢？没当过头啊？那好好干，干不好把你换了。
6: 哎，是。
3: 三班班长崔二旺。这四班嘛，我想把我们排底子最薄的一些新来的同志编到四班，成立一个新兵班。这个四班班长吧，由我亲自兼任，请跟团长商量，先决定老包江同志担任我们十一排的副排长。同志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加紧训练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五点钟起床，听到起床号要在一分钟之内赶到这个地方训练，听懂了吗？
5: 明白了。
3: 也散。
6: 没你啥事儿啊？
2: 哎哎，对你班长什么态度？

哥，你没事吧？哎，慢点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
0: 走吧，
1: 走。
2: 啊，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

0: 我是宋子啊，宋子。
1: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
0: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啊啊，送我去。
1: 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别在这里装好人。
0: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0: 五十三，起床了，起床了，五十三，
1: 别闹，别闹，我再睡会儿，再睡会儿。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五十三呢？全体都有，立正，上，原地待命。十三，起来。
1: 我再说一会儿。
0: 你他娘的干啥呢？
3: 他娘的干啥呀？
0: 哥，大伙都干啥呢？
3: 我没穿衣服。
0: 走，
3: 哥。
2: 努力，
1: 我没穿衣服。
2: 努力，今天是我们十一排第一次操练，很多战士表现不错，能够准时到场，可有个别的战士没能到场。五十三啊，出列。当着全排同志，把你迟到的理由说明白。
1: 起那么早，谁起得来啊？
2: 就你没起来。我昨天当着全体宣布的，今天早上五点到操场集合，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大点声。
1: 听到了。
2: 那就是明知故犯，对吧？你明知故犯，必须受到惩罚。行了，现在我宣布，五十三让麦场跑步五十圈，啊，跑不完不准吃饭。
1: 不，我就玩了一会儿，你至于吗？
2: 老包枪，
4: 那
2: 你负责监督他，如果跑不完你俩都别吃饭。
1: 哥，我就玩了一会儿，我先回。
2: 五十三向左转，跑步走，
4: 跑步，
2: 好笑吗？同志们，我们十一排要做能打仗的牌，要做跑不垮的牌，首先要做到一个整体。今天我就让你们明白，有一个同志犯错误，就是我们全体犯错误，就必须集体受惩罚。听我口令，向后转，跑步走。
0: 排长，我去拿件衣服给他穿上吧。
2: 穿什么穿？就让他正跑，快点。都跟上，快点。

0: 鲁小猛，
1: 你先帮我拿进去吧。
0: 嗯，
1: 好。你醒了？
2: 啊。
1: 你是要回去吗？
2: 是。啊，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给您添麻烦了。嗯，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也不说你住在哪儿，而且你的手受伤了，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2: 啊，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吧？
1: 你昨天晚上说过的话不记得吗？
2: 哎呀，如果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那都是醉话，你千万别当真。啊，我走了。

0: 太不经传了吧。你来干啥？
1: 你那破鞋扔了吧。
0: 你输了倒容易，扔了我穿啥？
1: 给。
0: 嗯，
1: 去你二马庄复旧会给我做的，平常啊我都舍不得穿，来试试。
0: 你还能给我？
1: 那有什么办法呀，全排只有我这有鞋，我也不能让你穿着这个鞋去打仗吧，来试试。
0: 还挺合适的。谢谢啊。
1: 合着我这个鞋是给你做的呀。不过咱们这个事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还能白送我鞋。行行行，到时候我送你一双鬼子的大头皮鞋咋样？
1: 成，那你穿着这鞋多打鬼子。不过话说回来了
0: 啊，
1: 你今天早上跑得真快呀，比俺们村的那个驴跑得都快呀。
0: 这算啥，我还没发力呢，我只要一发力你们村十条驴都追不上我。
1: 吹吧你。
0: 哎，老包，你拿它干啥呀？
1: 我回去修修补补还能再穿。
2: 别小看咱们手里这把刀，我告诉你们，鬼子也是肉做的，跟咱们一样，肩膀上扛一脑袋没啥区别。所以要是真打起仗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怂，你要是一怂了心里这股气儿就没了，你再想杀鬼子那就难了。
3: 这扔手榴弹不光靠蛮力，这扔的时候手腕得使劲儿，这全身的劲儿带动胳膊，然后这手腕你扔。
2: 所以咱们老爷们上战场啥也别想，你就豁出去了，拿着大刀就朝鬼子头上砍，他硬咱比他还硬，只要你比他硬他就怕了，他一怕咱就赢了。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这两天的训练我都看了，实话实说，照这么个练法，猴年马月我们能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我都当了半辈子兵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练法，
5: 这么练太慢了。
2: 我说排长，那你有啥办法？
5: 从明天起照我的法子练，你们三个班首先决定，两个班进行阵地战的攻防演练，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打赢了算我算你们有本事，输了的那个班晚上烧水给赢的班洗脚。
2: 服不服？
3: 不服。
2: 都三回了啊，这兄弟们都累了，你能不能加把劲儿？王五，
6: 哎，
2: 多长时间没洗脚了？
6: 一个多月了。
2: 老兄，听见没有？一个多月了，这回有你们受的。
3: 你别不知道好歹，我这兄弟都没动真格的。弟兄们，这回给他来真格的，把阵地给我抢回来！啊！
2: 跟我玩真格的是吧，老兄？
3: 废话，当然来真的。
7: 这些可都是不知死活的主，一个个的，谁愿意认输啊？打着打着都下狠手了。昨天啊，已经有几个战士受伤了。晚上那肖刚去偷袭的时候，又有两个战士把胳膊都打折了。
5: 出来当兵打鬼子还怕受伤啊？
3: 弟兄们，打得好，不出人命就跟我玩命的干，
8: 给我玩命的干啊！只要不出人命，给老子玩命的干！
5: 你们班不是有自己的训练科目吗？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哥，你看人家班，人家都是真枪真刀练打仗的，你瞅我班脸上，动不动挑个水，动不动蹲个马步，那都是老娘们干的，我才不练呢！
5: 混蛋！你是不是当兵的？
3: 当兵的就要服从命令。
5: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到你班里去，去给我蹲马步，
0: 立水桶。
3: 哎，去去去去去！
0: 你吃枪药了你？
3: 跑！
0: 跑步。臭小子，谁让你们停下来的？给我继续打！
4: 你小子，
8: 小子，加这么狠手，
2: 你不是说动真格的吗？行了，兄弟们，别打了，我们晚上就等着他们给我们洗脚吧。
8: 老郑，东西是吧？放开
3: 了，能赢就行。
8: 你给我松开！
3: 我不松，让你看看咱们是怎么雷人的。
8: 那老肖，跟我玩阴的是吧？我也会。
6: 真的？
8: 我让你看看我们班是怎么掐的。
6: 没事吧？没事吧？
8: 你往哪儿推的你？
3: 你往哪儿拖的？
8: 我跟你没完！我。

0: 三儿，行了，点亮，赶紧回去睡觉。我可不敢劳你排场大驾，我是新兵，底子薄，得多练练，要不然又该挨你呲了。
1: 说话少，阴阳怪气的，赶紧回去。
0: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1: 行，我二哥当年也这么为你好的吧？
0: 你二哥当兵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起码没这么混。我
2: 老张，
0: 是什么？怎么了？
2: 区里的同志来了，说有重要情报。赶紧回去休息，走。我救不回去。
3: 喝点水吧，
4: 张排长。
3: 听说你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是这样，这甘井的镇上的伪军队伍里啊，有咱们的人。昨天咱们送来情报说，明儿个鬼子有辆卡车要从咱们这附近过。哦，
4: 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估摸着呀，应该是罐头和白面的面大。
4: 那好啊，鬼子给咱们送来吃的了。几个人押运，
3: 伪军和鬼子都应该有，
4: 不过人应该不会太多。小鬼子胆子也太大了。 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压东西，他就不怕咱们给劫了？
3: 哎，这不是你们刚过来吗？之前这附近也没咱的队伍，他们就一直这么运，也没出啥事儿，这心呐早就放松了。
4: 好事啊，好事啊！正好布置。

0: 咱们在这儿，麻痹大意的时候，咱就给他结了，也锻炼锻炼咱们的队伍。
1: 真的假的？
2: 我亲耳听到的。你想想，这么早把咱拉过来，又不操练，为啥呀？那肯定是要打仗了。
1: 那太好了，这都憋了多少天了，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2: 不是吗？
1: 咱可惜就一辆鬼子卡车，那没啥嚼头啊。
3: 别不知道好赖，就咱现在这队伍，能打啥大仗啊？
4: 排长，
5: 报告，冀州独立团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排长指示。
4: 有令。上去。同志们，据可靠消息，今天将有一辆小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咱们的地盘经过。
1: 他娘的，
4: 小鬼子也太瞧不起我们了，大摇大摆的从我们这儿走，咱们是不是让他们留点买路钱呢？
6: 是。
4: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打仗啊，练了这么长时间了，练得咋样？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待会儿一班、二班、三班，听我的指挥。四班，有五十三，待命。
7: 是。
4: 是什么事？还没说完呢。
2: 哎，文哥，这马上要打仗了，我这心里咋跟猫挠的似的？
4: 谁说让你打仗啊？待会儿你跟顺子，带领四班的同志到陈村，帮老百姓盖房子。
2: 啥？
4: 啊？前几天，市政委已经传达了军分区的命令，说农忙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训练，还要抓紧时间帮老百姓种地、干杂活。咱不能光伸手管老百姓要军粮啊！现在听我命令，一班、二班、三班，
8: 站好，
4: 穿，
8: 跑路，走。
3: 不，三哥，这人家都去打仗，咱去修房啊。
1: 小伙子，你没干过农活吧？
2: 咋没干过？我们家房都是我盖的。
1: 行行行，干过干过。
9: 那你一定是刚入伍的，领导让你帮我们盖房子，谢谢啊。
2: 什么刚入伍的？我在我们团那可是主力，知道吗？
1: 好好好，
2: 你盖房子。
3: 子弹哥，咱好不容易进了独立团，现在倒好，天天干这个，这要让俺村人知道了，非得笑死俺。
2: 行了行了，我知道，我连累你了，那谁让他们看不上我呢？
3: 我不是不愿意帮老乡干活，你说咱天天干这个，那万一遇到鬼子，那不等挨揍？
2: 顺子，你说我现在要带你去打鬼子，你敢不敢？
3: 我敢啊。
2: 真敢假敢？
3: 我真敢。
2: 过来过来。我听说啊，估计那卡车是从甘井子那儿开过来的。咱们现在有三个班的埋伏了，对吧？啊，咱俩呀绕到前面去给他接过来呀。
3: 结了。
2: 嘘。
3: 那好啊。哥啥结呀、啊、手上连个带响的家伙都没有，那鬼子又不是你家亲戚。
2: 哎哥
9: 啊，
2: 咱这儿有没有瓜？
9: 渴了我给你举
2: 上。哎，不是不是，我要一车瓜
9: 啊。
4: 我说，
9: 哎，
4: 带你的人下去把路给我铺满钉子，铺得越多越好。
9: 好，
4: 等枪声一响，咱们前后夹击。
9: 好，
4: 记住了，都给我省点子弹啊，别把车上的粮食给我打着了。
9: 明白，
4: 快去吧。
9: 走。

0: 十三哥，咱这事儿能成吗？咱的任务是帮老乡修房子，这倒好，好了跟自己人抢食来了，这要让排长知道，那不得罚咱啊？
1: 你看你那个怂样儿吧。

0: 你刚才不是说帮老乡修房子，以后回去没脸见人吗？我现在让你正眼帮你打鬼子了，你倒跟我唧唧歪歪的。你听我说，咱只要把东西给弄回去，他排长就得给咱夸死。即便他不夸咱啊，那他起码也不会说咱吧？
1: 这万一败了呢？
0: 真败了，别跟我说丧气话。一会儿下去，给我好好演，把鬼子给我拖住了。今儿晚上能不能吃肉，可就全靠你了。
1: 我演，我不演啊，我害怕。这谁出的主意，谁自己去。你肯定演得好，你去，我打掩护。
0: 你看你那个笨蛋样子，下回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哎，算了算了，我去吧。哎，衣服给我拿着。
2: 是。

0: 这咋办呀？哎，林姐，为什么挡路？
1: 太君，
2: 我这车坏了，
1: 把车抬走，
0: 走不了了。轮子掉了，
1: 我来帮你。
2: 不用，你先吃块瓜啊！
1: 我不去，
2: 啥意思啊？
1: 别动！冲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敢给日本人开枪拉救。
1: 十三哥，你跟他废啥话，跑死他。
2: 是是是，
0: 你把他杀了谁开车
1: 啊？要车干啥？
0: 这么多东西谁运呢？你会开车？
1: 哎，
0: 过来拿着。
1: 是，
0: 看住了啊。
1: 是，
0: 让他给咱好好开车，敢耍什么花样啊？一枪给他拍死。
1: 不敢。
0: 走，看看去。
1: 你，
0: 哎，有啥东西啊？
3: 班长，没有粮食，全是酒
1: 啊！
0: 啊，
1: 咋连粮食都没有啊？
0: 这他娘的小鬼子，弄这么多酒干嘛呀？哎，酒就酒吧，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来，上车，
1: 上车，上车。
4: 排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出现啊？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5: 别急，没准车上装的东西多，走得慢呢。
4: 嗯。
6: 报告，排长，车来了，
5: 准备战斗。
4: 哎，咋停了？
1: 兄弟们，都出来吧！
4: 排长，是顺子，
5: 顺子，
1: 快出来啊！卡车已经到手了。
5: 走，弟兄们，过去看看。
4: 走，快，
5: 快！顺子，
1: 排长，
5: 咋回事？
1: 十三哥出的主意啊。
5: 三儿呢？
1: 哎，后面。
5: 三儿，
0: 哥，哥来了。
5: 你下来，下来。这怎么回事？
0: 哥，你看你们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
7: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8: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9: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1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7: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 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集团，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8: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9: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7: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8: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9: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1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7: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8: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9: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7: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

0: 中国银币蛇帽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蛇帽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怎么回事？
1: 哎，哥，你看你们打仗只会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
2: 啊，是，心没担子，宝。
3: 可是呢，
1: 劫辆卡车还是没问题的。
3: 行啊，你小子，就带这么几个人把卡车给劫了。
1: 没啥，没啥，没啥。三国看多了，里面不是有一个往牛打破曹营吗？老子我给他发挥了一下，给他搞了一个西瓜大劫鬼子卡车。
0: 英雄，
1: 哎，
0: 小刚，
3: 哎，
0: 二旺，
4: 哟，
0: 把53给我绑了，押回去。
3: 啥？
1: 啥什么？
0: 执行命令。
1: 是
3: 是。
1: 哎哎，哥，
3: 走。
1: 哎，小刚，
3: 哥。
1: 哎哎，哥哥，
3: 快点。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十三哥，吃点吧。
1: 叛徒，

0: 哥，你先吃点吧。
1: 我不吃。
0: 别生气了。
1: 吓唬我哥骂我那会儿，你们一个个的嗓子跟堵了黄豆似的，现在倒来溜须老子了。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他娘的没义气。
0: 别生气了，就咱排长的脾气啊，这一生起气来跟黑面神似的，谁敢滋事儿啊？
1: 不会吧，我哥不像黑面神吧？
2: 咋不像呢？啊，本来就黑，那脸一拉，就跟谁欠那2块钱似的。还有，
3: 谁欠我钱？
0: 排长，
3: 心疼他了？那就陪他一起跑步。
4: 滚回去跟我睡觉去。
0: 没事。
3: 没天了，饱了吧？来，
1: 我不饿。我看着兄弟们都吃好了、喝好了，哎，我就特别高兴。我这一高兴吗？哎，我就不饿了。
3: 跑了一天了，不饿？别犯倔了，听话，给你把东西吃了啊！
1: 我可不敢吃。我现在啊，犯的是重大错误，戴罪之人不适合吃饭。
3: 三儿，咱哥俩私底下能不能别总这么说话呀？
1: 你还知道咱俩是哥俩呀？队伍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咱俩有啥深仇大恨呢。
3: 你，
1: 好，爱吃不

0: 哦，哎呀，酒。
1: 今天张良他们劫了一辆鬼子的运输车，缴获了一车清酒。哎，别动，说完正事再喝。
2: 啥正事儿啊？
1: 我问你啊，五十三他们之前抓的那几个二狗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嗨，我找你来，不是就是为这事儿商量吗？
1: 这还差不多。
3: 哎，吃饭了。
4: 啊，饭来了！
5: 哎呦，太好了，
3: 是吧？
5: 可以吃饭了。
3: 快！
5: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真香！
6: 哎呦，肚子疼！
5: 哎，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6: 肚子疼
5: 啊！啊？哎，你看，
6: 哎呦，哎呦，肚子疼。
5: 我看看。哎，你，哎，哎，哎。

0: 团长，政委，
1: 怎么样？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2: 武士在抓来的二狗子，
0: 跑了。你干什么吃的？几个二狗子都看不住。
1: 好了，老关，骂也没有用。现在重要的是，咱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炮楼，还有二狗子的哨卡，他保不齐上哪儿报信儿去了。那咱们的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0: 命令不对，马上转移。另外。
3: 那几个屋子二狗子给我看好了，
4: 是。开门！开门呢？谁呀？快点，娘的，自己人！快点！来了，快！打电话，快！
3: 先是丢了十几个人，现在。 丢了局，你这个旅长当得可真不错。
5: 大佐阁下，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3: 估计可能是被八路给解决了。八路，有会开车的吗？
5: 莫西莫西，嗨。
0: 大佐阁下，有事的黄贤军已经找到了。
6: 将，
0: 小关，后勤的几个单位转移的怎么样了？
6: 各部门现在都在积极的做转移，但是东西太多了，离二狗子逃走已经有3-4个小时了。你看现在天马上就亮了。
0: 估计鬼子已经在半路上了，得想办法拖住他们。
6: 离咱们最近的鬼子必然要走一条路，翻过杨树岭。
0: 嗯，
6: 杨树岭是不是有咱们的五排啊？和刚成立的十一排啊？
0: 对啊，
6: 让五排和张良他们的部队在宁寨阻击敌人，部队由张良统一指挥。
0: 可是张良他们离咱们这儿几十里地，现在通知可来不及啊！
6: 派东一兵骑马去，就是把马跑死。
0: 也要把命令传达到，告诉他们像个金办法拖住敌人，即便是请鬼子喝酒，但是必须要拖住敌人3个小时。好，我去吧。咻咻咻！大佐，大佐，报告大佐阁下，夏庄镇的中泽小队。
7: 铁楼村的山口小队和一个中队的黄西军已全部向集结地点前进，最快2个小时可以赶到。
8: 太慢了，命令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给我咬住敌人。
7: 嗨，命令部队，急行军，嗨，
9: 将，
8: 跳。
9: 报告排长，五排的人都到了，在村外等着呢。
8: 好，如令。
7: 是。
10: 同志们，这次团长下的是死命令，命令我们排和五排共同掩护团部的撤退。但大伙也清楚，我们两个排加一起也就百十来号人，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打阻击的地方，否则敌人2次炮击，我们就都交代了。
7: 报告，在杨树岭附近有一个鬼子的废弃炮楼，是前2年我们打下来的。哎，那个炮楼旁边有一条鬼子的必经之路。
8: 哎，不行，排长。
7: 那距离咱不近，等跑咱那儿再修工事，那肯定来不及。
8: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命令，急行军，就算大伙跑吐了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跑到杨树岭。
7: 那卡车不是在吗？咱坐卡车去啊，那多快啊！而且咱那二狗子司机还在那儿关着呢。
8: 卡车？那卡车能行吗？
7: 不行，那日本鬼子到哪儿都坐卡车啊。
8: 也算个法子。对了，老八将，你在家守着，同志们，向左转。
7: 嗯，
8: 庞某。

0: 停了？
1: 长官，没油了。
0: 我跟你说啊，别耍花招，要不然我毙了你。
1: 长官，哪敢呢？你借我几个脑袋，我也不敢糊弄您呢。
0: 咋开着开着就停了？
1: 就怕你们急，日本人每次都只给半箱油。
2: 怎么回事？
0: 没油了，不走了
2: 啊？弟兄们，反正这里炮楼也不远了，我们下车，咱们跑步前进。
0: 兄弟们，下来，来，快点，快点，
3: 来，兄弟们，来，
0: 来，哎，兄弟们，
3: 小心点，快，
0: 来
3: ，小心点。
4: 车咋办啊？
2: 也不能给拐子呀。

0: 一枪了，可全都是咱的了呀！团长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咱这仗要是再打不好，咱们就别回去见团长了。张排长，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已经计划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五排带领两个班，守住这片林子。小刚，
2: 哎，
1: 你带一个班守住那边的林子。我跟二旺，咱们几个全都上炮楼去。
3: 是。
4: 那我呢？
1: 你跟顺子俩到医疗队帮着抬担架。
3: 啊？
4: 啥？那我不成担架队的了？
1: 少废话，执行命令。
4: 哎，放下吧，放下吧。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后屁股啊，不能不放人。小鬼子专案派小股部队绕到咱们后面偷袭。
1: 我眼下最愁的就是这事儿，这前边还守不过来呢，这后面真没人守啊。
0: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班的战士吗？派他们去啊。
1: 他们不行，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就算上去也是给小鬼子当炮灰，绝对不行。我看这样吧，我派一个人到后面守着，如果小鬼子过来再通知我们，我们到时候再组织人去阻击，如果不来那更好。
0: 也只好这样了。
3: 你说安咱也算一班长，咋老和你们班在一起？
5: 信不过你们呗。
3: 俺咋那么倒霉呢？这前两天碰到俺们村的程傻子，哎，那话都说不利索，现在人家成机枪手了，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仗。咱们是干啥呢？这
1: 二旺，
3: 排长，
1: 过来。小刚，你啊，赶快回阵地，告诉你那边的兄弟，鬼子他们啊，第一波攻势肯定是佯攻，等什么时候小鬼子攻打咱们炮楼，你们再打。记住了，专打他两侧包抄的鬼子。
2: 记住了，
1: 赶紧去吧。二旺
3: 啊，
1: 鬼子就要来了，咱兄弟一定要打起精神啊！
2: 是，同志们，警戒！

0: 一会儿援军就来合围他们，不急着强攻，先侦察火力。
1: 嗨，
2: 前面的，你们的机枪先别着急用啊。
3: 为啥？
2: 小鬼子第一波肯定是佯攻，目的就是试探咱们的火力。他跟咱们来虚的，咱也别跟他来实的。
3: 真是个老兵油的，明白？
0: 先派一支小队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
1: 嗨，
2: 大家准备。
1: 弟兄们，

0: 枪都没有，就像凭什么掩饰阵地？命令炮兵，给我狠狠地轰击敌人的阵地！嘿。
1: 哎，停住！停住！停住！走！
0: 是。
2: 崔班长，
3: 把前面的小鬼子都给我撂倒了！
4: 枪好吗？
0: 稳住了，进来给我使劲打！

0: 刀子里的唾沫星子。
1: 你们干嘛呢？后面还有很多伤员，赶紧去啊！

0: 说你呢，赶紧去啊！
1: 走吧，顺子。
2: 把你兄弟带上，跟我走，快！
3: 先消失啊，兄弟！
2: 你等等啊！

0: 来分一下。
1: 嗯，
0: 好，行动。

0: 就留下两个看伤员的。
1: 我弟弟呢？
0: 估计带人堵后面缺口了。
1: 哎呀，不行，我得去看看。鬼子来了。都听好了，一会儿啊，等鬼子靠近了以后再放枪，都听到了吗？

0: 这是五十三第一次摆脱张良的保护，自己带兵上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由于自己的冒进，刚刚组建起来的四班战友在他眼前一个个倒下。他终于明白了张良的话，打仗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幸好张良及时赶到，再一次从阎王殿里把他给救了回来。
1: 党主，党主，
2: 玉，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山口少佐刚刚来电，杨家岭一带的敌人趁夜撤退。由于情况不明，没有贸然出兵，请求下一步行动指示。
2: 命令部队撤回驻地，
3: 撤退。
4: 大佐，前面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驻地了。
2: 你还不明白吗？杨家岭的敌人就是为了保护独立团撤退，现在他们都走了，那说明独立团早就逃了，我们去了也是浪费时间。命令部队撤退。
5: 快快快快，
6: 慢点兄弟们，来，
5: 医生
6: 稳点。太惨了，一半的兄弟就这么都没了。
7: 这还是排长指挥的好，要不然咱这些弟兄全得撂这儿。
6: 不是老肖，关键咱们这支队伍刚有点盼头啊，就一仗，就这么一仗，就全完了。
7: 尤其是那些民兵弟兄，岁数还那么小，连枪都没摸着就没了。
6: 有好几个兄弟，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0: 谁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带出去那么多兄弟，只有五个回来，我都不想活了。
0: 别练了，松开。

0: 三儿，别练了啊，
1: 别考我了。
0: 三儿，别难过了，这样大的委屈

0: 听我说，这人呢，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错误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说实话，你二哥曾经说过，今天我也说给你听。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哥就没什么所求，哥只求你平平安安。哥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终究有一天你要独立上战场，啊，你还有可能成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到那个时候，你的一个成功的决定可以打一个胜仗，可以打一场战役。可你要是决定错误了呢？整个队伍的弟兄们，那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弟兄们，既然跟了咱们，那就是把命交给了咱。哥说这些，你听进去了吗？
1: 消息，汇报一下各班的伤亡人数。
2: 一班还剩13个人，
3: 我们班还剩11个。
4: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9个。
5: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5个。
0: 都精神点，哭丧个脸，打仗，战友牺牲。谁心里好受啊？
6: 是个爷们儿，就给我把这气憋着，把怨恨和仇恨都撒到战场上，杀小鬼子去。
7: 说得好。
0: 这里。
1: 团长，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8: 听说你们伤亡很大，我们过来看看。
9: 兄弟们，把头给我抬起来，我关着身的兵，不管啥时候，即便是小鬼子刀朝脖子砍下来，也要抬起头，挺起胸，给我迎上去。我知道昨天一战你们排伤亡很大，刚拉起了一支队伍，一个晚上就死了一半的兄弟。说实话，我心里比你们更难受。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如果因为我们牺牲的战友而一蹶不振，那就都给我回家抱孩子去，不配当我关着身的兵。给我听清楚了，有气有怨恨都给我到小鬼子那里撒野去。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清楚了。
9: 没听见咱吃饭啊？
10: 听清楚了。1、2、3、4、5。
0: 菜没啥好菜，但酒没少啊。
9: 你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说，有什么困难要求，尽管提。我和政委来，就是来给你解决困难的。
0: 团长、政委，你们这话说的比骂我一顿还难受。这排里一下损失一大半弟兄，我这心里……
8: 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吴排长已经牺牲了，我跟团长商量过了，把你们两个排合并。另外，听加沟那边呢，有一支三。

0: 认识多人的民兵武装，团长已经通知他们了，让他们也加入到你们排。
1: 那太感谢团长政委了。另外呢，那个于大伯弟兄还伤了不少，晚上疼得嗷嗷叫，我看村里那个郎中也不行啊，啥招没有啊？
0: 我看团里那个医生能不能派回来一个，最好待一段时间。
2: 这件事儿，团长已经想到了，我们已经把小丁医生带来了。
1: 让他在你们排呢，待一阵子，直到把伤员治好。
3: 真的，带来了，
1: 来了，一进村就过去看伤员了。一会儿，咱们也过去看看。
0: 好，哎，
3: 我听说53现在表现不错呀，训练上挺卖力气。
0: 这小子这脾气啊，摆弄顺了，啥都能做到。
1: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就是个当兵的料，怎么样？给他个班长看看。
3: 团长和政委都定了，那我能有意见啊？你小子心里那个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我这样，我代表我们排的弟兄，谢谢团长和政委。
3: 我提议，咱们三个人用这碗酒祭奠一下死去的兄弟们。
0: 这次我们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军分区呢组织了一个军事干部学习班，给咱们团2个名额，我和团长商量过了，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你。啊，
3: 让我学习？
0: 嗯，学啥呀？
3: 学习一些军事理论，再有就是给这些基层没文化的扫扫盲，
0: 再就是教授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3: 哎呀，这么大岁数，我学啥呀？打字本来就不实际，现在学也学不进去啊。
0: 你说，换人吧，那名额那么少啊！
3: 别，你这种人士就错了啊！作为一个军事干部，不光是要有战斗素养，还得有文化呀。你到部队时间不长，对八路军和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学习嘛。这我这认识你俩不就得了吗？
1: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3: 我一个排长，你打仗就行呗。你让我学，真学不进去。
1: 准备准备，过2天就给我出发。
0: 那我走了，这队伍弟兄们怎么办呢？你不是还有个副排长吗？他这白吃饭的。
3: 我跟团长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学习期间，你们排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休整，暂时不给你们安排作战任务。
0: 那小鬼子要来了，咱不揍他！
3: 别废话了，这是命令，去学习。
0: 不，这，这，我不去。
3: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或者是脚崴了，慢点啊！哎呀，哎，不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就跟个驴一样，怎么那么笨呢？上树能把脚崴了？你说的容易，那驴4条腿，我就2条腿，你折一条腿试试。
0: 来来来来，给他看看，给他看看。
3: 哎呀，你咋来了？哪有伤员我就到哪儿呗。那个，宣布一个团部的决定啊，团部派我到军分区去学习了。要走1个月，可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啊！我走这1个月，该咋训练咋训练。谁要是敢偷奸耍滑，可别怪我回来剥这一层皮。 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另外，我走期间呢，有老包江同志代理排长一职，有53担任4班班长。
4: 啊，
3: 是。
4: 啊，
3: 都记住了，解散。
4: 向后转。
3: 老包江。 我走这个月啊，就辛苦你了，得给我盯紧这几个刺头，特别是我弟弟，千万别给我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千万千万记住，绝不能让53进武强县城。
4: 为啥？
3: 这武强县城的中村小鬼子。

0: 爹和媳妇，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到武强城大干一场呢。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去啊！
1: 得嘞，我知道了，
0: 记住了啊！
1: 哦，好，那我先走了。嗯。
2: 我说老翁，咱都连续几天吃菜团的了啊，而且今天就俩，这怎么分啊？再这么下去，老子都不用上茅房了。
1: 有吃的呀，就怪不错的了，就别挑肥拣瘦的了，一人一半，多喝点水就跑了。
3: 也不能天天吃菜团子吧？哎，那上回搅回来那罐头呢？不还剩点吗？你别老抠抠搜搜，拿出来点，放着长毛啊。
2: 对呀，
1: 本身呀就没有多少，全排那么多张嘴，剩下最后那几罐啊，前一段子都给伤员们吃了。
2: 得，咱四个人分两个菜团的挺好。
4: 不是，那白面总该有点吧？
1: 本来就没有多少，剩下那点还得给伤员熬面汤喝呢。
4: 早知道上次打仗我也受伤了，能熬顿面汤喝。
2: 哎，孙子，这容易啊，等着，老子给你一枪子伸边片去。
4: 我还是吃我菜团子吧。
0: 老包，你给我说句实话，咱还有多少粮食？不至于饿肚子吧？啥？还剩下五天的口粮啊？
1: 是，只剩下五袋杂粮了。
0: 五袋杂粮，这不马上就要去要饭了吗？老包，你这叫人咋当的？
1: 你们怎么都埋怨我呀？排长都走了半个月了，之前从鬼子那儿夺了那点粮食马上就没了，最近又没啥行动，排里几十张嘴都等着吃饭呢，你们让我咋办？
3: 真行了行了，是该从鬼子那弄到粮食了，这倒好，没给鬼子打死，都给饿死了，我可不想当饿死鬼。
0: 我倒想到一个好地方，兴许有法子。
1: 啥信啊？
0: 武强，
1: 你要进城啊？
0: 对啊。
1: 不行，你哥跟我说了，我们说啥都不能让你们进城。
3: 为啥不让他进城啊？
1: 你问他。
0: 哎，老包，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歪想呢？我进城不是让中村报仇的，我是给他弄粮食的。我不管，要么在这儿等死，要么你们就让我进城去弄粮食，反正我是宁可被鬼子杀死，也不要在这儿饿死。

0: 老包，
1: 俺什么都不知道。明天啊，俺去陈各庄帮老百姓种地去。你们干什么呀？俺都不知道。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就这么点白面了，烙了点饼，你们带在路上吃吧。
1: 行，走了，
0: 早去早回来啊。
1: 好。
2: 哎呀，顺子，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火烧，城里面有特别好吃的火烧，一会儿啊，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你可别吃太多啊。
1: 哎，丁医生。
2: 丁医生，
3: 哎，你们看丁医生穿的跟小媳妇似的。
4: 少跟我贫。你们干嘛去？
2: 啊
4: 啊什么啊？我问你们干嘛去？巫十三，你们是不是？
2: 是啊，我们是要去县城。我关键是不想看到咱全团的兄弟们挨饿。这再好的团吃不饱饭，那也打不好仗啊。你就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恢复不了那也不行啊。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他们都同意了，是不是？是吧？对，老包家也同意了，我不跟你说了，走了。
4: 你给我站住！五十三，你看着我，看着我。我有说过我不同意吗？我说过吗？
2: 吓我一跳。
4: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啥？
4: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你去干啥呀？
4: 我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们，但是我尤其不放心你。你要是进了城，干点不该干的事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你不放心我，我们还不放心你呢。我们去干啥呀？我们是到城里面从老虎嘴里往外抢粮食，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啊，我们穿的啥？你穿的啥？穿的跟小媳妇似的。日本人发现怎么办呀？日本人可厉害了，你到时候再连累我们兄弟几个。
4: 你怎么了？
2: 啊？哎，等会儿，丁医生，团里面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治病呢，你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去啊。小顺子，来。

0: 跟你说，这个是老包浆绕给我们吃的，我们不吃了啊，留给全团的伤员，让他们好好养病。哎，我的觉悟多高啊！走了走了，
1: 徐然，
2: 不不，哥哥，咱吃啥呀？
0: 我记得不差，
3: 好嘞。
0: 以前有好多吃的摊呢，现在都少多了。
4: 快点坐吧。
0: 现在，哎呀，
4: 来看看菜了。来两碗茶是吧？哎，好嘞。卖菜喽。
0: 哎，咋了？
5: 十三哥，咱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坐下来歇会儿吧。
6: 歇啥歇？马上到五强了，要歇进城再歇。走吧。
5: 着啥急啊，这饼都给了丁医生了，坐这儿吃会儿东西吧。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喝口水啊。哎走，老板，
7: 哎，
0: 有什么吃的都给我们上了啊。
7: 好啊，咱们现在有杂面馒头啊。
0: 还有啥呀？
7: 哎呀，没有别的了，通派完了。啊，哎，通派完了，那您先喝点水吧。来来，几位几位，好，哎，喝点喝点啊。
0: 顺子，杂面馒头咱就别吃了，老包浆天天给咱吃杂面，我都腻了。进城我请你吃好的啊。
6: 先喝点水啊。
0: 进了城我再请你们吃好的。
5: 哎，老板，这不还有肉的吗？
7: 这是别人订的，这不能卖。
5: 谁订的？我们给钱不就完了吗？
7: 哎呀，给钱也不行，这先生啊，咱惹不起。
5: 谁呀？
7: 侦缉队。
5: 我。
0: 小顺子，过来过来过来，
6: 哎，过来喝水。
7: 你喝点水吧。
0: 哎。
7: 来，您喝水啊，喝水。
0: 没出息。
8: 这几天怎么进城啊？现在鬼子查得严，只要你没有良民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给抓起来。以前二鬼子看门，给两包烟，几张金票就混进去了。现在城栾都是鬼子，不认钱，只认良民证，谁敢进城啊？
6: 哎，听见了吗？
0: 废话，我又不聋。
6: 那咋办？还进城吗？
0: 废话，都到这儿了，还折回去啊？
9: 那你有良民证吗？
0: 以前有一个，上次进城丢了。
9: 那还扯啥？那我们几个都没有，还进城干啥？
0: 其实啊，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我就不信了，我从小就在五强长大，还把你们三个带不进城了？
9: 吹吧你！
10: 哎呦，来了来了，哎。
0: 滚，滚蛋！
10: 哎，来来来，哎，
8: 大哥大哥，来坐坐。
0: 狗汉子，
10: 肉呢？
0: 吃，
10: 把肉给我拿来，快点，我都饿死了。哎哎哎，
7: 几位啊，别着急，马上给您拿来。
10: 赶紧，快点，我的肉呢？
7: 哎，好好好好，
10: 快点，听见了吗？早干嘛去了你？
11: 啊，行行行，
0: 你吃不上肉，
11: 先喝口水。
0: 但是我让你进得去城。
10: 倒水呀你！
11: 没人倒水啊！
7: 哎哎哎哎，好，
0: 哥几个，你给我
10: 水呢？
0: 干嘛去？
12: 哎，大哥小姐，
0: 放心吧，撒尿去，别乱来、
10: 啊。别着急啊！
11: 哎，咱们饿死了，吃口肉就难了。
10: 快点，快点！

0: 点啊！快点，亮了！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我大哥都饿了，听见了吗？
1: 四位慢用啊！哎，慢用慢用！
0: 哎，吃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少吃点面，
0: 哎，大哥先
2: 吃点肉啊，肉香，知道吧？
0: 是是是，跟着大哥有肉吃。
3: 兄弟们，哎，
0: 来多吃点，大哥啊！
3: 来，吃吃吃吃吃吃！
4: 哎呀，我是不知道啊啊！大哥，我给您弄点这肉丸，多麻烦！
0: 有劳大哥，
4: 你怎么有肉吃？
1: 哎，你干嘛呢？

0: 不让我吃，婉婉总可以吧？
1: 喝茶吧。
2: 馋死我了！你来什么时候？慢
0: 点。哎，走吧。
3: 啊？
4: 真香。其实少吃点啊，
3: 不错。
4: 一会儿还有肉啊。
3: 好好。
4: 哎，垫吧两口啊，别吃太多。哎，对了，老板，
3: 肉呢？
5: 我肉呢？
4: 我肉呢？
0: 十四，你这招管用吗？
6: 管用吗？我们那个二狗子呀，他敢欺负老百姓，我就专门把这种草扔到他锅里头去，保证他们能拉三天三夜。
0: 你就吹吧你。
6: 什么叫吹啊？你们要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们打赌，如果一会儿他们过来不拉稀的话，我以后啊啥时候听你们呢？
0: 赌就赌，看你有啥能耐。
7: 你说的啊。
0: 哎，来来来来来了。
8: 大哥，崔红龙那妞真不赖啊，啥时候带咱哥们儿去玩一玩？
0: 对呀，
8: 你以为那是简单货色啊？
0: 怎么拉呢？
6: 急啥呀？还没到点儿呢。
8: 想死我了。
2: 我也想死
8: 了。再去啊，来走走走走走。
6: 哎，看我给你吹口仙气儿啊。
8: 哎呀，想死我了。哎，真不赖那大哥那妞。
3: 干嘛呢你
9: 不好了。
3: 这是谁要杀我啊？谁要杀我？
9: 肚子疼
3: 啊。
9: 不行大哥，我肚子疼。哎呀，肚子疼，我也来迟了。
3: 你他娘就是个废物，吃个饭也能肚子疼啊？你这是头猪啊你。
8: 你没见过。
0: 拉了拉了，
8: 真没用。疼啊。
0: 拉了什么？真管用啊，
7: 真快啊。
8: 大哥看见没有，这就没法跟你混，看展子。
3: 不行不行，
8: 出来了出来了。
3: 大哥
8: 对不起。
3: 啥呀？怎么了你？这干啥呀你？哎你。哎，我这肚子，我怎么也跟着要拉出来了？
0: 真灵哎！回头可会弄点哎！
6: 你做梦吧你！哪天我得罪你了，你再给我下碗里头。
0: 我给老婆酱下点
6: 老婆酱，哎，挺好挺好。
0: 小顺子，
6: 行了，系统，走，快！肉还好吃吧？
8: 特别香，好吃，
4: 好吃。
3: 我哎呦！
9: 哎，别开枪！
6: 拉了稀了，我看你能跑多快！跑啊，跑啊！
10: 等一下，
9: 叮一声，蹲下。
10: 怎么样，我现在还像小媳妇吗？你们也太大意了，要是小鬼子你们就出大事了。我一直跟着你们呢，这些人怎么处理啊？
9: 哎，这帮二狗子吃饱了也拉够了，好好晒晒太阳啊，好好晒晒。走走。
11: 十三哥
0: 啊，
11: 这门口检查的人也太多了，这咱咋进去啊？啊，
6: 你干啥呢？这啥？
11: 嗯，
6: 咱啥呀？
11: 咱啥？咱八路军呢？
6: 我。

0: 扒你个头发吧！
1: 顺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看你穿的是什么？
2: 下一个。
1: 你现在是二狗子，你看看你们，你们全是二狗子。
3: 对呀、啊，咱现在是侦缉队，咱怕谁呀、啊？
0: 听一声都聪明啊！咱们是二狗子。嗯。丁医生，你算哪儿的呀？
1: 你管呢？
0: 哼！拿下！啊！
1: 哎，我
4: 你什么你？
0: 带走！
1: 你
0: 下一个，
5: 猴子，后退后退！
0: 哎呀，辛苦辛苦！
5: 哎，你干嘛？
0: 好好看着，好好看着啊！啊，站姿不错，爬路爬路！啊，
2: 哎，哎，你快快！
6: 真有本事，真有能耐啊！哎呀，这龙纹的真够威武的，怎么不说话了？啊？
5: 你说话呀！
6: 这是摆什么造型啊？五强四大金刚是吧？几个臭八路，把你们扒成这样，真给我长脸啊！
7: 大哥。那帮八路真不是什么东西，就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要让我们真刀真枪跟他干，我干不死他。我
6: 呵，这会儿横了，刚才呢？我告诉你们，说不定那些臭八路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嗯，拿着枪死去吧。
7: 大哥，你说这八路都进城了，我们上哪儿找去啊？大哥，不行，我们报告给日本人吧。
6: 啊，告诉日本人？
7: 对，
6: 好啊，去跟中村大子说，说我马贵的人在城外碰见了八路，让人家扒了个精光，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办啊？
0: 都给你们送棺材里去！
7: 大哥，救救我们吧！
8: 救救我们！
7: 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行吗？啊，四大金刚，四位大哥，你们哭什么哭啊？啊，赶紧去给我找去，挨街挨巷的去找，找不着都他娘别见我了。
8: 是。
9: 哟，几位爷。咱是理发，
0: 我二虎呢？哦，
9: 师傅，外面有几个侦察队的叔找你。
10: 几位爷，不知找我佟二虎有什么事？
0: 行啊，佟二虎，鸟枪换炮了，支了这么大一摊子，赚了不少钱吧？
11: 钱给你，
12: 别了。
10: 这不是李队长吗？这么着，您啊，里边请，我给您沏壶好茶去。啊，您请，您啊，在这看着他。
9: 哎，好嘞。
10: 来来来，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上次闹得满城风雨，那满大街都贴着你们的画像，你这不是作死吗？
0: 叔，我又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也不能再厚着脸皮来找您。
10: 我是说你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也不怕小鬼子认出你们来。
0: 哎呀，没事儿。叔，如今我加入八路了，你看，这都是我的战友。
9: 同叔好，同叔好。
10: 好好好，
0: 同叔，你再帮我个忙呗。
10: 行，没问题。啊，不会又是药吧？
0: 哎，这回不是药，你能不能帮我弄一点粮食？
10: 粮食啊！
9: 哟，这位军爷，您是来剃头的吧？
13: 你废话，我上你这儿吃饭呢。
9: 哎，快请坐，快请坐，我来给您剃。
13: 你给我剃？你算个屁呀！找你们老板来给我剃，快点。
10: 哎，你们哥几个先别急啊。哎，
13: 愣着干嘛呀？快点啊！
10: 我这厨房后头有一个暗道，如果一会儿出现什么情况，我先去应付，你们就从暗道里面赶紧走。
9: 好啊。老总，真不巧，我们老板他不舒服，要不我给您剃吧。
13: 你老板不舒服，我看他哪儿不舒服。
9: 哎，老总，老总，这后面是家里面的主妇，不方便。
13: 你爽啊！
9: 哎，老总，
13: 段虎。

0: 快活，出来！
1: 张爷，您今儿是，
2: 你不是病了吗？啊，
1: 怎么又出来了？
2: 不瞒您说，是我舒服，昨晚是吃东西啊，他闹肚子了。可是嫌张爷您来了，您说我能不出来伺候您吗？
1: 算你小子识相啊！
2: 给老子刮刮脸，洗洗面。
1: 好嘞，您呐，请好吧。伙计，打水去，您也请。
2: 来来来，您这是上哪儿吃席去？
3: 哎呀，还能去哪儿啊？我们那个唐旅长娶个三姨太，非得要大办，不就想搂我们点钱吗？哎，
4: 顺子啊，你饿不？啊，53，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你想干嘛？
3: 这回绝对不是住幺蛾子，他们都饿了，我带他们吃席去。吃席啊？吃什么席啊？
4: 别跟着瞎起哄，上哪吃席啊？你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3: 就
5: 放心吧，我忘不了。我这回啊，绝对不是去找中村报仇，他们三个盯着我呢，我还能干嘛呀？
3: 啊，盯着呢，盯着呢。
4: 是是是是。
3: 真的吗？
5: 真的。
3: 哎，爷，你慢走啊！哎，来，我送你，我送你。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哎呀，你又怎么了？
6: 我也要去。
3: 你去干啥呀？万一有危险，哪顾得上你啊？我还成累赘了。回来给你带吃的。
6: 十三。
3: 玉佩呢？我怎么觉得见过谁戴个玉块，跟你这一模一样呢？
4: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3: 叫卢小猛。
4: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3: 武强县的茂耳湖。

0: 我跟你说啊，不许偷吃啊！哎呀，干
1: 娘来了，
0: 干娘在上，儿子们给您祝寿了。
2: 哎呦，
3: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哎呀，起来起来！哎呦，快起来起来！
4: 是包路。
0: 哎呀，
4: 来来，哎哎哎，过来，我看看。队长，这哪儿找八路去了？
5: 问我上哪儿找？我怎么知道上哪儿找去啊？上回那个女八路在外边应了我们，她又不是傻子，这里是武强，她敢来吗？你是猪吗？除非天上掉馅饼了，你知道吗？你们都学着点啊，知道吗？
4: 找着哥，
5: 哪儿呢？
4: 谁？驴肉馅饼。
5: 啊，馅饼？
1: 咱垫点，垫吧垫吧，
4: 走。耶，别光顾着吃，你们都给我盯着点，知道吗？
6: 哎，我问你一下，帽儿胡同怎么走啊？
4: 要不要？
5: 什么馅饼？你不是吃的呢吗？
4: 嘿，大馅饼。
7: 大馅饼，
8: 这帮狗腿子又欺负老百姓，
7: 哪儿跑啊？
4: 跑啊，跑啊，
7: 跑啊你！
4: 跑啊！哎，大馅饼，胆这么小？跑啊！
7: 跑啊你！
4: 跑啊！
7: 哪儿跑啊你？
5: 你们那帮八路呢？人呢？
6: 在哪？
8: 对啊，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6: 后边呢？
4: 队长，
5: 这小娘们在这儿，我还能让你跑了？我看你往哪儿跑！追
7: 追！
5: 哎，小娘们，
7: 大馅饼。

0: 体能跑的女八路，你女扮男装扒我们衣服，你还敢来五强六的，胆子够大呀，找死！
1: 还挺辣的。
0: 我告诉你，今天你可把我们四大金刚害惨了，乖乖跟老子回去，要不然老子这就一枪崩了你。哟，还有帮手呢，哎呦，还蒙着面。我告诉你们哥几个，这可是五强啊，听见没有？石头，给我上！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欺负女的，啊？
0: 兄弟，哪条道上的？报个号呗！我告诉你，我们可是侦缉队，你惹不起，我们大哥那是马棍儿，我们那是五强四大金刚。
2: 四大什么？
0: 四大金刚啊！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是什么人？
4: 姑娘，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这玉佩是哪来的？
3: 你干嘛问这个？
4: 你认识陆小猛吗？
3: 陆小猛啊，
5: 在那边呢，快！
4: 你先走，我们引开他。
3: 好，
4: 走。
6: 报告，
7: 起来。大佐，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6: 王撒了很久了，是打鱼的时候了。
7: 您说的是大发洋行？
6: 没错，大发洋行。

0: 有价值的吗？大部分都已经被烧毁了，留下的不多。但是，从其中一份文件显示，红协军的内部可能有人卖军火给共党。
1: 那个人是谁？
0: 我怀疑可能是卢小猛。
1: 娘，来，这杯酒，我敬你。儿子当兵十几年，没想到沦落到为日本人卖命，还得让您。 陪着我挨上这个骂名，找妹妹找了那么多年，至今也没有下落，儿子心里惭愧。这杯酒，儿子干了。
2: 哎，猛子，你不说，娘心里也清楚。娘不求别的，就求你以后啊，能平平安安的。

0: 中村大佐，您怎么来了？
1: 老人家，今天是您60大寿，作为陆藏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庆祝的。中村大佐，我一个老百姓过生日，就不劳烦您了。
2: 举棋不礼，不正敬，您笑呢？
3: 谢谢太君。
1: 中村大佐，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们老百姓过生日就是粗茶淡饭，就不招待你。

0: 招不招待是您的事，但是这杯寿酒我还是要敬。 老人家，我代表大日本皇军，祝您身体安康，长命百岁。我先干为敬。你们不是来庆寿的吗？
1: 谢谢太君。
0: 老人家，今天我来除了给您庆寿，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下个月，帝国决定在华北招募50000劳工，我决定就派卢桑作为5强劳工征集队的队长，全面负责劳工的看押和征集，为帝国提供优秀的员工。 所以，卢桑可能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2: 中村大佐，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把院里的几个人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
3: 嗨，阁下。
0: 我不但明白，既然卢小猛有重大嫌疑，为什么还委派他这么重要的任务？
3: 正因为我怀疑他，才要把他调离武强。如果还有人跟共产党做生意，那就证明那个人不是他。明白了。
4: 大哥。
5: 上回把我们衣服抢我们枪，把我们打晕的那个女八路被我们抓着了。抓着了？对。好啊，赶快给我带上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还愣着干什么？带人家，大哥。
4: 这人呐，我们开始是抓住了，不过后来他被唐金荣的人给劫走了。嗯，
5: 唐金荣劫女八路干什么呀？那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带人抢啊！
4: 是。
5: 大哥，今儿唐金荣可是大婚呐。唐金荣今天大婚？
4: 对。
5: 好啊。
6: 这没准唐金荣娶的是女八路呢，走，我们给他好好贺贺喜去。是，不是。咱不是要吃席吗？咱坐这儿干什么？你还真以为我来吃席呢？我跟你们说，我听说这里边这个狗腿子旅长贪了不少黑心钱，他今儿大办。 肯定领了老百姓不少血汗钱，咱就是印钱给他拿出来点，然后分给老百姓啊，这也算是我们劫富济贫了吧？也对呀，
7: 早儿哥几个带你们吃席去。
8: 哟，您来了，里边请，
9: 里边请，
7: 刘璇里边请，
8: 刘璇里边请，
7: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8: 王强金条一根，
7: 里边请。
6: 真的，张玉，礼品一盒，这是留着娶媳妇用的。
7: 你那媳妇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礼品一盒，快点，你。赵礼，礼品一盒。里边请，里边请。
6: 哥，哥刚说好了，这算我见你呢。
7: 知道了。
6: 就这么点娶媳妇呢，还不够买猪的呢。
7: 冯玉，礼品一盒。
10: 有些日子没见了，哎，恭喜恭喜啊！哎，记清楚了。哎，这位爷，你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字吧？
6: 名字啊，您。

0: 哎，你大爷，红包一个。
1: 他娘的，四个人就给十块钱。
2: 哎呀，来来来，来吃吧。
3: 哎呀，来来来，换到我呀。
4: 有时间有事真热。
3: 来
5: 来，别光吃菜呀。
6: 来来来，
3: 敬您的。
1: 来来来，别，坐坐。你先弄筷子，
0: 各位爷，您先吃，我换柜。
7: 吃啊！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1: 哎，这是，唐家真是富得流油啊！哎，管他呢，咱先吃啊。
3: 好嘞。
1: 别的桌还没动呢，你还真把自个儿当客人了？他们不动，咱吃啊！快，
3: 喝的够多的了。
1: 快，
5: 别光吃菜呀！
8: 诸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唐金荣大喜的日子。别开枪，我们投降。感谢大家给我面子，能来的全是我的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接纳的太太。来，干一杯！
9: 干一杯！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8: 谢谢诸位啊！谢谢诸位！
11: 来来来，试试！
3: 来，继续啊！
11: 走。
8: 多喝点啊，
12: 唐里长，恭喜啊，唐里长，新婚续弦，小弟我特来贺喜呀、
8: 啊。马贵儿，今儿没人请你吧？
12: 唐里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唐金荣是什么人呢、啊？你大婚，这整个武强县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啊？
8: 你要是喝酒。外边管够，要是有事儿现在说事儿，没事儿给老子滚蛋。
12: 这大婚日子哪那么大火气，是不是？我马哥要是喝酒啊，也不在这儿喝。你知道我刚刚抓个女八路就被你的人给劫了，我一琢磨呢，你唐金荣跟这女八路会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你的手下背着你和这些女八路有什么勾结？要不然就是你这漂亮的太太也是女八路？
8: 他奶奶的，我太太要是共产党，那老子还是他娘的天皇的。
12: 哎，这话怎么说的，可别让太君听见啊。

0: 是办法，太危险
1: 了。危险了？
0: 虽然咱们现在穿的这身皮，但别忘了咱们的身份，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1: 什么味儿？
2: 你们先商量啊！我拦肚子，我得去趟茅房。哎，顺子，给我拿点水。
0: 别笑，
3: 我去招之。
4: 我的兄弟亲眼看见你的手下劫走了女八路，我不找你问，我找他们吗？
5: 嗯，好，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道道来，就甭想站着出这个门。
6: 说，大哥，是这么回事啊？

0: 啊，这事儿啊来得可太突然了。这刚才劫走女八路那俩，他穿的是便装，还蒙着面，是不是胖子？
1: 对。
0: 我是刚想把他拿住，就让他给溜了，大哥。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我熟啊，好像就是这儿的人。
2: 你才哪来的？你这是捕风捉影啊，抢陷害老子。

0: 抱歉啊，
1: 滚！啊，滚！哎，
0: 抱歉，抱歉啊。你们看什么呀？
2: 看什么呀？
3: 大哥，你头流血了。
0: 来，
4: 别吱声，别做声。
3: 大哥，
5: 来喝两杯，喝两杯。
6: 没事吧？
7: 猛子，你真想帮小鬼子抓咱们中国人给他们当奴隶？
8: 这不是我也刚知道吗？
7: 那娘问你，你想不想干这件事儿？
8: 我当然不想了。可是我不做，我担心。
7: 算了，你们都回去吧，我累了。
8: 娘，你别。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

0: 跟上，娘，跟上，你坚持住啊！
1: 快，快点跟上！
2: 娘，
0: 跟上！
2: 你醒醒，娘！
0: 这是，
3: 喂，
0: 什么人？
2: 太君，我们是皇协军的，这是我们参谋长，他母亲得病了，我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吧，我求求你们了。

0: 哎，我真他娘的憋想，咱连个毛都没顺回来。
1: 那个，也不是啥也没顺回来，俺还顺了半只鸡呢。回头明天大家一块吃
0: 啊，一块吃。你就顺了半只鸡给谁吃啊？你自个儿吃吧。小顺子，你可真行，连吃带拿的。顺子别动。
1: 嗯。

0: 哎，你干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吃吗？
1: 你瞧你那揍性，快拿开！不是要你的鸡，鸡给你，我是要你包鸡这张纸。
0: 啊？
2: 哎，写的啥呀？
1: 春子，
0: 嗯，
1: 这纸是哪来的？
0: 我从唐金荣家里捡了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
1: 本子呢？
0: 没在你那儿吗？
2: 没在我这儿啊。
0: 你说你要上班，帮我给你个本子啊？
1: 我，
0: 哦哦。

0: 干啥啊？跟捡了宝贝似的。
1: 我告诉你啊，这都不行，可比宝贝金贵多了。有了这个，咱要啥，唐金荣就得给啥。
0: 啊，
1: 咱的粮食不用愁了。哎，小哥，丁医生呢？把他叫过来。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商量商量。
2: 哦，
1: 快去。
2: 哎，不不不，这到底是啥？你就别卖关子了。就这玩意儿能换粮食啊？
0: 是啊，
1: 这个呀，是唐金荣的账本儿。
3: 他奶奶的，连门都看不住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老爷，消消气，这大喜的日子别气坏了身子。哎，你们都下去吧。
3: 滚！
4: 来坐。
3: 哼，
4: 来，老爷喝杯茶。不就是一个账本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吧？
3: 哎呀，我的太太，你哪知道啊？那上面记着都是我做私货买卖的证据，都是日本人禁用的物资，随便一落到日本人手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
4: 老爷，那你想想，有没有碰见什么可疑的人来啊？
3: 今天没见着啥生面孔啊，谁会

0: 单偷我的账本呢？
1: 老爷，今天的礼单不都写着宾客的名字吗？你给我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
0: 他奶奶的，四个人给10块钱。倪大爷，你们家芊芊？
1: 我不认识。倪大爷，倪大爷，
0: 倪大爷。

0: 看看，唐金荣都运的啥？白面、粮食、酒，还有药。这哪一项告到日本人那儿去，不够唐金荣喝一壶的？
1: 太好了！
0: 所以这老小子要想活命，肯定得豁了命的把这本换回去。
1: 哎，那我是不是立功了？
0: 你立大功了，这回你可算干了件正事儿。
1: 那咱还等啥呀？咱现在跟他换去。哎，哎呀，生火烧！
2: 瞧你那点出息啊！
1: 坏了坏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丁生不见了。
0: 啥？都找了吗？
1: 都找了，还问过佟掌柜了，他说下午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0: 叫卢小猛。
3: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武强县的

0: 这名伤员很重要，他在今天参加了一项捣毁华北共党地下交通站的任务中负了伤，他手里掌握着一份华北共党地下组织的重要名单，一定要把他医好，明白了吗？
1: 嘿，地下交通站名单，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人。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踢死你！你不要命了？你知道现在城里多危险吗？
0: 哎，孟哥，我今天就是有点事儿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凡是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管。你别在这儿跟我搅和了。我娘现在住院了，我现在给她送饭去。你赶紧走。
0: 哎，孟哥，我今天真的有特别特别急的事儿找您。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到你们家来找你了？
1: 什么女的？
0: 这个女的，好像跟你带了一样的玉佩。
1: 什么？跟我带一样的玉佩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丁玲。

0: 站住！干什么的？
1: 。
0: 进去吧。

0: 我为什么要爬？我那边还有一个病人要照顾，我先过去了。
1: 邓玲，好久不见。

0: 真的是你啊！我真没想到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是啊，松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 咱们是好朋友啊，上学的时候，咱们俩天天在一起，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我都记得很清楚的。松子。
0: 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敌人。敌人？什么敌人？我们是好朋友啊！
1: 松子，你别忘了，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在你参加了侵华日军，
0: 你让我们怎么做朋友？我只是一名随军医生，两国战争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1: 可是你我现在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很多事情是你我都无法逃避的，对吗？好了，你现在可以把我交出去了。你走吧。
0: 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吗？是的，我不想知道。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1: 谢谢你，松子。可是我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希望你能帮我。当然。
2: Lisa，
3: 啊，石头君，
2: 你怎么来了？这就感谢你们的忠心大佐，没想到他一走，我母亲就住院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2: 辛苦了。
0: 来，他就在里面，你进去吧。

0: 怎么来了？
1: 啊，这是我娘。
0: 啊，她身体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有点高，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啊，
2: 小燕，想你呀。
1: 娘，我是猛子，又想你闺女了。啊，
2: 我听见小敏说话，她在这儿，我听见小敏跟我说话。
1: 我是猛子，小敏还没回来呢。

0: 王是小敏，
1: 真是我闺女小敏。
0: 娘，
1: 娘想死你了。
0: 去咱们家老宅子那儿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那儿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1: 娘没事，娘挺好的。
2: 娘，闺女回来了，你娘俩应该高兴，怎么能哭呢？
1: 娘高兴。行，
0: 娘不哭。
1: 娘见到你妹子，娘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娘，
3: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啊！
2: 啊，是，她是我亲妹子。
1: 小米，啊，
2: 你们认识啊？
0: 娘，
3: 这世界真小，她是我东京医学院的同学。
0: 不哭了
3: 你们先聊会儿，
0: 哭，
3: 我帮你们出去盯着点。
2: 好的，谢谢你。
3: 啊，不用谢。
4: 阁下，山本君的手术进行得怎么样？
5: 手术非常成功，应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4: 带我进去看看。
5: 嗨。
4: 山本君，
5: 阁下，
4: 怎么了？
5: 他死了？你不是说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吗？这怎么解释？
6: 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守在门口。
4: 这个病房。还有别人进来过吗？
6: 除了护士和松子，没有任何人接触过他。
4: 马上封锁医院。

0: 松子叫过来救。嘿，
1: 等等，阁下，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人。
0: 谁？
1: 柳小猛，他现在就在医院。
2: 小敏，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可把我和老娘害苦了。
3: 回国以后，我去了延安，然后就到了这儿。
2: 小敏，你加入共产党了？
3: 是，我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名中国人。就算是有危险，但是我至少敢拿起自己的武器，跟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抗争。不像某些人，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服务，做侵略者的走狗。
2: 小敏，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你既然回来了，咱就不回去了。
3: 不回去了？我留下来干嘛？跟你一起当汉奸吗？
2: 我不想跟你僵持。他就是傻鬼子，那也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女孩子家少掺和。今天你就是把天说破，我也不会让你回去干八路。
3: 哥，你变了，变得让我不认识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有血性的哥哥，你还是那个当年在战场上拿着刀子和鬼子拼的卢小猛吗？你今天又还是一条汉子，你就跟着我走，跟着我参加八路，跟着我去杀小鬼子。
2: 你就当那个卢小猛死了。
4: 娘，小敏，你不要怪你哥哥，他也是逼不得已，他也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婆才当的这个伪君呢。
5: 马上就要被封锁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2: 什么？
5: 快点吧，时间不多了啊！
2: 这样，你先带他出去，你在门口等我，快。
5: 走。

0: Lusa， 听说你的母亲病了，我特意过来看一看。
1: 非常感谢中村大佐，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惦记我。
0: 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1: 生死各有天命，阁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娘她身体虚弱，是否能让她早早休息？
0: 老人家，这位是我的妹妹，叫松子，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有事您尽管吩咐她。
2: 哥哥，还是让老人家先休息吧，我去其他的病房再转转。
0: 好啊。老人家，你好好

0: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1: 松子，希望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
0: 一定会的，
1: 走走了。
0: 哥哥，我正找你呢。
2: 皇军那个重要的军官在这抢救的时候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刚才看他的时候还好好的。
2: 鲁小萌的妈妈真的生病了？
0: 是的。
2: 什么病？
0: 轻度中风。
2: 轻度中风，你去忙吧。

0: 叔伯，大叔，
1: 来了来了。
0: 哟，哥几个都没睡呢，
1: 你们不回来我们怎么睡啊？
2: 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3: 都是我不好，去看了个老邻居，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哎，对了，丁医生，十三没跟你说呢。
3: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要不咱明儿再说吧，我先回去了。
0: 哎，丁医生，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这样你们先睡吧，去吧。

0: 林医生，今天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0: 哎，不用谢我，我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这个卢小猛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哥。生病的人是我的亲娘。

0: 十三，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当汉奸的哥哥，你能替我保密吗？
1: 你放心吧，我替你保密。只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哥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汉奸。你也知道，他给咱们做了不少事儿了。我觉得你哥一定有他难言的苦衷。

0: 干嘛呢？站住！这里是你乱闯的地方吗？赶紧滚蛋！
1: 小子，
0: 告诉你们唐旅长，说他五爷来看他了。
1: 五爷？嘿，你他娘活腻歪了吧？赶紧滚蛋！听到没有？
2: 把这个拿给你们唐旅长，他看了还得请我喝酒呢。大哥，昨天在城外，果真有几个侦缉队的遭到袭击了，衣服都让人给扒了。你说会不会是？等等等等等等，少跟我说这些，听着就心烦。去，叫太太吃饭。
3: 哎，报告！
2: 进来。门口有几个侦缉队的，想见你。叫他们滚！
3: 是。
2: 过来。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进去吧。
1: 唐哥，唐旅长，
2: 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找你都找不到，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这不是咱俩是老朋友了吗？今儿来就是找您叙叙旧，喝杯酒。
2: 想喝酒是吧？
3: 来人，
1: 别动，
2: 把他们押到中村那里。
1: 哎，干什么呀？把枪都给我放下！人家汤哥不就是不请咱喝酒吗？你们至于吗？汤哥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去找日本人喝酒，那咱们就去找日本人喝酒啊！汤哥，只不过兄弟酒量不好，喝多了，再把昨晚上捡的东西给说出去了。
2: 什么东西？
1: 上边啊！
2: 你们都下去。行，吴十三，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哎呀，其实也没啥，哥，也就是200支长枪、3000发子弹、20箱手榴弹，还有500斤白面、300斤小米、2头羊、2头猪，还有那啥，你100个驴肉火烧。
2: 我说十三兄弟，我是真没有啊，
1: 没有。啊，
4: 6月初7，白面400斤，豆油40斤，谷子。
2: 得。你他娘腌这些干什么？
1: 唐哥，您家底厚，家大业大呀，怕您忘了，给您念念，帮您忆。
2: 哼，兄弟，这5七弹药，我是真的没有。
5: 你蒙谁呢你？你个大旅长，下面那么多人，5七弹药没有啊？
2: 那枪不是我家的。日本人都憋了号的，这一下没了100条枪，那老子照样是死。哎呀，
1: 这样吧，看在唐哥咱俩这交情的份上，那枪支跟子弹，哎呀，就算了吧。哎，但是其他东西可就一样都不能少了啊，哥。
2: 你这哪是八路啊，简直就是他娘的土匪呀、啊，都穷成这样了还跟日本人干呢。啊，
1: 我们就是再穷那也不当汉奸。
2: 你行，你要的这些东西啊我都给你。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多东西我一时半会儿给你凑不齐，你得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啊，您说吧，什么时候？
2: 这样吧，10天后，在那片二牛栓子树林子里，到时候你派人来取。
1: 谢谢支持，八路军。
5: 哎，老包，
1: 别等会儿，
5: 我们回来了。
6: 哎呦，你们可回来了！哎呦，顺子、刚子，哎呀！
7: 哎，等一下，我
6: 丁医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这是去哪儿了？让我们好一顿找啊！
7: 嗨，我这不是临时决定跟他们去的吗？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让你着急了。
6: 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走吧。
6: 哎，面呢？啊？10袋白面呢？哪儿呢？
1: 哎呀，进屋喝口水。
5: 对，
7: 我们又看到伤员了。这好几天没看伤员啊，就是不行。
5: 四，
1: 这是百，不是四。
6: 喝。
1: 老包，你干啥呀？

0: 怎么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想我们？
1: 你赶紧做点吃的，我们都饿坏了，
2: 没吃的了。
3: 对呀、啊，
4: 排里最后一点干粮都被你们带走了，就带回这么一小本，还跟我说什么要带回十袋白面来，吹牛啊！连十袋棒子面你们都没带回来，
1: 你知道啥呀？哎，就这破本本，我告诉你，几天之后那得给咱换多少粮食和肉啊！
4: 就这本，唬谁呀？
1: 老鲍，我建议把咱队伍上的刀子好好磨磨，过几天之后我请你们好好的吃顿羊肉。
4: 我现在啊就去磨刀去。我先说好了，过两天要是没有肉，我就把你炖了。
5: 战友们，吃饭了。
6: 好了。小心
5: 啊。
6: 怎么就给战士们喝这个？这是小米粥啊，太没营养了。
5: 排里断粮了，这还是借的粮食，
6: 怎么办？但愿他们今天啊别出什么岔子。

0: 十三兄弟，
1: 唐旅长，唐哥，
0: 我在这儿可等你半天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1: 别急啊，唐哥。老包，去看看是咱要的东西吗？
2: 哎，跟我去啊。
3: 哎呦，这东西可真不少啊。
2: 有火烧。
0: 十三兄弟，你要的东西可一样不少，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1: 哎呀，跟我堂哥做买卖，心里就是舒服。以后咱哥俩多往来往来，有什么好东西多惦记点兄弟。今儿个，咱就到这儿。
0: 十三兄弟，别急呀、啊！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你怎么也得请我喝顿酒吧？
1: 对，这酒一定得喝。堂哥给咱这么多东西，那是咱八路的恩人，咱理应白酒好好谢谢堂哥。可是哥，今儿可不行啊，这天都晚了，我这屋里还有一堆兄弟等着我这粮食下锅呢。这酒我给您记着，改日我一定好好请您喝酒啊，哥，那我就走了。告辞，
4: 兄弟们，拿东西，走人。
5: 大胆！
0: 吴十三，你他娘的是给脸不要吗？今天酒老子是不喝了，
5: 也要活埋了你们。

0: 唐金荣，你他娘的可真是条老狐狸啊！我把你当人看，你却往畜生堆里钻啊！今儿是真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
1: 什么娘的面子？你别高兴太早，你先看看你的账本，怎么就防着你这手呢？
2: 你，老子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来呀，给我开枪！

0: 十三兄弟，饶了我吧！别，我糊涂啊！十三兄弟，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都拿走。
1: 是你放过我吧，唐金荣。哎，我就不明白了，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你非披着狼皮当日本人的狗啊？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你他娘的眼瞎呀？啊？助纣为虐。 帮他们坐山拿着枪对着我们自个儿人，我告诉你，我今天崩你八百遍，我都不解恨。但是你十三爷不像你，我不杀中国人，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争取早点弃暗投明。如果让我再战场上碰到你，我绝不留情。
2: 是。哎。
1: 我说你小子鬼点子怎么那么多啊？孙猴子，所有妖怪都打不过你。
3: 我不是孙猴子，我是诸葛亮。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曹操他再怎么着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得亏参加了我们独立团。你要是参加了二狗子呀，你得干一堆坏事儿。
1: 哎，我怎么会当二狗子呢？我武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要是当，那也是老虎，咬死这帮鬼子。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6: 博士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哎，不是，你看，别吃了，
1: 别吃了，别走，别走，
2: 来，别吃了，哎，羊肉来了，哎，兄弟们，
3: 这场面比财主家过年的场面还大了。
4: 哎，二老，啊，一会儿别忘了给老百姓送粮食去。
5: 哎呦，我忘了，
6: 放心吧，我早给送过去了。
4: 行，哎。丁兄没来，你叫了吗？
3: 叫了，人家不来，说要照顾伤员。你说这场面他不来，咱们怎么吃啊？
4: 是啊，这种场合他必须得到啊。
3: 对呀、
4: 啊，刘正奇，我去给你叫去啊。二爷，大伙注意啊，我去啊，把咱丁兄给咱叫来，咱一块儿吃啊。
3: 好
4: 嘞，
3: 好嘞，好嘞
4: 啊、
3: 快点啊，
7: 来吃吃吃。
3: 你呀、啊，麻利点儿。
8: 真香、啊！
4: 你看羊肉汤。
9: 同志们，丁医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啊！好，
10: 这边，坐这儿。来来来，来你
11: 这边，坐坐坐这儿，
10: 来坐坐坐坐。
12: 哎，你干嘛呢？这是？你们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喝上酒了呢？你们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吗？
4: 哎呀，丁医生，咱又不在团里，我们现在属于天高皇帝远。他团长管不着咱，坐坐。
12: 那也不行，咱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就必须得有铁一般的纪律。
4: 哎呀，这战士们苦了这么长时间。

0: 好歹喝个酒放松放松，没事儿。
1: 你这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全排的战士都在这儿喝酒啊，喝多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你们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有啊，村口有一个放哨的。再说也不会那么巧吧，啊，哪天不打非要挑今天打？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丁医生，大家几个月都没尝到荤腥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敞开吃一顿，哎，有什么事先坐下说，快快快。
0: 对，坐吧坐。
1: 好，那你跟他们吃，我给你们站岗去。
0: 哎哎哎，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你不用去。哎，
3: 哎，
0: 看什么呢？
3: 不是你不说丁医生不入席，大家不能吃吗？
0: 我那是给他面子，还以为我真怕他呢。兄弟们，听我的，咱们呀，开吃开喝。
1: 嗯，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4: 大家都在吃饭。
1: 啊，你把枪给我。
4: 好。
1: 现在啊，光有一个鸣哨不行，还得有个暗哨。你去那边。
4: 是。
5: 我们这个独立团呀，开完这个冀中地区以来，全团各个连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
6: 来，
5: 你在这里喝酒吃肉。十三，嗯啊，回头啊，我向团部申请给你记一大功。
0: 来，我喝一个。
5: 来来来来来，
0: 不动不动不动，走吧，
5: 干
0: 来。好。好好好

0: 小鹿，哎，你这枪怎么回事啊？枪栓根本拉不开啊！
1: 这还是好的，得使劲拉才行。来，你过来继续站岗，我去找他们。是。
2: 别吹得这么一边了，还天天这么吃，你以为你是地主老财呢吧？哎呀，老王，那粮食吧，你就让站着么吃，吃完了我再给你们弄。直到我这脑袋呀，还在我这脖子上，我有的是办法给你弄粮食。
3: 对，
2: 这唐金荣，咱以后缺啥都可以找唐金荣要去。
3: 啊，对，要啥给啥，来。
4: 老包浆，你也是个老兵了，你怎么能发了一把破枪给那个站岗的战士呢？枪栓根本拉不动，这要是出了事儿，可是大事儿啊！
5: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6: 咱们全排能响的枪。
5: 长的、短的加起来，也就20支，我不锁的严严实实的。关键的时候，咱们用什么呀？
2: 20支，
5: 你们以为咱们来有多阔气呢？上次杨树岭那个战役，损失了多少啊？也没有个数。我告诉你们，子弹都快用完了。
2: 不对，老包，上次团长你忘了，还给咱们几挺歪霸的和野鸡脖子呢。
5: 团长第二天就派人给拉走了，团长那个人呀，比我还抠呢。哎呀，
2: 怎么是啥呀？不就是几杆破枪吗？我不知道，说话就给你弄来了。
5: 你就吹吧，啊，你打死我，我也不信啊。啊，啊，哼哼。
2: 谁？别动！哎，兄弟们，我今天就把话扔到这了，不出10人，就不出10人。

0: 我保证，给我们派的战士一人一顶长枪，还有那手榴弹和子弹都管够，好不好？
1: 好。

0: 我拦你干啥呀？五十三，你知道你喝完酒有多大能耐吗？啊，你都上房顶了，那高大威猛的，牛皮都吹上天了。对了，特别人家丁玉山看你，哎呦，拍着胸脯跟人说：“哎，兄弟们啊，我以后一人给你们弄一杆枪。”
1: 啥？我给丁医生说，保证一人弄一杆枪了。
0: 都听见了。
1: 哎呀，老了
0: 啊！
1: 我还说啥了？
0: 多了，
1: 我啥都不记得了。
0: 嘿，你还说，你要是办不到呢，就去猪圈里跟老母猪睡一晚上。
1: 哎，我把这话都说了
0: 啊。
1: 二老，走走，我把这话说出去了，你帮我弄点枪呗。
0: 我能有啥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吧。
1: 你要我去哪儿弄枪啊？
0: 那兄弟能帮上你的，也就是我给猪圈打扫干净一点，把你铺盖卷铺上，然后你呢，你自己跟老母猪睡去吧。你
1: 二老，这都啥时候了？你帮我个忙，你说我弄不来的话，我倒是在丁医生面前多没面子呀，人家得咋说我呀？
0: 那我没办法，我没你酒量大，也没你能吹。
1: 行，哎，不就是弄枪吗？
0: 嗯，
1: 没问题，弄就弄。我五十三说话一向是说到做到，绝不能让丁医生看不起我。哎，我跟那个望远镜呢？
0: 在屋里挂着呢。
1: 拿来，跟我走。
0: 干啥呀？哎，都瞅半天了，瞅出啥来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哎，这。
0: 炮篓子，
1: 除了炮篓子还有啥？
0: 二狗子，
1: 除了二狗子还有啥？
0: 你是说？
1: 对喽，老子睡不睡猪圈，就全看这炮篓子了。
0: 你疯了？这么大个炮篓子，就一个连整个拉过来都未必能打得下，更何况咱们这几个人？
1: 方圆几十里，就这炮篓子，人多枪多，还没鬼子，你说不惦记他，惦记谁？
0: 别的不说，只要咱枪一响，里面的二狗子肯定给鬼子打电话吧？啊，不出一个时辰，周边几个据点的二狗子、鬼子全部都出来了，咱跑都来不及。
1: 打电话，咱把电话线给他剪了。
0: 你今天剪着，明天就接上。
1: 那我就把他电线杆给他拔了。
0: 你知道拔一个电线杆子多难吗？啊，就咱们这几号人，你拔了不出二里地，鬼子就追上来了。
1: 行，给我。剃头的。
2: 哎，您看，来，您瞧，看，
3: 给你了。哎，下楼下，下楼下，这个好下。
4: 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
5: 哟，在这地方还碰到同行了？
4: 啊？
5: 怎么在我这地盘你们来抢生意啊？赶快给我滚！趁老子现在心情好，滚！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做你生意，我做我买卖，凭手艺吃饭。我们有亲戚，哎，
1: 有亲戚，
0: 咱。
1: 二大爷，
0: 对，二大爷在王家洼的炮楼那当黄觉军，我告诉你，等我哪天告诉他你吃不了
1: 兜着走，
0: 赶紧走吧你。
5: 哟，二大爷
1: 啊，
5: 还我二大爷呢。
0: 嘿，
5: 王家洼子炮楼要是你们家亲戚，干嘛让我五天后去给他们剃头啊？不让你们去，赶快给我滚！
1: 吹了吧。
0: 对，对不起大哥。
1: 哎呦，大哥，同行呀，同行，高手，
0: 对不起，我马上
1: 走。快走快走走
0: 走！
1: 哎，不要！高手，快去高手！
6: 啥？打炮楼？王家洼子呀，就在那个中村眼皮子底下。这枪一响，他肯定就知道了。
1: 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咱们首先派人去把王家洼子周边的电线杆全给他拔了。到时候我先带人化妆，以后混进去。只要我混进去，就逼着二狗子把门打开。你们到时候看到城门一打开，就先带人给我冲进去。
0: 说得轻巧，但这主意听着可悬啊。咱就这么点人，又拔电线杆的，又打炮楼，

0: 那人手根本就不够。
1: 鬼子如果发现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呢。
0: 嗯，你说。
1: 你看啊，这个就是王家挖子炮楼，这三个是周边鬼子的据点，这个是五墙，我都想好了，从五墙到王家挖子炮楼最快也得需要两个时辰，所以呢，到时候在正午时分，我们要同时的掐断电话线，这样呢，周边鬼子据点就接不到县城鬼子发来的求救信号，他们就不敢轻易的出来支援。但是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两个时辰内拿下王家挖子炮楼。所以，二宝，到时候你要带几个人去阻击前来支援的鬼子，我这边打最多就打半个时辰。只要你发现听到枪声，你就赶紧给我打二虎来的据点。只要中村往那边一赶，你就立刻掐断电话线，赶紧往回撤。
2: 你这绕来绕去的啥意思？你就直说了呗。
1: 中村那个老王八蛋肯定以为我们是声东击西要打二虎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啊。我这个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让他误以为我真打二虎来，假打王家洼子。可是呢，二虎来的几个破枪破炮老子根本看不上，要打咱就打这个大的。老婆，一会儿你去把村里那个辣椒面胡椒面啊全都给我收集起来，到时候老子我有大用场。
0: 对呀、啊，
3: 我看外面在集合，你们要去干嘛？
1: 哎呀，丁医生，你一个医生又不是我们排的兵，天天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那么多伤员呢，赶紧治病去。
3: 五十三，你现在擅自行动是违抗军令，你信不信我告诉团长去？
1: 哎，你别呀、啊，这么点小事儿别跟团长说啊。我们不干嘛，我们就是给队伍弄点枪。
3: 枪？去哪儿弄？
1: 王家挖子炮楼。
3: 你们要打炮楼
4: 啊？哎，看着啊，
5: 打打
6: 打打
5: 打
6: 打
5: 打
6: 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
6: 打
5: 打打
6: 打打打打
2: 打打打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了那个剃头挑子？
7: 走吧，
8: 谢谢。
7: 你让兄弟们都盯紧点，只要他们混进去了，一发信号就往里头冲。
8: 今儿剃头的怎么换人了？怎么瞅着这么面熟啊？哪个村的？
9: 哎，这爷，您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吧？
1: 名字？
9: 你大爷。
8: 你大爷？

0: 好对付，20分钟过去了，咱们撤吧。鬼子要是来了，咱们想走可都不好走了。
1: 敢他妈的打老子！哎，
2: 里面人给我听好了，老子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借几杆枪试试。你们已经被全都包围了，你们跑不出去了。识相的话，就乖乖的把枪给老子拿出来，别等着老子进去拿。
3: 这个人听声音怎么那么熟呢？
4: 八路弟兄们，枪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炮楼里放着呢，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取吧。
2: 你他娘的！
5: 丁医生，你找我。
6: 你把这个交给团长，再晚了就出大事了，知道吗？
5: 是。
1: 行，这二狗子，今儿个我不进去，我他娘就不是武家的人。
2: 小刚，
5: 嗯，
2: 咱们备用计划，给我上。
5: 是。
7: 报告，根据城墙上守军的报告，城南方向王家洼子一带隐约能够听到枪声。马上给局里打电话问问情况。
8: 都打过了，好像电线杆子都被扒了。
7: 看来八路在那一带有行动。徐腾俊，马上派人支援王家洼子。
8: 好。

0: 说就是不行吧？
1: 啥时辰了？
0: 快半个时辰了。
1: 我上，你等会儿，我想想。
0: 鬼子可快来了。
1: 没事，那边有二旺呢。我就不信了，还拿不下你了。去吧。一会儿啊，你跟我去，跟他冲过去。
2: 就扒路那几杆烂枪，我就不信他能把炮楼打下来。给我顶住！

0: 三，你想的一肚子坏事，已经你想的。
1: 你看着，一会儿啊，这帮狗日的全都得受不了。

0: 他们为什么在王家洼子能出那么大的动静？喂喂，什么？城墙观察哨报告，王家洼子方向江城消失了。消失了。
1: 这不过是八路的障眼法，佯攻王家洼子，实际上是要攻打二户来。36计的声东击西，跳虫小技，通知石藤野，火速带人赶往二户来。
2: 嘿。

0: 兄弟们都给我机灵点啊！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啊！
2: 上面写着什么？
1: 小心地雷，太君。
2: 故弄玄虚，开路！
1: 哎，别！太君，八路军很鬼，小心有诈。
2: So that's me。你快去！
1: 我
2: 快！

0: 我上！上啊！上！
1: 行，这些牌子够我给你折腾一段时间了，咱撤。
2: 八戒绿，快去给我找牌雷兵！
3: 老乡，再给他们加点料！好嘞。

0: 就一个小虾米，还想来端我的炮猴？快啊！
1: 娘的，我这也太猛了！
2: 老王，还有多少时辰？
3: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这把是在。
2: 你皇上不是还没到吗？
4: 报告，王家洼子方向再次响起了重机枪的声音。
5: 重机枪？
4: 要不要派支队伍去看一看？难道是八路两次声东击西，想要把手武强的兵力全部调出来？大佐阁下，您怎么看？
5: 传令下去，无论王家洼子发生什么，都不必再报了。

0: 我拿枪，往上冲！
1: 十三，没时间了，这样会出大事情的。
0: 管不了那么多。
2: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3: 怎么了？
2: 来来来，我跟你说，嗯，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抓了两个二狗子跟一个娘们儿。那个娘们儿说她是谁啊？她说是这个炮楼队长媳妇儿。
3: 队长媳妇儿啊？哎，人呢？
2: 在那儿呢。啊！
4: 十三哥！啊呀，真的是十三哥呀！十三哥，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翠花。哎，
3: 翠花！啊！哎，你怎么跑这来了？二狗子，
5: 三哥，就这兔崽子，他叫王二狗，
0: 给我打！哎呀，
3: 哎呀，不打你还想混？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太好了，哎，行了，好办了。哎，把枪都放下，放下。
0: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你五三五大爷，你摸摸你头上那道疤，是不是不疼了？
6: 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耳熟呢？原来是五十三这个王八蛋，五十三，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没少欺负老子，老子没找你算账，你倒是找上门来了。我今天跟你新账。

0: 老账一起算。
1: 行啊，这可是你说的啊，老子以前能揍你，今儿还怎么收拾你，你给我等着啊。
2: 十三哥别打别打，十三哥不行不行，十三哥你看我们是好邻居的份上，你饶过我们家二狗子这一把啊，要不你让我劝劝他行吗？
1: 你劝他
2: 啊，
1: 这还能劝吗？
2: 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他只能听我的，你等着，王二狗。
0: 五十三，你个王八蛋，打不过我就绑架女人，算什么汉子？你以为你绑架了我媳妇儿就能唬住我吗？老子正打算换女人呢。
2: 好啊，你这个犊子，感情你就是想杀了我是吗？你个臭不要脸的，你个王八蛋。
1: 你媳妇说你是个臭不要脸的。
2: 你给我起开。
0: 怎么来了？快回家去吧！
2: 你当个伪军队长，你长能耐了？我告诉你啊，带你的人赶紧给老娘下来！你是不是给日本鬼子卖命卖出瘾了？啊！赶紧给我下来！我跟十三哥说过，保证你没事儿。你看看人十三哥干的什么事儿，你再看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小日本没一个好东西，到处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跟着他们有什么好的？
0: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
3: 媳妇。媳妇儿，
1: 祖国！
3: 这是谁干的？
1: 兄弟们，给我冲！

0: 陈天，
1: 马上集合剩余队伍，把唐金人的人也带上，火速赶往王家坝子。嘿，和我二狗子，
2: 跟鬼子干起来，被打死了。
1: 走，
0: 别动！
1: 说，会做活的厨子在哪儿呢？
0: 厨子，我没见过厨子。

0: 快走！小哥，找雪弟兄，把二狗子和翠花葬在一起，好歹也是邻居一场。
1: 好，
0: 兄弟们，赶快修理战场，把能拿走的全都拿走，我们不给日本人剩下任何东西。
2: 报告，鬼子已经到二道沟了，
0: 二道沟里找不到三十里，渡过堤坝，加快速度。
3: 鬼子马上就要到了，快点把车上那个老黄牌给我带走啊！
4: 不行的，大部队鬼子都出来了，这是岔子哪处？那里附近有哪支我们部队在活动啊？
5: 过都查过了，最近部队都没有作战任务啊。
4: 那就怪事了，鬼子为什么闹这么大动静啊？
3: 报告，电令医生送来一封信，说是很重要。下去吧。哼哼，怪不得呀，山中无老虎，猴子成精了。这53要打王家洼子的鬼子炮楼，命令4连和6连火速增援王家洼子。
5: 团长。 他擅自行动，你还派兵增援？
3: 咋的了？再怎么地也是老子的兵啊！就是枪毙他，也得打完仗再说。

0: 去，让这张良别老啃书本了，去管管那帮小子，再不管都要给我闹翻了天了。
1: 是。
2: 咱有了这个，那真是不愁了。
3: 哎，这几天家伙你可高兴了啊。
2: 你还有炮呢。你看你这揍相，抱着他跟娶媳妇儿一样。
4: 娶媳妇儿哪有这快乐，这可比娶媳妇儿强多了。
5: 哎，老王老杨，你没说假话吧？咱这枪非但一人一杆枪，还剩这么多呢，到时候咱再搞点兵，这都够使啊。
4: 哎，林三，咱们俩最近动员了几次，不禁七里八村的后生都来帮你参军。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以为啊不太好过日子，要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啊，等你哥回来，咱们就能从排长到连长了。你哥。
5: 怎么了胖子？兄弟们这么高兴，就你苦个脸？
2: 骗子，大骗子！
5: 俺都问过了，这二狗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会做火烧的厨子。
2: 你瞅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火烧。来，咱现在有枪了，想吃啥自个儿拿着枪问二狗子要去，咱想吃啥要啥啊！
5: 哎，老包，
6: 你叫啥名？
7: 盛福全。
6: 哪个村的？
7: 牛庄的。
6: 那你为啥要加入八路军啊？
7: 因为八路是杀鬼子的，我要杀鬼子。
6: 好，去那边领小米吧。
7: 哎，
8: 俺叫周德俊。
6: 哪个村的？
9: 丁玲姐，丁玲姐，
6: 哎，
9: 他们回来了。
6: 好，你们等会儿啊。
7: 哎。
5: 哎，林医生，
9: 林
5: 医生怎么样？我没时间吗？瞧瞧我弄来的，全都是好东西，一茬真家伙。
6: 哎，不是，
5: 赶紧去吧，走了走走了。
6: 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是，姐，你想跟他说什么呀？我想跟他说他哥回来了。这，
2: 你还乐？枪都是我的，别给我动坏。
5: 哎呦，哎。咋的啊，进屋还列队呢。
2: 怎么回事？
5: 哥，子午回来了。
10: 怎么的，不想我回来啊？
5: 没有，就这么快就回来了。
10: 我再不回来，你们他娘的不得上天呢。胆子可真不小啊，擅自行动还敢打炮楼。
2: 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子？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

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们自由逐梦，生态新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的触摸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的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的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

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0: 再不回来，你们他娘的不得上天哪！胆子可真不小啊，擅自行动，还敢打炮楼？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子？
1: 哥，这事跟他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这样，当时队伍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什么装备也没有了。你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你不回来，团里也顾不上我们。你说，我要是再不想办法的话，我们没有被鬼子打死，都要把自己给饿死了。
2: 这事儿不怪他们，怪我，是我没拦着他们。要不这样的，要罚就罚我吧。
1: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全是我的责任。你说吧，罚我跑上还是站岗，我都行。
0: 你们谁也逃不了干系。现在我宣布，五十三，擅自怂恿部队作战，造成一定损失，把你当卖场跑步五十圈。
1: 是。
3: 等等，
0: 我话说完了吗？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老子不在期间，你们帮咱们队伍搞到了这么多粮食，还有装备，还招了很多新兵是吧？老子打心底里啊，是很高兴的，啊！这他娘的才是老子的兵嘛！鉴于我不在期间，你们把队伍搞得这么红火，五十三，把你在麦场跑这五十圈，我先给你记在账上。等啥时候再犯，老子一并给你算。赶快洗洗吧。
1: 顺子，去预备饭，晚上乐呵乐呵。哎，
2: 去吧，顺子，
1: 拿着。哎呦，
3: 小张，记得让他们按时吃药。
4: 嗯，好的。
3: 你有病吗？要不我给你治治。
5: 等等。我们

0: 打炮楼的事儿你告诉团长了？
1: 是，怎么了？
0: 我说我哥怎么回来那么早，原来是出盼头了。
1: 五十三，你以为凭你那点小聪明能打下那个炮楼吗？要不是四连跟六连给你打阻击，你早就被鬼子包围了，还能站在这儿？我那是担心你。
0: 原来是四连跟六连给我们打阻击了，我不知道，丁医生，谢谢你啊，让你担心我了。
1: 我担心的是那些跟你去的战士们，不是你。

0: 前面什么情况？
1: 八路军一个主力连，颇有些战斗力。现在外围的岗哨已经被我们全部控制住了。
0: よし，命令部队进攻。
2: 嗨，
0: 不管是八路还是村民，一个不留。
2: 嗨。

0: 正死，鬼子摸到了家门口都不知道啊。
1: 根据调查，武连驻地的孙子混进了日本特务，他们之前应该是摸清了武连的命案哨，昨天晚上呢，他们是先把哨兵揍掉，所以这帮鬼子才能顺利地摸进村去。这一仗，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突围出来的还不到半个连的战士，有一个老班长带着，撤到了马家窑一带。
0: 这是借口吗？连长干什么吃的？哎呀，
2: 团长，团长，团长，五连的弟兄们回来了。
0: 哭什么哭？打了败仗就哭，还是老子的兵吗？
3: 报告团长，打败仗，我们不怕，只是我们连长他牺牲了，我们心里憋屈。他是为了我们全连撤退，才牺牲的。这坛子酒是他在城里托人弄过来的，一直也没舍得喝。他说等啥时候见到团长就亲自送给您。现在他人来不了了，我们就帮他送了过来。

的编制。

0: 哥，这中宗过生日，咱真的不去吗？
1: 不去，他过生日关我什么事儿？
0: 哦。
2: 怎么回事？
1: 顺子，过去打听打听。
3: 大哥，都打听清楚了，是从太原调过来的兵，整整一个中队，说要在咱们这儿住上一段日子。
4: 中村还跟旅长交代过，
3: 要把咱们的营房给腾出来。
0: 这平地里咋来这么多鬼子？
1: 很有可能是小鬼子要有大行动了。不好，我妹子他们可能会遭殃。
3: 那可怎么办呢？
1: 咱们得给他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0: 大哥，但是咱们怎么找到这些八路呢？
1: 是啊，我倒知道有个村的维持户会长，暗地里和八路有联系。这样，什么什么那个，这个里边。
5: 老关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重组武力？军分区下了通知，观察到鬼子最近可能有一个大的扫荡计划，让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反扫荡。现在全连的士气低落呀，急需要一个合适的干部把这个主力部队给抓起来。哎呀，这个五连突围出来的一部分战士还好，这老百姓可就惨了。
6: 这个事儿我考虑了。我看这样吧，我想让张良带着他剩下的兵和五连一起合并，张良当连长。
5: 嗯，张良倒是合适的人选，不过他入伍时间太短，咱们给他配备一个指导员，狠抓一下全连的思想工作。你看
6: 这事归你管，人选你来定。
5: 好。你看保卫干事马春生怎么样？
7: 报告。
5: 进来。
6: 你看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
7: 团长，政委，丁医生，我给你们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了。
8: 报告团长政委，丁玲和团部报道。
5: 好，小丁医生，这几天让你去照顾伤员，辛苦了啊。
8: 不辛苦，只要能治好战士们，什么都不辛苦。
5: 哦，对了，军区又给咱们医院派来两位医生，你啊去看看他们，就手呢带他们熟悉熟悉咱们的环境。
8: 是。
5: 去吧。哎，坐啊。来喝水啊。
6: 张良
7: 啊，
6: 这段日子啃书本啃得怎么样啊？
7: 可把我憋屈死了。嘿，但说心里话，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5: 有收获那就是好事儿啊。
7: 哎，我听团长刚才这话的意思，你们之前在谈论我呀？
5: 张良啊，
7: 啊，
5: 昨天晚上团直属五连被鬼子偷袭了，伤亡过半，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我正跟咱团长商量怎么样重建五连呢。你是连长合适的人选，这样你们加强排和原来的五连合并。
7: 哎，团长，咱事情可说好了，我就干个排长。
6: 哎，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怪啊？升官的事儿你还不好啊？
9: 五连那可是主力啊，咱们能参加五连那是瞧得起咱们呀。
5: 张良啊，你可是八路军的干部，组织上升迁这是有考虑的，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7: 干呗，谁让咱穿了这身衣服呢？听你们的。
6: 给我听好了，官是升了，担子也重了，你得把以前训练你们加将排的这个劲儿给我拿出来。现在五连跌了跤，士气低落，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连的战斗力士气都给我提起来。
7: 看见没，我就说没啥好事儿。谁让你们是领导呢？听你们的。
5: 考虑到你刚入伍不久，各方面还不太熟悉，给你配了一个指导员。
7: 嗨，那这是你们当官的事儿，你们定呗。但我话说到头里啊，到我的队伍里，那必须得能打仗，关键时候得能冲上去。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打埋伏是不是？
2: 团长，那个
3: 不是这些事儿，我也是刚知道。你看我走的这段时间吧，这帮小子造反了，我刚才批评他们了。
1: 你小子呀，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跟我说实话，那些武器都是怎么处理的？
3: 那还能咋处理啊？这不是生连了吗？那就一个机枪排，再整个炮兵排，正好
1: 啊。哎呦呵，你小子行啊，你一个连里就有一个机枪排，还有个炮兵排。
3: 这不
1: 我这一个团里还没个炮兵排呢，你是故意馋我的吗？别废话，这个把你们那个老黄牛给我抬过来
3: 啊。
1: 这你们就留两挺迫击炮。
2: 不是团长，哪有这样的呀？你们给我们塞了这么多兵，一毛都没给我们，还从我们嘴里偷食。
3: 就是
2: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1: 废什么话呀，就你们最阔，我不抠你们抠谁啊？
3: 那是老子带兵有能耐。团长，你之前可是有话的，有本事吃香喝辣的，那凭啥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抢的东西支援别人呢？
4: 张良，这全团现在都挺困难的，你能不能发扬点阶级友情，支援点其他部门吗？
1: 张白，你别跟他们废话，八路军的规定，缴获武器一律上交，给句话，交不交吧？说话呀！
3: 交！谁让你们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4: 我是看明白了，以后有啥宝贝啊，可不能让你们知道，你们嘴都严点。

0: 这是啥队伍啊？咋被鬼子打成这样了？
1: 说啥呢？这可是咱团主力中的主力，咱团长就是从这个连出来的，这不是让小鬼子打个伏击吗？吃了大亏，才让咱捡了个大便宜。
2: 得了吧，那也是咱们腰杆硬，仗打得好，要不然团长咋不挑别的队伍呢？
1: 哎，这武练以前在团里，那鼻子翘得比脑门都高。
3: 一向都被团长惯坏了。哎，对了，这回排长回来应该得到不少奖励吧？走吧，咱帮他们抬上圆圈。
4: 走。
3: 八路军刚成立那会儿，我就是这个连的连长。这么多年了，破边合并，不过这个连我一直留着，我对他很有感情啊。现在。
4: 我交给你了，好好干。放心吧，团长，我都想好了。原来排里的干部直接升级不就行了？你说行吗？这事儿你做主吧，部队有你在，你比我了解。那好，团长、政委，我有个想法。
3: 你说，
4: 我听老张那个意思，将来那个副连长就由我来干了，我真的干不了。
3: 咋了？
4: 你啥意思？
5: 老姜。
4: 你说你为啥不干啊？
5: 不是我不想干，是我真的干不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半斤八两，我也就是个当排长的料。当那么大的官儿，我当不了。我这个也是为了队伍好啊。
4: 那你说，你们排谁合适当这个副连长啊？
5: 我觉得，论打仗的经验，肖刚和二旺都行。但是这个肖刚啊，有点过于鲁莽。
3: 二旺又有点太拘谨了，我觉得综合素质最强的，那还得是武十三。
6: 啥？
3: 那可不行，他哪行啊？这小子，不行，这刚当兵没几天，他这材料充其量当个班长，啊，不行，绝对不行。武十三，说实话，我也挺看得上这小子的。 我在他身上总能看到我当年的一些影子。你不在这段时间，武十三虽然抗命擅自行动，但是真的干了一些漂亮的活儿啊。当兵的长短不是衡量一个战士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
4: 团长，你是不了解他，我弟弟我还不清楚啊。这小子，你要给他升官。

0: 这么快，那尾巴还不得翘老高啊！那将来不定惹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
1: 张良，我这次就武段一次吧，任命武十三为副连长，这也是为了给我培养一个以后顺手的指挥干部。将来这小子，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让他做。
2: 得，你是团长，你定吧。
1: 不过张良，我要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们兄弟俩。 担任正副连长，千万要注意影响，不能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
2: 团长，你是跟我开玩笑呢？我是那种人吗？
1: 哼！张良
0: 啊，
1: 你过来看，
2: 哟，我给你准备什么了？
1: 给我们的？
2: 对，
1: 嘿，
2: 老中正，
1: 前段时间。
3: 七连接了一个鬼子的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国军的武器弹药。
4: 嗯，
3: 我好说歹说的要了三支老中正和一些子弹。你们不是贡献我很多东西吗？我得表示表示啊，以后不能再说我抠门了吧？
5: 我说，行礼，
3: 拿走吧。
4: 好，
5: 啊，
4: 快走快走，等会儿
3: 走了走。
5: 走
4: 走
3: 走
6: 大爷，您慢点儿。
4: 您小心，下面是个下坡啊！
5: 你给我起来！
7: 不起来，你给我回来！你个混蛋你！
8: 大爷，您先走。
5: 什么玩意儿？不愿意去就去，管什么你？
4: 王大叔，
5: 哎呀！败家老爷们，别管他。
4: 王大叔，待着。
5: 这是咋了？
4: 别他出去！
5: 乞丐，我们家是你，你让开！
4: 不行，你把我扔进去！
5: 我们家是关你什么事儿？
4: 走开！
5: 我说清清楚楚。
3: 崩好了，掉头哪儿是吧？
5: 哎，抬高点儿，这样才砍不到头。你看啊，你看，砍下来砍不到地头。使劲儿，使劲儿啊！坚持，
3: 不好了！哎呦，
5: 没事吧？哎，不好了！你他娘的被狗你啊？
3: 啊？
5: 啥事儿啊？
3: 我们班长被抓了。
5: 啥？被谁抓了？鬼子来了？
3: 不是，是咱八路军，但不认识。
5: 给我走！

0: 春生马干事。操，请顺子吃饭是吧？那给我们都请了呗。
1: 吴十三，你也在这个部队？
0: 不在，换了一个班长干干。
1: 马干事，
0: 还干着你那抓奸细的营生呢，这都抓到我们队伍上来了。
2: 注意你的态度，这可是你们新任的指导员。
0: 哟，升官了，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吧？咋，想拿我们兄弟当柴火呢？

0: 我是三，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注意你的言行。这个人身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他竟然打死了一名无辜老百姓。
1: 不是我打死的，是他自己撞死的。
2: 马上你看，不是人家打死，他自个儿撞死的。
0: 我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一名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死了，我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2: 怎么着啊？跟我犯浑是不是？我告诉你。 这兄弟都是跟我们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想在你失散爷地盘上抢人，你还嫩着呢！你，兄弟们，给我带人走人！
3: 你们想干什么？还有组织纪律吗？啊，想干什么你们？都给我住手！
4: 马哥，现在好厉害，我当指导员了，一来就要抓孙子呢。
3: 你别说话。
4: 之前团长跟我说，要给我派个指导员，没想到会是你。
3: 我也没想到会和你搭班子。
4: 搭班的人咱再说，凭什么招我的命？他无缘无故的杀死老百姓，而且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该不该抓他？把人给我放开！
5: 真杀了百姓了？
6: 嗯，
5: 为什么呀？
6: 我看见他们在纠缠，我就过去拉架去了。

0: 张连长，事情的经过你也都知道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1: 老马，我有话跟你说。老马，
2: 哎呀，你瞧瞧你！
1: 虽然他杀了人，但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怎能先不下处决决定吗？
0: 老张啊，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顺子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杀了人，必须偿命。
3: 啥？
4: 啥？
3: 不行！你刚来就要杀人，
1: 都给我闭嘴！
3: 啥意思啊？
1: 老马，你是不了解，这孩子我清楚，可是立过军功的，是个好兵啊，打鬼子从来没含糊过。你说就这么给毙了，太可惜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是讲纪律的，但是能不能
5: 让他戴罪立功啊？
0: 这跟他立没立过军功是没有关系的。
1: 可是你不了解，这个兵不容易，从参加我们队伍就没穿过一双鞋，你看他那双草鞋从来都没换过。
0: 哎呀，怎么你就
6: 杀人偿命？
7: 清楚，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3: 你冷静冷静，
7: 兄弟们，你们冷静一下。
0: 老张，你看见了吗？现在我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乡亲们，今天我们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我们的一名战士把一个无辜的老百姓给打死了，我很痛心呀，乡亲们。我们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是来自老百姓的队伍，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就没有我们八路军今天。但是我们八路军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此我代表我们五连向乡亲们道歉，我保证会赡养石子的父亲一辈子，我正式宣布把此人开除我们八路军，交由团部处置。
1: 啥？
2: 对呀，你不能开除，
3: 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开除顺子，不能听他的。
0: 你们想干什么？
4: 赵良，他管不管你的人了？
1: 干什么呀？又不是我们怂恿他们的。再说你要开除顺子，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
0: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4: 我看你敢！
0: 今天张福顺必须。

亲们，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这跟八路军没有关系。你们千万不要记恨八路军呐，我丈夫

我给你跪下。

0: 哎，大爷，大爷，您起来，您起来，
1: 老总，
0: 大爷，您别着急啊，我这不正帮您处理着呢吗？您别着急啊，
1: 您误会了。来来来，老总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大爷，
1: 我的儿子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干，三天两头的在家里拿钱，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 还要去日本鬼子那里去告发你们，他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祥林赏钱，让我知道了，我拦着他，正好顺子路过那里给碰上了。顺子是无意的。
0: 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2: 那您怎么不早说呢？
1: 老总，我没脸说，我怕乡亲们戳我的脊梁骨啊。
2: 您的意思是说，真的原谅顺子了？不怪他。谢大爷，顺子，谢谢。大爷说了，原谅你了，他原谅你了，感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我宣布一下团部的决定。团长命令，由我们排和五连幸存的战士合并成为新五连，由我来担任五连连长。 马春生同志担任指导员。下面我来任命一下各排排长，一排排长由老包江同志担任。

0: 小刚担任二排排长，三排排长由张福顺同志担任。另外，我们要成立特务排，下设机枪班和炮兵班，由崔耀旺同志担任排长。另外，五十三同志担任副连长一职。
1: 是。
0: 打起精神，我们欢迎马指导员讲话。
2: 五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之所以有他光荣的历史，那是跟他的正气和意志是分不开的。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连队，说实话我很失望，我完全看不到一支即将成为主力部队和尖刀部队的影子，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发扬我军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短时间内把我们五连打造成全新的主力性部队。
0: 马指导员说得很好，我再强调一点啊，连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分工明确，该干什么干什么。连队里训练打仗就必须由连长负责，搞思想教育就搞好你的思想教育，管吃喝拉撒的就管好你的吃喝拉撒，要分工明确嘛。散会。
3: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情报是中午送来的，
3: 可靠吗？
4: 应该可靠吧。咱们的情报员也陆陆续续的发现，鬼子在冀中大量的增兵啊。而且结合军分区提醒我们，鬼子近期可能有大的动静，我觉得情报应该准确，咱们不得不防啊。
3: 好，命令各排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6: 没事，不疼。
7: 没事。
6: 我
8: 这
6: 指导
8: 员弄的，怎么伤了那么多？
6: 训练时候弄的。
8: 训练？你们在练什么？怎么伤了这么多人？
6: 练刀。
8: 练刀？
6: 嗯。
8: 你们几个过来，你们干什么呢？啊，
9: 训练呢。
8: 你们这练的什么呀？
9: 刀法呀。
8: 谁让你们这么练的？
9: 一直都这么练的。怎么了？
8: 怎么了？刚才我在那边看到很多战士都受伤了，这还没打仗就伤了这么多，这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
9: 我哥说了，训练的时候那就得真枪真刀的家伙事干啊，玩不得虚的，只有这样上战场才不至于流血。你不信问我哥去。
0: 哎，咋不训练了？哎呦，嘿嘿，指导员亲自到现场训练了，少见呢。啊，
8: 老张啊，我正好找你有事商量。
0: 什么事？
8: 我发现咱们连的训练有很大的问题。
0: 有啥问题？
8: 第一，咱们的战士在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受伤太多，这为什么不练刺刀而要练刀法呢？
0: 这有啥问题？哎，
8: 这是咱们上级规定的训练科目，怎么能随便改动呢？
0: 那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嘛。啊，你是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个连呢能带刺刀的步枪不到三分之一，你就是

0: 变了频次，那也没办法用啊。你就再说，这刺刀是钢的，这大刀就不一样了，铁的。哎，你看二旺，人家是铁匠出身，随便带几个士兵，那八几个铁轨，那叮叮当当的就打十几把。哎，干啥呢你？还有啊，咱们这些士兵当中啊，大部分都是沧州的，有武术底子，练大刀啊，那上手快。
1: 哼，老张啊，说了半天，你还是忘不掉你这身旧军队的气息啊。那我就不信了，没有刺刀，长矛不行吗？
0: 老马，那照你这意思，上战场的时候，那左手拎着把步枪，右手还得拎着一个长矛，啥事儿啊？这是大刀不一样，后背一别，哎，这就齐活了。而且我跟鬼子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不清楚吗？你跟人家拼刺刀根本就不怕，你跟他耍刀法，他立马就晕乎。哎，这是战斗经验问题啊。
1: 我16岁就跟国民党的旧部队干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就有长矛，也没觉得哪儿别扭啊。再说了，刺刀是我军的传统，林总不是说过吗？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好部队。
2: 指导员，你和我哥呀，一个说是刺刀好，一个说大刀好的，谁也不信服谁，是吧？我有个提议啊，你们两个比试比试呗，谁赢了我们听谁的，是吧？那个我哥的水平我们都见过，反正是3-4个人进不了声。马指导员的水平你们见过吗？是吧？
3: 就是比试
2: 不露个凉爽谁信呢？你们说是不是？
0: 闭嘴，起什么哄啊？
1: 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

0: 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闭嘴！起什么哄啊？
1: 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2: 老马，
3: 咱们争论归争论，你还较什么真儿啊你？再说你

0: 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1: 磊哥，你不会是真怕了吧？
0: 老马，点到为止啊！
1: 肯定是我膈应。
0: 我输了。
1: 我哥今儿怎么了？这不是他平时的水平啊！
2: 切，拿把刀你也是个门外汉，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刚才咱连长那刀的力道，要是换成真刀，枪早就断了。
1: 真的？
2: 当然了。
1: 他这么说，我哥还算是赢了。
2: 嗯。
1: 哎，二龙，来来，你跟我来。
2: 干啥呀？
3: 要是真刀的话，脑袋都该开花了。
4: 是啊，这幸好是用的假刀啊。
3: 啊，你说多危险呢？刚才。
4: 嗯。
1: 哎，快，二龙，就这就这，你看，
2: 你领我到这儿干啥？
1: 二龙
2: 啊，
1: 你会打刀不？
2: 不会。
1: 你是不是当过铁匠？
2: 谁说我当过铁匠？
1: 别逗了吧。人家全连都知道你当过铁匠，你帮我个忙呗，你帮我打把刀。
2: 打刀干啥？
1: 打刀能干啥？我要跟我哥学刀法呀。
2: 切，平时让你练，你老是偷懒不练，今天咋来兴致了？
1: 你别废话，帮还是不帮？
2: 哎，哎，你看，哎。这刀行，这刀你拿着合适。
1: 哎呀，不是，不是这种刀，二王。
2: 啊，
1: 我要你啊，给我打一把像那个关二爷那个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刀。
2: 五十三，你疯了吧？你知道关二爷那把刀多重吗？82斤。就算我给你打了，你拿它上战场，鬼子没打你，你自己倒先倒了。
1: 那你就看着打吧，反正你得给我打一种那种特别大那种，拿着特气派那种。
2: 打不了，
1: 二王。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打了，我一定要好好训练，好好练刀，我保证让你10天之内啊看到我的变化。
2: 真的？
1: 你不信你试试。
2: 行，冲你这句话，我就捡起我老本行给你打一把。
1: 够意思。
2: 师傅，给我找块好铁。
1: 找好铁。
5: 哎，好嘞。
1: 试试。
6: 慢回，
0: 嘿嘿，老马，
7: 老郑，我听说你晚上没吃晚饭，来，特意啊，让老包浆给你做的，趁热吃吧。
8: 啊，老郑，谢谢你啊，我真的不饿。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0: 啥事儿啊？你整这么严肃啊你？
8: 我明天想回趟团部，
0: 啊，
8: 赵团长申请一下。把我调走？
0: 啥？哎，老马，这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啊？怎么还生我气啊？
8: 啊，没，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今天比武的时候是你让着我。
0: 老马，要是因为这事儿，那我得批评你。这啥事儿啊？你个大老爷们儿，这事儿你还计较啊？那我承认。我这个人这个脾气是暴躁了一点，但不代表我不欢迎你啊。我这当兵也这么多年了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军官啊每天晚上到营房里给战士盖被子，还给战士缝衣服缝袜子，这活你没少干吗？
8: 这你都看见了。
0: 你看这村子屁大点的地方

0: 啥事儿能瞒过我这双法眼呢？
1: 哎呀，老板啊，你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而且我也想过，思想工作和战斗力那是同等重要的。那我想过，啥叫思想工作呀？那就是战士们的事情，战士们没事情哪有战斗力啊？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配合非常好。我打仗行，这思想工作我这整不明白，这还得仰仗你呀。我知道你是为了队伍好，我呢，你时间长了就了解了，我叫直肠子。哎，好的坏的哗哗来了，知道不？不好的噗，把它放了，不就完了吗？咋样，老马？别走了，啊？
2: 您这样说，要不我就留下来？
1: 那当然得留下来了。来来，把面吃了，哎，这回凉了。
3: 一二一，一二一，
0: 好，
3: 一二一。
0: 您娘
3: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哪儿？过来过来，
3: 一二一，
0: 到哪儿弄的？嗯，哟，
4: 哎，咋样？咋样嘛？人家二旺哎，特意给我打的。
0: 刀弄的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好使就行呗。要不是照镜子，能看鬼子就好使。
4: 哥。哪天你把你那刀法也教教我呗。
0: 你不是在练着吗？
4: 我那算啥刀法呀，也就这么夸夸夸，那都是皮毛。哎哥，你那天跟那个指导员唰唰唰那几个刀法那就漂亮了，我要学这个。我是你对不？你东西不教我教谁啊？
0: 将来再说吧，你先练这几招，等练熟了我再教你。你现在不到火候。
4: 啥火不火候的，等到了火候黄花菜都凉了。你要是不传给我的话，没准哪天指不定就失传了。
1: 臭小子，你咒我什么？
4: 我哪敢呀。哥，
5: 老张，老张
0: 啊，
5: 五十三，
0: 快去训练吧。我先玩会儿，训练去。
4: 你别给我弄坏了。
1: 臭小子。
5: 哎，老张，那个刚才团部通知我们说是让排上的干部啊去趟团部，去参加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0: 呵，这训练多紧张啊。行行行，你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去组织一下，咱马上出发。
5: 行，那你抓点紧啊。
0: 哎呀，你放心吧。
5: 好啊。
6: 1942年5月1日，为达到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寇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纠集日伪军50000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抗日斗争进入最惨烈时期。
7: 虽然军区早就闻到了鬼子要大扫荡的意图，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忙。根据旅司令和军委区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果断地突围。你带队伍、团部机关、印刷厂、被服厂还有医院等单位率先突围，我带着部队掩护你们。
8: 不，还是我来掩护你走。
7: 打仗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各位都回去准备吧。
9: 是
10: 是。

0: 这里边装的是啥玩意儿啊？
1: 被捕长的缝纫机啊。
0: 哎呀，这是转移突围，这个东西能带吗？给我扔了。
2: 现在整个被捕厂都没有几台这样的机器，扔了怪可惜的。
1: 是啊，
0: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在，以后再闹，给我扔了。带着被捕长的同志赶快转移，快点。
3: 走走，
4: 哎姐。娘，快快点，
5: 快点，
4: 快，咱们跟上。哎呦，
5: 你们跟上，
6: 你们跟上，
4: 快，快点，跟上，
6: 快，跟上。
4: 丁明姐，
7: 怎么了？
4: 部队担架都用完了，还有几个伤员走不动道，怎么办啊？
7: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落下任何一个战士。
4: 走，跟我回去拆门板去。
6: 是，
4: 快，
6: 走。

0: 政委，请政委，
1: 老师，
0: 老师，政委，
2: 快，快去支援团长，
0: 老师，老师，
3: 政委，
0: 老师，
3: 政委，
0: 老师。

0: 团长，石政委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石政委牺牲了。
1: 去，带领部队占领西边的阵地，让团部和后勤机关赢得转移的时间。关心。
2: 是。吴连的兄弟。

0: 原来这里就是关震山的指挥部。
1: 是的，但是关震山已经率领他的部队转移了，村子里只留下了少量的守军。
0: 看来我的朋友们走得很急啊，连牌子都没来得及摘。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1: 嘿，
0: 指天，派人锁住关震山的信号，只要信号在，他的人就跑不了。
1: 嘿，
2: 老马，老马，坚持住，挺住！
3: 老张，下辈子我还给你打板子，你教我刀法，你一定要把队伍带出去。
2: 老马，老马。

0: 刚刚就射到这些。
1: 大佐，这是八路军冀中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八路连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扔了，真是一溃千里。否则，电台监听的有消息吗？

0: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命令他们继续监听。我就不相信君山不会用电台联系他的上级。
1: 没错，石田，你带人继续搜寻，但不要打草惊蛇，有消息随时通告。嘿，
2: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折了一半地球，看着弟兄们死，我心里疼啊。
2: 都是好样的，你告诉我，史政委是怎么牺牲的？
3: 手雷的碎片穿透了他的心脏。
2: 伙计，你就这么扔下我走吧。来，一路走好，老伙计，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好这支队伍的。

0: 现在还不是我哭丧脸的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找个时机突围出去。
1: 现在跑我看不是办法。团长，你还没看出来吗？就算突围出去了，那下一道怎么办？人家是冲着你来的。
0: 有什么好点子赶快说。
1: 把咱团两个破电台给我一台。
0: 你说什么？全团就剩这两个会叫的玩意儿了，都给你。
1: 团长，你咋还不明白呢？就因为这电台叫唤，这小鬼子才能老捕捉到咱们的位置吗？你给我一个电台，我背着他带着小鬼子遛弯，等你们突围出去了再把电台打开，跟军分去联系。啊，
0: 明白了。
2: 团长，你就别犹豫了，兄弟们都知道你是条汉子，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了活着。你还要带领大队整个突围出去呢。你放心，鬼子呀奈何不了我们五连，咱五连别的本事没有，咱就是腿脚子快。哎，这个任务呀你还真得交给我们，你放心吧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时间紧迫，你就别犹豫了啊。
0: 好吧，我代表全都是他的兄弟们谢谢你们。
1: 哎呀，这啥话呀，这
2: 团长别谢我，回来请我们喝酒。
0: 等等，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后在南边的唐湾村集合，三天
3: 必须给我回来报道，听见没有？
2: 是。

报告大佐，发现关镇山的电台信号，就在这一带。马上带人过去搜索，多带几人。

0: 连长，这不对呀，咱们绕来绕去，怎么还在这绕圈子？
1: 我们就是要带着小鬼子绕圈子，直到把他们绕晕为止。
0: 啊！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快看，我们把谁找到了？
1: 丁医生，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
3: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们本来跟着团部突围，后来遇到鬼子骑兵就给冲散了，然后就遇到顺子了。
1: 那就跟着我们，这不是说话的地儿，赶紧撤，走
3: 走。

0: 团长，过了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1: 嗯，知道了。过完这座山以后，给张良发电报，让他赶快脱离出来，到唐王村跟咱们的刘楚部队会合。

0: 我们一定会杀回来，到那个时候给乡亲们报仇。
1: 没事。
2: 连长，
3: 连长，咱们老这么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战士们都累了，
2: 让大伙再坚持一下。
3: 嗯，
4: 连长，团长来电，他们已经到达济南，让咱们迅速赶往唐王村。
2: 太好了，弟兄们都坚持一下，走
3: 走
2: 走走。
5: 团长，团长，军部来电，司令命令我们团明早务必赶到深县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0: 我们刚跳出包围圈，又要折返回去，现在哪支部队还在里边？
5: 现在能联系上的只有五连了。
0: 五连，那就让五连再折返回去。
5: 团长，五连可是你的宝贝疙瘩呀，现在冲回去再折回来，凶多吉少啊。
0: 这是军分区的命令，谁敢抗命执行命令。
5: 是。
6: 再翻过这道岭，只要过了这个坎子，就可以到唐王村了。
2: 大伙提起精神，准备战斗。
4: 连长，连长，团长又来电了，让咱先别撤。
2: 为啥？
4: 明早之前赶往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2: 哥，咱这马上又要过去了，还回去啊？说呀，反正团长也不知道咱们在哪儿，咱就跟他说咱早撤出去了，咋样？执行命令，原路返回。
3: 哎，哥，连长，兄弟们拼了这么多天，眼看就要突围出去了，再回去怕出不来了。

同志们，谁让咱们是军人呢？原谅返回，执行命令。

0: 报告大佐，电台信号已经消失。
1: 消失了。
0: 嗯。
1: 继续搜索。
0: 嘿。
2: 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检测范围？
1: 不可能，咱们盯得这么紧，除非他长了翅膀。
2: 那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在监测他们的信号，保持了无线电静默？
1: 有可能。通知所有扫荡部队，密切注意独立团的动向。
3: 嗨。
4: 这个地儿不错啊，适合打阻击。海王，
5: 有，
4: 你跟顺子在东侧外站好，我带剩下的同志在西边外站好。
5: 是。
4: 老伯江，
6: 有，
4: 你带你们排，还有医疗队的同志在树林后面给我挖伞兵坑，每个20步一个，越多越好，这样小鬼子万一突破了咱们第一道防线，咱们可以在伞兵坑里陪他们玩。
5: 是。
4: 行动吧。
5: 哥，我跟着你吧。
4: 跟我来。
5: 哎，二王哥
7: 啊，
5: 你看，好像是咱们自己人啊。
7: 嗯，哎，顺子，
5: 哎，
7: 你去看看，然后通知咱们连长，快去。
5: 哎哎。

0: 别停下来。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张良，
1: 我是军分区教导队王队长，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0: 我接到命令，在这里阻击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1: 大部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赶紧撤吧，后面还有两个大队的鬼子呢。
0: 我们接到命令了，我得先守阵地。
1: 你们就不担心被包围吗？
2: 顶不住也得顶啊，谁让咱是独立团五连的啊。
1: 没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
0: 谢谢了。
1: 同志们，把弹药都给他们留下。此时此刻，我们教导团的所有弟兄都想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但我们接到命令，立刻转移出包围圈，与大部队集结。虽然我们人不能留下来，但我们的心和枪都会留下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0: 阁下，我们在神仙岭一带发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嗯，看来这是关之山的独立一团，马上命令部队集合。嘿，阁下，需不需要黄协军参加此次战斗？黄协军，还是让他们在外围警戒吧。嘿，嘿。
1: 咱快点干！哎，二王哥，打完仗了，你想干啥呀？
2: 没想过，兄弟，想多了，也许都活不到那一天呢，赶紧干活吧。哎，
1: 嗯，万一活的那时候呢？
2: 那我以前就是一铁匠啊，那就回家打铁呗。哼，俺可都活那时候，俺还没娶媳妇呢。
1: 等俺娶了媳妇儿，今儿他给俺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3: 顺子，啊，那战场上你可得护好你的命根的，<笑>干活。兄弟们，抓紧点时间啊！哎，
1: 顺子，没事吧？
4: 没事。
1: 他娘的，老子帽子都被炸飞了，给我打！
4: 前方防线怎么没有反应啊？这么多鬼子，怎么也不说一声？
5: 这小子突破了！
4: 哎呀，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呀？
5: 该多少打多少吧！
4: 哎。

0: 咱们还有止血药吗？
1: 没有了。

0: 行了，快没子弹了！
1: 娘的，你们不知道省着点用啊！
0: 那么多鬼子咋省啊？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去，
1: 告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就撤到后面伞兵坑去。
2: 是啊，
0: 走，
1: 打！
0: 啊！
1: 怎么才来？
0: 我哥说了，
1: 如果实在不行，就往伞兵坑里撤。
0: 知道了，
1: 给我打！

我们这次也打累了，大伙歇会儿，各排清点一下弹药，伤亡人数，照顾好伤员。

0: 大部队现在已经撤退了，真的是啊。连长，大部队已经跳出包围圈了，军分军命令我们立刻突围。他娘的，终于想到咱们了，同志们，都打起精神，轮到咱们唱主角了。同志们，这一天我基本听出了敌人的火力配备。 南侧是鬼子呀，最薄弱的地方。等一会儿，一班跟着我往北侧佯攻，等把鬼子的主力吸引到北侧。三儿，你带领大家突围。
1: 你是连长，我是连长，听命令。
0: 那你咋办？
2: 放心，我有办法。
0: 突围出去的同志们，迅速赶到逃亡村，跟团部会合。
2: 听清楚了吗？
0: 听清了，清楚了，听清楚了。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弟兄们，突围之前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这次突围能不能成功，我这心里也没底呀。但咱用不到一个连的兵力。 掩护了咱主力部队的突围，阻击了敌人一个大队的进攻，咱们够本了。万一这次我他娘的要是战死了，那弟兄们都记住了，我张良这辈子跟你们一起打过小鬼子，是我的福气。下辈子咱还做兄弟。
3: 连长，说这些干啥？兄弟们的脑袋都是别腰上过来的，怕死咋的？
4: 就是，留着力气，不如杀几个鬼子。
5: 说的对。

0: 一半，跟我走。
1: 。
0: 这辈子还嫌房我不够啊，还想缠着我？你给我小心点啊！弟兄们，走！兄弟们，听我口令，准备撤退啊！丁玲，一会儿突围的时候，你紧紧跟着我，别乱跑啊！

0: 大佐，
1: 战况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们已经将这支小股部队压缩到很小的区域里面，但是他们在这个区域里布置了非常多的散兵坑，用来牵制我们。之前我们的伤亡非常大，现在我们准备重新调整部队，继续发起攻击。
1: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0: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他们的战术素养也很高。他们在东西不足3公里的地方挖了很长的2条壕沟，并在这些壕沟后面挖了很多散兵坑，给我们形成了犄角之势。
1: 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命令部队给我团团围住，我要活捉关震山。嘿。

0: 走！
1: 忍忍！呀！干！干！干！
2: 快！

0: 连长，
1: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遇到鬼子了。
1: 三儿呢？
2: 三儿呢？
0: 不知道啊。
2: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走散了。
4: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

0: 好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 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

0: 电话，百服一万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服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服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服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服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三儿呢？三儿呢？
1: 不知道，
2: 可能找丁医生去了。
1: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打散了。
0: 二旺啊，你带着弟兄赶紧撤，我去找三儿。
1: 不行，要去一起去，
2: 要去一起去。

0: 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你跑哪儿去了？
1: 我，
0: 我什么我？快走！小心！呀！快跑！
2: 吴十三，你这个笨蛋，你要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0: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三儿，哥，三儿，我以为你都回去了，
3: 怎么能把你俩丢下呢？没伤着吧？
0: 没有，
2: 没事吧？没事，没事。
3: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0: 走。
4: 大佐，在树林南面发现大古八路军部队准备突围。
5: 北面是阳宫，真正突围的方向是南面。

0: 三儿，来，能坚持吗？
1: 放心，没事。
0: 大伙儿咬咬牙，坚持过了前头那个水塘子，我们就安全了。

0: 弟兄们，即便战死了，也得下个够法儿。
1: 好。

注意后面。

0: 去！
1: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三儿，
1: 哎，冷静点，
2: 志
3: 龙！
1: 哥，小心！
0: 三儿，
1: 连长，
4: 十三，连长，十三，
0: 快，奥弟，你和弟兄们带出去。
4: 那你呢？
0: 别管我，我来掩护你们。记住了，一定要把我弟弟和弟兄们活着带出去。
5: 是，
0: 快，
4: 快，
6: 十三，
4: 连长，快走！
6: 十三。

0: 连长！
1: 连长！

0: 小顺子，清点人数。顺子，顺子，来喝口水。
1: 老肖，看见顺子了吗？
2: 没有啊。
1: 老鲍，看见顺子了吗？
3: 顺子和丁医生各自都找不着了。
1: 啥？不是你都找了吗？你哪儿都找了？你们看不看见？
3: 给你，再忍一会儿。我没注意啊。十三，哎，十三，十三，哎，你干啥去？我问你们，丁医生和小顺子是不是不见了？我能干嘛去啊？我要去找他们，我要给我个报仇！
1: 十三，别给我耍混啊！你看看。
3: 咱们现在剩多少兄弟？咱们现在去不白白送死吗？给我让开！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不指望你们，我自己去。我要把他们找回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你们让开！来啊，
1: 五十三，跟我犯浑是吧？行啊。 来，现在就开枪！如果打死我连长能回来的话，老子认了。你以为张良就是你大哥是吧？啊，那也是我们的连长，我们的兄弟。开枪！来啊，开枪！
3: 你给我让开！你让开！
4: 五十三，爷娘的以为你是谁？你是咱们的副连长。你看看这些兄弟，你看看他们，都只是你把他们带出去呢。
5: 丁医生和小虫子不见了，我们不着急吗？
4: 可你哥呢？连长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活下去。
5: 让咱连长白死了。

0: 十四，
1: 十四，
0: 已经死了，
1: 鬼子！
2: 你们是谁？
3: 都是八路军，自己人。
2: 自己人，这年头冒充八路的太多了。哪部分呢？
3: 冀中独立一团五连，你们呢？
2: 冀中三团三营四连，叶荣飞。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这个人怎么了？
4: 他是我们代理连长，原来连长是他哥哥，已经牺牲了。
5: 诸位，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冈村将军的指令，加强对八路活跃区域的扫荡力度。在我们的战区之内，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烧光、杀光、抢光，彻底断绝八路军的粮草，还有他们的藏身之地，逼着八路的主力与我们决战。
6: 嗨嗨！
5: 现在我命令田中小队、织田小队、青山小队，你们沿着新店马家铺一线平行推进，间隔不许超过五公里。
6: 嗨！
5: 本田小队、铃木小队，你们沿滹沱河整个区域平行推进，推行三光政策。
6: 嗨！
5: 明天早上集体行动，我要踏平我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
6: 嗨！
7: 排长，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8: 突围前连长让我们在唐王村集合，咱们就去那儿。

0: 七嫂，你过来呀、啊！
1: 你走啊！我们不能全死在这儿，除去一个尸。

0: 事儿，不是冲咱们来的。我估计鬼子又开始扫荡了。行了，二娃，
1: 嗯，
0: 你去睡吧，我来站岗。
1: 连长，没事，你去歇着吧。
0: 别，明天还要赶路呢，快去吧。
1: 哎，
2: 我来吧。
3: 这，
2: 你去休息吧。
0: 指导员，你也去睡吧。
3: 你连长都站岗了，我这指导员怎么能休息呢？一起吧。
0: 哎，小康，去吧。
4: 哦。
0: 指导员，你们部队怎么跟团部失去联系的？
3: 我们团是年初刚成立的，大部分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呢。仗打了没多久，我们团长就牺牲了。上面命令我们突围，我们这一个连突围出来，跌跌撞撞到了这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了。
0: 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队伍最好能够合在一块儿行动。耍蛋啊，很容易被鬼子吞掉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团长，团长，团长，
6: 你小子跑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在唐旺村等着五连吗？
5: 团长，我没等到五连，鬼子，鬼子扫平了。唐王村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全村的老百姓都团长，我没完成任务，你想不起我吧？
6: 你哭个球！听我的命令，无论如何把五连给我找到，找不到你小子也别回来。
5: 是，
6: 去吧。

0: 静了吧。
1: 鬼子应该刚刚来过。
0: 小康，
2: 来，
0: 带几个兄弟进去摸摸情况。

没有人。

0: 葬吧。
1: 哎，团部可得没在这儿，估计是在鬼子来的时候撤出去了。
2: 连长，那咋办？咱们约好了在这儿见。

0: 牺牲了，但其他的人呢？五十三他们呢？
1: 队伍都被打散了，分了好多次突围，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0: 先下去吧。

0: 丁玲姐，咱就跟着老百姓这么漫无目的的逃命吗？
1: 当然不是了，咱们得找队伍，找组织。
0: 怎么找啊？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搞不好还会遇到鬼子。
1: 之前突围的时候，张连长说咱们的队伍在唐王村汇合，咱们就往那儿赶。
0: 你说团长他们现在在干啥呀？会不会已经踏出敌人包围圈了？
1: 不好说，但愿吧。咱们赶紧走吧。
2: 二王，部队现在暂时安全了。从今天开始，部队由你来指挥。你们几个跟着我。
3: 连长，干啥去？
2: 我一定要把小叔子跟丁医生救回来。
3: 连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想去救人，但是他们人在哪儿我们根本不知道。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活着的战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么多兄弟都靠你指挥呢。要不这样，你相信我，我带几个兄弟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他们。
4: 你现在是连长，你可不能去，你相信二旺，他一定能找着。
2: 好，
3: 出发。
4: 到处都是鬼子，小心点啊。
3: 嗯，跟我走。
2: 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3: 放心吧，走，兄弟们。
5: 哎，不是说撒尿去了吗？咋还带回来一个呢？他干什么的？审了吗？
6: 我审了，什么都不说。要不是为了点赏钱，我早把他崩了。
5: 行了。都给我起来，等着回去领赏钱去，快快，
6: 哎，快，走，
7: 都起来，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他是北方的，他教的是什么呢？
1: 指导员，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2: 嗨，参加过长征的谁不会呀？只不过这北方的草啊，没南方的结实，将就着用吧。是。
0: 连长，连长，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伯，你们这连长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我们这个连长啊，以前就是一个体头将，日本鬼子呀，把他们全家全杀了。他和他哥呀，就一起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哥呀，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在29军的大刀队里担任连长，前一段在突围时，为了我们大家伙牺牲了。这段时间里啊，他还沉浸在他大哥的这件事情中，还没走出来呢。您就多理解他，多担待吧。
2: 哥，你放心，我会把咱五连的战友全都活着带出去的。

0: 相信二王一定会把你们都找回来的。
1: 鸽子，咱们还有水吗？赶路的时候水壶掉了。大娘，您先歇会儿，咱们得找地儿弄点水去。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别跑！

0: 终于找到你们了，快跟我走吧，快。
1: 大糊涂没事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走吧。
1: 哎，五十三他们没事吧？
0: 他没事儿。行了行了，快走吧。
1: 哎，等一下，咱们先把消息们转移了吧。
0: 嗯，行。周三王奎，
2: 到。
0: 你们一会儿啊，护送乡亲们到咱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村子，不是鬼子扫荡过吗？所以呢，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会去。你就先把老乡安顿在那儿。
2: 好，
0: 路上小心点。
2: 知道了，
0: 去。
1: 等一下，咱们不挑几件干净的衣服带上吗？
0: 鬼子的
1: 啊，
0: 带他干啥呀？
1: 也许能用得上。
0: 也行，走。
3: 出去二王他们带走那几只能叫唤的就都在这儿了。
4: 我就是想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五连的弹药和武器情况，现在我们的所有家伙事都在这儿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连还有23个人，长枪9支，短枪3把，子弹50发，
4: 比我们还穷呢。哎，不够啊，这要是鬼子打过来，我们这儿一仗都不够打吧。
5: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有个想法，把咱们2个连的枪全部集中在一起，发给那些枪法好的老兵，枪法不好的还有新兵，让他们扛大刀或者抬伤员。
3: 我们枪

0: 人可比你们多，这要平均分，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1: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咱们都是八路军，分什么你我？
0: 话是这么说，我们必定是两支队伍。
2: 老爷说的没错，我们要想突围出去，也只能这么做了。
1: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撤呀？战士们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再待下去，我怕鬼子会摸上来。
2: 再等等。
1: 等等？等什么呀？
2: 我派几个人出去寻找我们走散的战士，他们还没回来呢。
1: 这样，留几个人在这儿接应他们，剩下的先撤吧。
2: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留下。
1: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是，掉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2: 别说了，你们走，我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3: 走，
4: 快点，
3: 走，
4: 走
3: 啊，
5: 走啊，
4: 快走，
6: 快快快，
3: 杨茂爷，快走，
6: 走，
3: 快，快，
6: 跑了，跑了，
4: 快点，快点，
6: 不要，
4: 快点，
6: 快点。
7: 你们都别动啊，我去看一下。
8: 给我跑，
9: 还有谁要跑
8: 啊？再给我跑，跑就这下场，知道吗？一天天的。都跨快点啊。
4: 跟着，快点，
3: 快点，
8: 快点，快走，
3: 摸索什么呀？
8: 快点，快点，快点，
7: 顺的，
3: 都跟着。
4: 你摸索什么呢？
3: 快走，快走！
7: 丁医生，丁医生，
10: 那边什么情况？
7: 一只二狗子压了好多咱们的同志，关键顺子在里面啊！
10: 那咱得救他们呀！
7: 肯定要救啊，但是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啊。
10: 要不然回去叫五十三他们吧。
7: 那肯定不行，等他们人来了，二狗子早走了。小华六子，
11: 到！
7: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通知连长。我们想办法救顺子，快去！
11: 是是。
10: 二王，咱们刚才不是拿了几套日本人的衣服吗？
7: 是啊，咋了？
10: 你们把他们穿上。
4: 走，
3: 都跟上了，
4: 快点，
3: 跟上，
4: 跟上，跟上，
3: 快点，快点，快点，
8: 都快点！
3: 我说什么呢？
8: 都快点，走，快点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还吃不吃饭了？
4: 快点，
3: 走啊！快点，
8: 快快快
3: 快点！
4: 跟着，
8: 快快快！
3: 磨磨唧唧的，
4: 快快快快快点！
7: 停下！太君，
12: よし，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他们统统跟我走的明白？
7: 啊，好，明白，太君。但这个池田太君让我们压回五强的，
12: 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
7: 我
12: 太
7: 君，太君，
10: 丁玲姐，他这说的是哪国日语啊？我也听不懂，反正二狗子听不懂就行了。
7: 太君，快呀，都给太君带走。
12: 同志们，跟我走！
7: 快走！
13: 抓走了我们的同志，一定让这帮二狗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3: 好，
1: 吴连长，吴连长，有战斗任务吗？
2: 我派出找人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我们的人还活着，只是其中一个被二狗子抓走了，我要去把他弄回来。
1: 对方有多少人？武器装备怎么样？有没有援兵？搞清楚没有？
2: 等你搞清楚，黄花菜都凉了。我就不信了，几个二狗子我对付不了。你们四连如果不想去的话，就安心的待在村子里面。反正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我们活着的同志。
1: 五连长，你这太鲁莽了吧，这是蛮干的。
13: 行了，全体都有，向右转。

0: 出发！
1: 伍连长，伍连长，
2: 指导员，我们怎么办？
1: 跟我来，
3: 所有人跟上。
4: 同志们，
5: 同志们，跟我走。
4: 哎，不对呀、啊，他们是八路上上当上了。哎，
5: 八路上当，
3: 快回去。
6: 袁医生，
7: 顺子，你咋样？
6: 袁医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7: 哎，咱们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得赶快赶到唐王村跟队伍会合。
8: 对，
7: 快走，
6: 快跑，
1: 快！哎，走，
3: 快追！快

0: 龙飞哥。
1: 蝶灵啊，
0: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吧你？
0: 没事。

0: 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整个五连战士都担心坏了。你要死了，五连可就损失大了。没伤着吧？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五十三，五十三，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已经摸爬滚打好几天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
1: 鲁飞哥是我师哥，在抗大的时候大我一届。
0: 我知道，我们都很熟了。
2: 五连长，刚才你说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呀？
0: 是，丁医生对我们五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好啊，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赶紧撤，走，撤，
1: 好，
0: 走啊，
2: 走
0: 走，好，
2: 同志们，走。

0: 报告。
1: 进来。
0: 扎佐阁下，据黄贤军报告，在唐王村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0: 嘿。
2: 丁医生，
3: 哟，呵，他怎么睡这儿？
2: 嘘，这不，咱们五连重聚了。前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睡，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心里总算踏实了，能睡着了。
3: 也怪难为他的。
2: 哎，丁医生，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3: 谢了。
2: 嗯。

0: 怎么睡这儿了？
1: 可能太累了。
0: 这些天确实也难为他了，不容易呀。哎，对了，这些年你都去什么地方了？毕业之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1: 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冀中独立一团，来这儿也不到两年。你之前不是在冀东军区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年初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兵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营和几个冀中的县大队被编成了一个团，划到了冀中军区。
1: 啊，你说这一毕业也好几年了，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0: 真是巧啊。哎，我还记得啊，当时咱们在学校的时候，咱们一起在话剧社，因为我这个社长没有同意让你演陈白露，你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1: 那个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儿吗？
0: 哎，不打不相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大吵了一架，我才注意到你。
2: 我睡了多久？
1: 阿旺说就一会儿。
2: 快把他们几个叫过来。
0: 怎么了？
2: 快去。
1: 好。
3: 不是说明天早上转移吗？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们忽略了一点。
4: 哪一点？
2: 二狗子跑回去肯定要通知鬼子，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鬼子应该很快就到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撤回去。
0: 我同意，之前我就说过，不管有没有鬼子，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现在还没有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呢，早走总比晚走要好。
2: 行了，就这么定了，通知各位收拾东西。
0: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儿，现在咱们的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多了，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得明确一下指挥权。
5: 那还用说吗？我们人多肯定听我们的。
0: 这又不是土匪入柳子，谁人多枪多就听谁的。组织上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明文规定的，谁的级别最高就听谁的。
3: 你和五十三都是连级干部，我们应该听谁的？
0: 他这个连长是临时任命的，按规定我的级别最高。
6: 反正我不管什么狗屁规定，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0: 武连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议让五十三暂时领导大家。你看现在这里的战士五连的居多，第二五十三比较熟悉地形，我建议等咱们转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指挥权的问题，好吗？
0: 好，我同意。
2: 来，你们听好，挑七八个枪法准的，小刚、二旺，由你们分别带着，在咱们的左右两翼警戒。
4: 嗯，
2: 我会带着五连有枪的老兵在前面探路。老叶，你带着你们四连有枪的老兵断后吧。
0: 好。
2: 小顺子、马包江，你们带着伤员和其他人夹在中间。
7: 好。
2: 听明白了吗？来，去准备吧。
7: 好好好。
0: 丁亮，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行动。
2: 哎，丁医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有任务分配给你。
1: 哦。
0: 好，那我先下去准备。
1: 五十三，你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2: 也没啥，你的任务就是跟着我，紧紧的跟着我，明白了吗？
1: 这算什么任务啊？
2: 少废话，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全连战士暂时都得听我的，也包括你吗？这是命令。
1: 哎，你
8: 撤！
9: 快，快跟上！
10: 同志们，快跟上！

0: 阁下，这个应该是八路军的藏信。八路军果然来过。
1: 命令部队追，嘿，全体注意，追，快，快，跟上，所有人跟上。
2: 连长，看过，没问题。
1: 好，
3: 都是部队，准备转移。
4: 是
1: 是，
3: 这也太险了，要是晚走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嗯。
3: 不错，有两下子。

0: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1: 今天。
0: 你为啥要加入八路？
1: 傻鬼子报仇，我还能为了啥？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

0: 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

0: 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

0: 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家大电话，原价

0: 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是无期，他自己对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
1: 他的服刑状态消极，有现实的危险性。
2: 当活着的台词在高墙内响起，
3: 至少。
2: 当输液在铁窗下翻动，
4: 未来我们会更好。
2: 迷途中如何找到方向？绝望下怎样获得新生？湖北卫视向心之路即将为您播出《高墙里的读书声》。
5: 我留着他，我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活着是少，是敢，是盼，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2: 这是刘青和童敢第一次在武昌监狱文运剧场演出完《活着》，结束后大家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因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刘青，2023年刚来武昌监狱服刑的时候，想一了百了。
6: 进来的时候，因为无期嘛，56岁，改判呢，改成有期22年，也得经过3-4年。您想一下，82了，那个人正常的在外面

0: 也很难活到八十二，何况上在里面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他自己对这个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不服从民警的管理。我们多次跟他谈话，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 然而，这个喜欢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挂在嘴边的人，是如何站在舞台上激昂地说出“好好活着”？时间回到2025年，湖北省武昌监狱，探索教育改造新路径。
3: 服刑人员对角色的理解，对自己服刑改造生活的这种理解，对人生的感悟更深刻，同时也培养他们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引导啊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改造观，也为他们回归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经武昌监狱开会讨论后，监狱长周南决定由民警陶阳带领服刑人员以文韵剧场演绎的方式，在角色中感悟人生真谛，反思自身过错。2026年1月，排练室里，陶阳带着服刑人员准备为话剧《活着》选角。
1: 今天是我们武昌监狱文韵剧场第一期的海选现场，我们第一期剧目是余华先生所著《活着》。这部剧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服刑人员来说，相当于也是低谷里面的一个启示吧。下面我想点一个人来回答一下对这个活动的看法。刘青，起立，你谈一谈对这个文艺剧场活动的看法。
4: 我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演的？我年纪大，寻期长，新生无希望，活着有什么意义？
1: 它属于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难点，越是难点我们越想去把它攻克。我记得你妈妈前两天过来说，希望你在监狱里面能够好好的活着，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好，你坐下吧。大家注意啊，活着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逆境里面勇敢的活下去。我希望大家啊踊跃的报名，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2: 在海选现场，陶阳和同事给每个服刑人员一道表演题，围绕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表演潜质、情感传递四个维度综合考评，选出合适的角色扮演者。
1: 好，刘青，
4: 到。
1: 现在给你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突然返回家乡，看到了曾经的父老乡亲，请开始表演。
4: 兄弟，你还认识我吗？我刘青啊。
1: 好，
4: 我刘青。
1: 我想把富贵这个角色给你演。
4: 那我试试。
5: 因为当时陶警官呢，他就说富贵的经历啊比我还要惨，我要看看他到底比我怎么惨的，所以说我再说试试吧。
2: 一度想一了百了的刘青决定尝试这个角色后，他在闲暇时间拿着书开始看起来。看着看着，他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角色中。当他看到福贵的境遇时，他好像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3: 我看到福贵看着刘青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长这么大了，我真的还没有陪伴过她。想着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每天都想着他们，好好改造，早一点见到他们。
2: 刘青看到自己的家庭相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想给女儿写信却不知道写什么。而这一切的改变，民警们都看在眼里，希望能够帮助他往更好的方向努力。
4: 想给女儿写个信，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
1: 其实你如果觉得没有写的，你可以就把你书里面的故事当做一种故事讲给他听嘛。
4: 好好好，
1: 主要是让他感受到你读书以后学到了哪些道理，然后让他感受到了你对他的这种父亲的责任感。
6: 那我晚上在看的时候啊，再写一写，想一想。
2: 经过这次沟通后，刘青在排练室里更加想走进福贵的

0: 绝色中，
1: 我留着他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
2: 这个情绪啊还差一点点，就是还不够那么激昂。你把这个词融入自己的情绪去想一想，我们再来一遍试一下。
1: 哎，我把那个包拿来一下。
2: 可以啊，你看。
1: 活着是守，是改，是盼。
2: 嗯，可以。
3: 佳佳、好儿，你们好。太多的亏欠及遗憾，让爸爸无言以对，以至于这些年来都采用了逃避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对不起，陶警官让我饰演活着的主人公富贵。从剧中角色富贵的悲惨遭遇，我体会到了人的生命意义。我没有理由再去懦弱逃避了，我要用优异的改造成绩来完成我的后半生。
2: 刚开始报名海选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当第一期表演完毕以后，其他的每个服刑人员看到他们从演绎的过程当中明白了很多道理，产生了兴趣，是到底是读书有什么魅力。于是第二期开始海选的时候就变成了几百人，这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文艺剧场这个活动读书带来的最大的意义。
4: 在武昌监狱，舞台上的走位与呐喊是服刑人员走进角色、读懂人生的开始；而在汉江监狱，输液间的静谧与思考正将这份感悟沉淀为日常的习惯与力量。
5: 警官好。
6: 警官好。
7: 徐动员
5: 到。
7: 好，其他人坐。
8: 警官好。
7: 这个最新一期通报啊，上面有你的文章，后面啊继续加油，你们也要向他学习，多投稿，好吧？
9: 徐正远在2022年并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入监，并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在入监初期，显示出了很多的不适应的状况，包括和警官的交流、汇报思想，和同感之间的平时的沟通，生活上的一些说话办事。有现实的危险性。
4: 30岁的徐正远和刘青不一样，他在监狱里混日子，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性格冲动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蜕变成为现在认真反思、积极改造的呢？2025年，书香润心促改造活动在汉江监狱推行。民警胡怡第一次尝试把《被讨厌的勇气》推荐给徐正远阅读。
7: 我给你们选了几本书，我看一看啊，这本应该挺适合你的啊，《被讨厌的勇气》。
8: 这个书了，看得进去了。
7: 这里面其实写了很不错的内容，而且它是以对话的形式，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样，我这本书先给你，先拿回去尝试着看一下。你不翻怎么知道你自己爱不爱看呢？
8: 行。之前觉得看书都是浪费时间，有这个看书的时间，不如去，赚钱呐、啊，去玩呐、啊。这一次能拿起这本书，也是由于胡警官的推荐。
4: 胡怡为了让徐正远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他要求徐正远一个月之后交一篇读后感。
9: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啊，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有一天他找到我，他拿了报纸跟我说，他说胡局长，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的投稿好像是来自于服刑人员，他说胡局长，我能不能也来投稿。然后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可以，你写得好或者不好，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写下来第一句话啊，这就是一个进步。
4: 每周二的读书分享会是汉江监狱的惯例。今天的分享会，徐正远给同改们带来了他看完这本书的感受。
8: 各位警官，各位同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过去，我认为勇气就是坚硬的拳头以及大声的嗓门。曾经的我经常抱怨环境，抱怨生长的条件，抱怨过去的种种。在警官的教导下，我拿起了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我想分享这本书中的一句话，

0: 开始慢慢尝试着阅读其他种类的书籍。在汉江监狱，服刑人员看完一本书之后，填写自己的阅读申请表，写完向民警申请阅读认定，可以获得额外的加分。胡怡把徐正远叫到监舍大厅，向他确认读书完成的相关事宜。
1: 这本书大概写了一些什么内容？
2: 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万事尽头终将如意，但凡不如意的一定是还未走到尽头。我的人生也是如此，就是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学习，未来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1: 那今天的认定就到此结束。
2: 好，
1: 我们就最后一个环节啊，签字画押。
2: 好。
0: 胡怡和徐正远现场鉴定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填写表格，留存档案，并把材料交给金区长审核签字。第二天，胡怡根据他们的情况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
1: 对于你的话呢，看一看啊，在有一本非暴力沟通，对吧？这也是我们监狱最近必读书目，我推荐你下一本读这个。
2: 好，
3: 建立健全读书改造机制，核心目的就是说通过读书可以更好的加深认识，加深对自己曾经行为的反思，每个月啊进行一个认定，每个月进行一个读后感的书写，按照自己制定的读书规划，他们每一个服刑一个周期他需要完成多少本书籍的阅读，让他们通过这个不断的读书啊学习啊，让服刑人员的改造动力啊更多的由外在动力转向内生动力的一个转化。
4: 汉江监狱服刑人员
5: 从原来人均阅读书籍每月不足一本，到现在增加到了三本以上，他们的急躁情绪相对很少，情绪更稳定，同时啊他们的改造生活也得到了更大的充实，整个改造环境有很明显的变化。
0: 高墙之内，时间在慢慢流逝，但在这里，时间早已不只是日月的轮转，更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蜕变、灵魂的重塑。这是蜕变的声音，也是新生的声音。这里锁得住铁门，锁不住求善的心。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现如今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伙儿也越发注重日常食补调养，选地道天然的滋补好物成了家家户户的刚需。大家都清楚鹿茸是千年经典滋补佳品，可是面上很多鹿茸产品要么售价虚高，品质好坏难分辨，不少经过多层深加工，原本的天然养分大量流失，吃着效果大打折扣。今天专属福利给大家安排到位，带来2026年全新采割的正宗金鹿茸，今年特地给长辈们争取重磅福利，免费品鉴，免费申领，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正宗头茶鹿茸，源头产地直采，品质看得见有保障。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身子，还是买来孝敬家里老人，都能扫码参与本次活动。鹿茸新鲜采割后，省去多层中间商议价，加工工序精简纯粹，牢牢锁住原生营养，每一批都经过严苛质检把关，扫码就能免费申领，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每日仅限200份申领名额，先到先得，数量有限不等人，千万别错过这份滋补好礼，抓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马上申领吧。
7: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采摘的新鲜鹿茸，厂家很实在，
8: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人工鹿茸，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9: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一年一回的头茶鲜茸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茸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2维码。

0: 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1: 这活动真的没得说，就扫个码，我免费领到了今年的鹿茸体验装。我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买滋补品，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领了一份。收到货一看，正宗烤鹿茸，处理得干干净净，食用起来特别省事，真心推荐给各位。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鹿茸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闲坐看电视嚼一片，睡前休养嚼一片，出门散步遛尖也来一片，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
3: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鹿茸要反复蒸煮，高温烘干，长期存放下来，里头的活性营养慢慢流失，茸片品相也是好坏参差不齐。再看咱们这款新鲜鹿茸，刚采割完整无损耗，茸体饱满厚实，茸血充盈，滋补活性物质牢牢锁住，全程原生态轻加工，无多余添加，品质地道，纯粹正宗。平日里正宗头茶鹿茸售价不低，普通家庭平时都舍不得经常吃，今天品牌诚意大放价，100份直接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申领到手，名额一天天变少，库存眼看就要见底，别观望，别犹豫，今年的新茸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想要给自家日常食补调养、孝敬长辈的朋友们，抓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没得说，就扫个码，我免费领到了今年的鹿茸体验装。我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买滋补品，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真领了一份。收到货一看，正宗烤鹿茸，处理得干干净净，食用起来特别省事，真心推荐给各位。
4: 我今年都70了，以前总觉得鹿茸价格高，平时舍不得入手，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领了一份，收到货之后真是特别惊喜，每一片都新鲜完好，能直接嚼着吃，泡水喝，炖汤用，这次活动实在太贴心了。
5: 我昨天泡了两片喝，这新鲜鹿茸口感滋味就是比干鹿茸醇厚浓郁，能尝到地道产地新鹿的原汁原味，这次免费领的实在太值了。
6: 很多长辈平时都想好好调理身体，但是市面上的滋补品价格参差不齐，品质更是难以分辨，尤其是市面上常见的干鹿茸，经过反复烘干，长期存放，活性营养大量流失，吃起来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售价偏高，普通家庭根本舍不得长期食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季新鲜鹿茸，也是咱们今年刚采割的头茶新茸，全程产地直采，人工精挑细选，所有残片、碎茸、干瘪、刺品全部剔除，只留茸体饱满、品质上乘的好鹿茸，最大程度保留鹿茸本身的原生营养和活性成分，不经过过度加工，没有多余添加，原汁原味，吃着更放心、更滋补。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么好的鹿茸可以免费领，其实道理很简单，品牌砍掉所有经销商、门店中间商，不赚差价，不靠体验装盈利，纯粹是新品上市做口碑回馈，就是想让更多普通长辈都能免费体验到正宗产地鹿茸的真实品质。本次活动全程零费用、零套路，无任何隐形消费，免费申领，包邮到家，不用大家花一分运费。不管是自己日常含服泡水、煲汤食补，还是送给家里长辈尽孝心，都非常合适。新鲜鹿茸一年只采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本次惠民福利名额十分有限，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吃上地道、正宗、高性价比的源头好茸。想要日常温和调养身体、体验新鲜鹿茸品质的长辈，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抓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品鉴装。
7: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可以免费领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直接跳过经销商，线下门店所有中间商，从原产地采割好，直接发货送到您手上，不存在层层加价，就是想让更多长辈都能尝到正宗新鲜鹿茸，帮我们多积攒点好口碑。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出手机扫码，鹿茸体验装就能免费领，把这份地道原产地新鲜鹿茸带回家。今年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再犹豫就抢不到了，抓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9: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
10: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7: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0: 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蚕蛹、碎蛹、劣质小片？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表态，这次活动送出的都是正经好鹿茸，实打实免费发放，品质完全靠谱。本次送出的鹿茸全都经过人工层层筛选，凡是破损、干瘪、成色差的全部剔除干净。您收到的食物和屏幕上展示的品相完全一模一样，品牌为什么诚意拿出福利免费送呢？道理很简单，当季新鹿茸刚刚采割上市，这批体验装只用来做宣传引流，不靠这份福利盈利，拿出优质头茶鹿茸做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看清品质，亲自品尝感受，实实在在认可咱们产地职工的好货。而且本次活动是纯免费领取，货品直接包邮送到家，一分钱运费不用掏，全程没有任何隐藏消费、额外收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时补调养，还是买回去孝敬家里长辈，都能扫码参与活动。本次福利名额有限，品牌只限量放出100份，专门回馈各位长辈，让大家都能感受鹿茸的食补价值。现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体验装。
2: 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吃补品，这款新鲜鹿茸都是原生太原头货，吃着安心。主要就是让咱们亲身感受新茸的口感与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季新鹿茸实在难得，一年就这么一回，大家快拿出手机扫码参与活动。一开始我压根不敢相信鹿茸还能免费领，收到货打开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我现在没事看电视含一片，睡前调养来一片，出门散步遛弯也嚼一片，这么实在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品质差的次茸，收到货之后立马就放心了，茸体厚实饱满，成色特别好，保鲜做得特别到位，真心感谢品牌推出这次惠民福利，实在又贴心。
4: 一年一回的头茶新茸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茸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7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1: 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
0: 17年400多公里风雨无阻，他用医者仁心守护山区群众；支点建设担当者，今天认识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生杜荣辉。
1: 随州以赛事为引擎，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光电子信息作为湖北的主要优势产业，正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迸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
1: 本周，华工科技全新一代 3.2T CPU 光引擎正式发布，它面向 AI 大模型训练、超算数据中心等高端场景，专解高速算力传输中的速率瓶颈和能耗难题。这标志着湖北在下一代算力网络核心赛道上实现关键技术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2: 相当于我们在传输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的光电转换的部件，首先它集成的这个发射端和接收端带宽密度、封装密度是极大的提升，功耗是极大的减小，对标的就是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技术水平。
1: 硬核产品快速落地，源于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超前布局。以武汉光谷为核心，湖北串起从核心装备、关键材料到高端光电器件的产业链条，高校院所和数十家配套企业研练集聚。看准 AI 算力爆发趋势，华工科技两年前就启动新一代高速光引擎专项攻关，从最核心的光芯片切入。
3: 我们从这个芯片层面做这个底层的创新，把它的这个单波的速率从100G提到200G，以及我们正在做的提到400G，甚至以后更高，我们通信就会更快。
1: 底层芯片的突破靠的是一条创新链在合力攻坚。华工科技牵头，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等高校院所，以及省内数十家配套企业，围绕硅光集成、玻璃基板、量子点激光光源等技术持续攻关。高校主攻基础研究和芯片机理，企业承接工程化和量产化，实验室里的新想法很快被推到产线上验证迭代。3.2T CPU 光引擎不到两年就开发出原型样机，并开始推动量产落地。
2: 高校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铺垫，我们公司比较强的这个产业化和量产化的能力，校企和协同就会高速的迭代。
1: 创新链上的协同攻关正带动产业链同步升级，华工科技把量产中遇到的高精度要求直接传递给玻璃基板制造商、封装厂和物料提供商，牵引上游材料、装备、封装同步迭代。如今产品省内配套率已突破60%，
2: 会给我们的企业会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牵引他们更新自己的技术，包括我们的电芯片的制造和先进封装的企业拉通，是高效协同的商业链集成模式。
1: 眼下这一链式协同模式正从光电子信息产业向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紧扣省委全会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省金信厅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推行一链五图精准赋能，按图补链、强链、严链，以重点产业链能级跃升，带动全省产业创新活力迸发。
4: 五图呢，包括了产业上下游示意图、企业布局图、科研支撑单位图、重点项目图以及招商目标图。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研判，以12条重点产业链的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最终实现产业能级的跃升。
5: 日前，省政府印发《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来看报道。
1: 规划重点部署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体系效能等10大方面32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建成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光电子信息等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能级跃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全省算力规模超过10万批。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和全

0: 国一流算力网，建成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统筹建设数字湖北一张图是规划部署的标志性任务。未来5年，湖北将推动地理空间、城市运行、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类数据在一张图上汇聚融合、动态更新，构建覆盖全省、贯通省市县3级的数字化治理底图。
1: 从分头绘图线下协调转向同底谋划线上协同，从静态规划事后纠错转向动态推演事前管控，从部门分治信息孤岛转向全省一盘棋一图统全局，推动政府治理从分散化碎片化向整体化智能化转型。
0: 规划提出以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通过聚通用管全链条发力，推动公共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据汇聚整合、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让沉睡的数据流动起来。
2: 中数府将进一步的提升数据价值变现的能力，健全面向全省的数据合规评估、供需对接、数据价值实现的全链条服务，推动省内外数据流通服务机构的互通互认，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数字化建设的红利，企业和老百姓将直观感受得到。按照规划，湖北实施数字产业倍增工程，培育创新型数字企业500家以上，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农业、服务业，上线小储政务服务智能体，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扩大免申即享、民生直达、五感置办、跨域通办覆盖范围。
3: 9月9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谢金荣、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磊参加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宜昌市等地实地调研，在恩施大峡谷初级中学调研恩施民盟烛光行动教育帮扶工作，详细了解民盟支持下的学校办学现状。在神农架林区中医院参加民盟天使健康行义诊暨民盟名医大讲堂活动，赴兴山县昭君村调研湖北民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王光谦指出，要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立足民盟文化教育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界别优势，统筹基层组织、专家智库、盟员企业家等多方力量，积极探索民盟社会服务工作新路径、新手段、新内涵，助力湖北支点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湖北生态资源禀赋优势，着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民盟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孙伟参加有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陪同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志贤一行近日来湖北调研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调研组先后深入武汉、天门、襄阳，走访慰问归侨侨眷，并在汉召开座谈会。黄志贤强调，要进一步凝聚侨心、侨志、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新征程侨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要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严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委员严奥双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主持座谈会，并参加相关活动。
4: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怎样以治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来看专家解读。
0: 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

0: 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本次全会把治理创新、营商环境建设单列作为独立重点板块。在专家看来，这是湖北发展思路的重要转变。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完善制度，提升政府服务效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1: 标志着湖北正从拼政策让利转向拼制度供给。在湖北啊支点建设全局中，治理创新呢就是贯通全局的软经脉，从配套支撑升级为关键动能，成为支点建设的制度基座。
0: 围绕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亲清政商关系，湖北落地一系列硬举措。无事不扰方面，出台涉企行政检查规范方案，推行扫码入企，落实综合查一次、双随机抽查。有呼必应方面，省发改委依托企呼我应平台，快速响应企业诉求，实现问题闭环处置。
2: 针对久拖未决、疑难复杂、跨部门联动等事项，强化跨部门、跨层级集中会商协同办理，确保企业需求和问题清单化、责任化。
0: 这次全会还有一个创新提法，政务服务要给企业增值赋能，要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目前全省已上线7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平均压缩办理时限79%，减少材料51%。建立跨省协作机制，150项高频政务事项可跨省通办。为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省发改委起草关于深化涉企服务增值化改革的若干措施，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免审吉祥。
2: 其中专门提到加强政策服务，比如提出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完善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惠企政策领域应用，实现惠企利企服务的主动精准推送。
0: 全会还部署了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专家认为，这几项改革相互支撑，标志湖北营商环境治理创新已经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1: 这四项改革啊，与营商环境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财政体系改革，它解决的是钱和政策的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它解决的是主体和合理的问题；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它解决的是载体和效率的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解决的是底层和可持续的问题。四项改革协同发力，为营商环境呢清障铺路。
3: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4: 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就会有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本周举行的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再次强调了转变工作作风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干部的作风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上，就是三件事：成本、预期和信心。先说成本，作风实，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就低。同一件事，有的地方一次办好，有的地方跑3趟还摸不着门，这就是营商环境的差距。干部多想一层，向前一步，企业就少绕一个弯；但凡推诿扯皮一次，企业就得多兜一个圈。作风的每一分务实，是在给企业减负；每一分虚浮，都是在给企业加码。再说预期，作风稳，企业的预期就稳。企业投资最怕的还不是门槛高，而是不确定。今天说行，明天说不行，新官来了不理旧账，承诺说出口却兑不了现。这种作风传递给企业的印象就是这里的规矩不确定，预期不够稳定。反过来讲，诚信、重承诺、政策连续的地方，企业更愿意做长线投资，敢于把根扎下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不是靠文件写出来的，干部说话算数，一张蓝图绘到底，企业才敢放心投入。还有信心，作风正，企业的信心就足。有呼

0: 应无事不扰，企业需要的是被尊重，门好进，脸好看，但是呢事儿却难办，企业就会觉得被敷衍。亲情政商关系的本质啊，是干部敢不敢坦荡真诚地跟企业家打交道，真心实意帮企业解难题。不敢走近，不愿办事，表面是亲，实则是躲。干部多一分担当，市场就多一分活力。成本、预期、信心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作风实，成本就低，预期就稳，信心就足；作风虚，成本就高，预期就乱，信心就散。优化营商环境，改的是流程，但是根子就在干部作风上。刀刃向内，用硬作风打造软环境，方能吸引要素聚集，激发市场活力。
1: 今天的支点建设担当者，我们去认识武汉市肺科医院的一位医生杜荣辉。17年来，从武汉到通城，寒暑无阻，风雨不改。他用人心和匠心书写了一段平凡又动人的医者佳话。
2: 清晨7点，通城县疾控中心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门口的车子来自鄂、湘、豫、闽。只为等一个人，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杜荣辉。
3: 没有，没搞，是个支气管扩张。
2: 这天是他每月一次从武汉赶来义诊的日子。
3: 是一个结节，不是肿瘤啊，这个方向都搞偏了。以前还是我有肺气肿，治不行。
2: 读片、问诊、答疑，一上午连轴转。问诊完第46名患者，已经是下午1点。就在前一天，杜荣辉刚刚结束西安的学术会议，回到武汉已经深夜，但他还是连夜赶了200多公里路，准时出现在通城。这样的奔波他坚持了17年。17年前一次偶然的帮忙，他纠正了一位乡亲被误诊多年的尘肺病。消息传开，求医的村民挤满了老家堂屋。从那以后，他就和乡亲们定下约定，每月最后一个周末回乡义诊。
3: 我说我一个人跑，山区的老百姓可以少跑。我算了一下账，我一个人可能一趟来访可能是500公里，每一次至少看50个，至少可以接下山区老百姓可以跑25000公里。
2: 通城地处幕阜山区，曾是湖北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过去有句老话，小病拖，大病扛。对于这里的乡亲来说，去一趟省城看病，挂号、检查、住宿，样样都是难题。杜荣辉的出现让大山里的病人看到了希望。
4: 那胃是已经冒不完了，应该这个人应用了，应该是一年吃五天年，一年在那屋里打了一把打拿着打，解决我家医不得不得了。那现在我现在我
5: 走，
4: 一直走已经半个片子。
3: 2009年那个时候，反复做个3-4次院，可以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底都掏空了，你还在外面要住宿，这个费用都花了很多。
2: 17年来，他的足迹遍及通城所有乡镇，行程超过7万公里。看诊的地方从老家的堂屋搬到县疾控中心，再到现在的标准化诊室，他在哪儿，患者就跟到哪儿。坐诊之外，杜荣辉还有一股子钻劲儿，一有空他就往病里科跑，把手术切下来的肺标本反复比对研究，把一个疾病搞通搞透。
6: 一般来说，临床医生主要还在病房工作嘛，但是杜院长他会专门来看，比如说那个肺组织那么大一块，他每个切面都会一刀一刀切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层面去看，一个疾病搞通搞透。
2: 他的白大褂里常年揣着一枚放大镜，就是靠着它捕捉影像片子上的毫厘之差，为疑难患者找到精准诊断。
7: 我看你这个用的都缺了角了。
3: 我也用了5-6年了吧，对的。我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找到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我还是觉得要有一颗匠心，不停的精进，不停的打磨你自己的水平，爱一行，追求这一行，而且要把这一行要做得极致。
2: 一人坚守，带动百人同行。杜荣辉以诊代教，为当地培养了近4000人次的基层医护，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他牵头组建的323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送医下乡，同时武汉通城共建医联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让省城优质医疗资源。

0: 园稳稳扎根山乡，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1: 这个周末，随州、随县、广水同步开启全国露营大会、全国房车露营集结赛两大文旅赛事，当地以赛为媒，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秋日大红山草木清朗，风光正好。在随县自在谷营地，千余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山谷，300多顶帐篷错落分布，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配套户外展陈、山野沙龙、星空音乐会等休闲业态，还打造随味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特色好物，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野休闲与乡土风味。
3: 这边比以前消散的好了很多，现在新增的一些什么取电啊、取水，还有公用洗手间啊，这些都比较方便嘛，而且非常的宽敞。
2: 与此同时，2026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在广水火热开赛，105辆参赛车辆驰骋秋日山野，178公里的赛道路线串联起月光海、桃源村、三潭等广水核心景区。赛道沿线万亩猕猴桃果园正值丰收季，当地还将田园丰收场景、传统戏曲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融入赛事配套。
4: 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源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特别好看。
2: 随县广水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凭赛事证件、景区票根即可享受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最大限度释放赛事红利。
5: 游客都能在这里多住一晚、多逛一程、多带一份随县好物回家。
6: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7: 今年世界急救日的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连日来，湖北多地联动，把急救技能培训与急救设备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手中，让他们成为守护生命的流动急救员。
8: 湖北省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荆门举办，20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坐在一起，上了一堂急救科普课。讲课的教材是5名代表分享的施救经历。
9: 学会了急救知识呢，不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为这个社会啊尽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
8: 榜样之外，专业力量也在跟进。省红十字会官网发布红十字急救宝急救科普短视频，围绕户外交通意外、突发晕厥等常见风险展开科普。宜昌市夷陵区、襄阳枣阳市等地则把急救课直接送进站点，让骑手学习专业急救知识。恩施咸丰县咸宁市组建急救志愿队，向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便携式 AED， 补齐户外急救硬件短板。截至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面向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应急救护科普6460人次，581人完成急救取证培训。
1: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2: 张斐，男，汉族，1973年1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夏光红，男，汉族，1970年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文静，女，汉族，1978年5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江浩，男，汉族，1971年3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职，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杨勇，男，汉族，1972年8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黔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张学林，男，汉族，1970年7月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徐丹亚，

0: 女，汉族，1978年七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谢云，男，汉族，1982年七月生，硕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谢晓明，男，汉族，1981年四月生，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实验市政府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拟作为省直管市政府正职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的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刚子啊，我最近呢学了一新词儿，叫魅力电眼。来，看我这眼神有电没？
0: 立冬啊，你睁大点儿，我可没看见啊。
1: 立冬，你说的魅力电眼呢，可不是眼睛带电，而是眼底透的那种清亮通透的光泽感。这个意思呢，说的是眼睛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
2: 那我这眼睛可沾不上边儿了，天天盯着这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现在啊是干涩发沉，有时候照镜子发现这眼睛呢都没有精气神的。
1: 不光是你，我们现在绝大多数。

0: 数的朋友呢，都有眼部困扰这个问题，日常上班办公都离不开手机，还有那个电脑，空闲的时间呢，又拿着手机是刷短剧、看视频，除了咱们睡觉，这个眼睛啊，几乎它都得不到休息了。
1: 哎呀，说的太对了，这短剧啊，我也爱看，关键是越看越上头啊。
0: 可看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忘记眨眼睛，他也舍不得放下他那个手机。还有不少的老同志夜里看电视，为了省电费就关灯看。
1: 阮老师，您说的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我身边好几个呀，隔壁同事张姐每天盯手机，楼下那个保安李大哥老伴啊，常年晚上就像你说的闭灯看电视。
2: 这是身边的朋友哈，都在发愁怎么去护眼。其实咱们线上后台啊，也是堆满了相关的留言。还有一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呢，听阮老师您说，不能单靠一种营养来护眼，然后呢就想吃您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的，四大营养的，可是跑遍了门店呐、包括这个线上的平台呀、都找了，找不到像您说的那种齐全的，你看啊。不是缺那个玉米黄质，就是缺那个亚麻籽油，倒是有厉害的微友哈、他也找到了，一盒得300-400块钱，还要提前的去预约。那大家伙因为这种这个护眼的问题，那你想一想，别提多闹心了，所以说阮老师啊，要不您今天受累啊，给大伙好好的讲一讲这个护眼的门道呗。还有呢，就是这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叶黄素，它到底好在哪儿？它为什么那么少，不好买？
0: 我特别理解大家这种又是焦虑又是着急的这个心情。我今天呢，就好好的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其实不能说以前大家用的单一护眼的这个产品的不好，也不是说大家生活上的一些护眼的方式没用。这里头的道理呢是挺简单的，以前大家白天自然的这个光线下咱们干活，然后呢晚上呢咱们看一会儿电视呢，基本上咱们就都睡觉了。眼睛呢它这个精力啊消耗的少，可是现在呢手机电脑平板儿不离眼睛了，
2: 对，
0: 加班熬夜，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常态。现在这个空气越来越干燥，眼睛的消耗就比以前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1: 老师，你快说说，现在到底怎么补啊，才能跟得上啊？
0: 想要跟得上咱们现在这些朋友的这个眼部的消耗速度，我们就得给我们的眼睛呢配上一整套的全套装备啊，就像我做菜，不得油盐酱醋什么齐上阵呢？
1: 那是。
0: 所以我提到的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组合，它就缺一不可。首先，第一大核心营养就是大家最最熟悉的叶黄素。叶黄素跟我们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关系有多重要？我打个比方，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就像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个感光底片。咱们现在能看清东西，能分辨这些颜色，全靠它。而叶黄素呢，就是这张底片上的那个防晒、防蓝光、防辐射的一个涂层，它专门负责挡住太阳光、手机还有电脑屏幕的蓝光、强光，不让这些光把我们这个底片给烧坏了。但是呢，叶黄素一般呢，它是以一种叫游离的这个形式出现的，在身体里的吸收率它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要想吸收的更好一点，一般呢是直接补充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呢，它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结合形成的酯化形式，那么叶黄素酯的分子结构呢，它更加稳定，对光啊、热呀、酸的耐受性也比单一的叶黄素要更好。那么一字之差，但它的吸收率，这个叶黄素只要比叶黄素要高60%。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吸收率直接高出60%啊！那这简直就是小以滋润跟大雨灌溉的区别啊！

0: 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1: 嗯，那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叶黄素酯，它是从什么原料当中提取的最好呢？我也去看了市面上的这个说法不一。
2: 嗯，
1: 有的说呢，是从那个万寿菊里头提取的好。
2: 嗯，
1: 还有的人说呢，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当中，或者从那个玉米当中提取的比较好。
2: 嗯，
1: 当然还有的人说呢，
2: 说
1: 要从那个蛋黄当中提取的比较好。
2: 这个叶黄素酯公认的最佳来源呢，在这个业界当属万寿菊。
0: 万寿菊，
2: 对，万寿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叶黄素酯的在这个万寿菊里的含量高，而且是纯净，并且呢，这个万寿菊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虽说它在全国各地都能去种的，但是高产区大多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那个地方呢，空气通透，日照的时间长，紫外线的强度它也高。
1: 嗯，
2: 那么万寿菊在那儿长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为了自我保护，我会不断地向我这个万寿菊的花瓣当中合成营养物质，那么叶黄素酯的含量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地上去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土壤一般呢是很洁净的，病虫害也少，一般不会去使用农药。
1: 嗯，
2: 这样呢长出来的这个万寿菊的植物的根系，它吸收的都是天然的一些养分，拥有种种环境优势的这种万寿菊，最终呢在众多植物当中它就脱颖而出。最后呢，从万寿菊中提取的叶黄素酯就能达到多少呢？你俩知道吗？
0: 能达到多少啊？
1: 多少？
2: 胡萝卜的23倍，南瓜的6到12倍，菜花的5倍。而且不光叶黄素酯纯度极高啊，
1: 嗯，
2: 它那个活性还极强。
0: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吃一点万寿菊提取的叶黄素酯，顶上吃一大堆别的同类的产品啊？量不大，但是劲儿足啊，嗯，相当于一口顶10口啊。
2: 话糙理不糙，
0: 嗯，
2: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咱们盖房子，光有那水泥，
1: 嗯，
2: 这房子你盖不起来。
1: 那肯定的呀，
2: 你说还得有点啥呀？
1: 你还得有钢筋
2: 啊，对，
1: 你还得有搅拌的工具，你还得有沙子，你还得有水，
2: 没错，
1: 对吧？你得把它混到一块儿啊。
2: 对了，就少了哪一样，这房子都盖不成。护眼了，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叶黄素酯就像那个水泥，它是一个基础，但你光有水泥，你护不全呢。
1: 对，
2: 所以咱们要想要全面的护眼，我说到的三大组合一定是少不了的。那么第一大组合就是叶黄素酯加第二大核心营养玉米黄质。玉米黄质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啊。我跟大家说，玉米黄质呢，它的重要性呢仅次于叶黄素酯，可以说玉米黄质跟叶黄素酯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是黄斑区的双岗哨，是黄金搭档。叶黄素酯是分布在黄斑区外围的，它负责干什么？挡蓝光，做一个外层的防护。玉米黄质呢，它就守在黄斑最最中心的那个，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凹，中心凹的这个地方，像个定焦的镜头，专门帮咱们呢把这个视线呢对准，这个看东西啊就更加清楚，不发虚。那大家想想，光有这个外围的防护，核心焦点没守住，这个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2: 那能行吗？
1: 是，明白了。
2: 所以呢，第二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第三大核心营养蓝莓，这就万万不能少喽。蓝莓呢还有大量的花青素，
0: 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三员大将，两大组合可真是环环相扣啊。不过这配置就够用了吧？
2: 嗯，
0: 为什么你说是四大核心营养呢？
1: 嗯，
0: 那还缺一个呀？
2: 那前面三样的营养是各司其职，
1: 嗯，
2: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这个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它都属于脂溶性

0: 营养，通俗的讲呢，就是它们只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进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油脂帮忙去帮它开门，这些营养根本就穿不过肠胃的吸收屏障，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营养直接随着你的代谢排走了，所以咱们又白吃了也白浪费了。所以这个第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上第四大核心营养油脂的参与至关重要，而在众多的油脂当中，那既能又护眼是属于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亚麻籽油。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本身就是一种优质的脂肪酸，而且它跟叶黄素酯、玉米黄质的结构特别的亲和，不光是能帮它们顺利的穿过肠胃壁，真正的被身体吸收利用，它还能在我们人体内呢转化成DHA 跟 EPA， 咱们选择护眼产品的时候，这个叶黄素酯加阿尔法亚麻酸的组合，如果是让它们搭配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
1: 嗯，单一护眼太片面，三大组合四大氧化才全面，和这阿尔法亚麻酸呢就是那把金钥匙呗。前三样的营养再厉害，没有这把钥匙开门全堵在门外头，它进不去，花多少钱呢都白搭。这可真是四大核心营养齐聚，三大黄金组合所向披靡啊。
0: 有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的组合，一样都不能少的一个原因，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护眼闭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替不了谁，
2: 对，
0: 谁也少不了谁。但是我们说含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好，它是真好，就是呢这个市面上呢很难做到四样都齐全的。因为首先这个高海拔大规模好的万寿菊的这个原料本身就非常稀缺，产量它就有限，好的万寿菊原料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2: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想四种成分稳定搭配在一起，这个配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配比，所以说这个工艺的这个门槛呢要求极高，没有一定的专利技术你根本就做不了。再加上这四样它要全加哦，成本我跟你们说啊
1: 翻倍了，
0: 翻倍。所以大部分的厂家呢他不愿意做，因为他做出来他怕卖不出去太贵，
1: 本儿太大。
0: 所以市面上的护眼产品要么的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单一的叶黄素酯，要么就是缺少这两样的半成品啊。那么真正四大营养齐全的是又贵又稀少，就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
1: 我们听着这心里跟猫抓似的呀，这想马上就吃到嘴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帮我们找找靠谱的厂家，咱做场团购呗。你想想，
2: 其实不光说刚子说哈，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咱们现在很多的微友哈，其实也是急得都不行了，都盼着说尽快的哈把这东西拿到手。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全都等阮老师您团购的一句话了。
0: 我就知道啊，只要我说什么好，肯定就会有催催催这个环节，大家也放心，你们的心情我全都理解。但是越是这样吧，咱还越急不得，因为现在还不能团购。我这个人呢年纪虽然大，但是我特贪心，这四合一它好是好，但是我得给大家把这个四合一查个底儿朝天。它是不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这个万寿菊的原料到底产自哪里呀？它这个品质过不过硬啊，有没有专利的什么配方做那个支撑啊，
2: 是
0: 这些我必须要一个一个的都得仔仔细细的去调研，容不得半点马虎，毕竟这是要入口的东西，对不对？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一直也在关注，一直也在推进团购这事儿呢，是肯定早晚要办的。只是呢还需要点时间，请你们相信我，用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有眉目。你们呢就

0: 等等，别急，别急啊。
1: 好，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那让我们一起啊，静候添加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夜光素脂团购的好消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听一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我今年61岁，儿子给我买过你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在一起的蓝莓。

0: 这事儿睡不着觉。
1: 您买的299一瓶，我听了，说实话，阿拉心疼哥，我
2: 也心疼是吧？
1: 对对对，
3: 不一样。
1: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吧，我更要帮大家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2: 对对对，
1: 哎，这位朋友您放心，我已经跟对方在对接了，一定尽快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绝不让想吃的朋友呢干等着。
3: 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肯定用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开始团购了。所以大家这几天呢，只需要持续的守在电视机前呢，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翠娥，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就是总算是有信儿了。补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她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1: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四种营养搭配齐全。
2: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啊，
2: 他说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您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您看四重营养，三大主要搭配，而且您说了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肯定能合适。
3: 那让我们一起啊，静候添加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团购的好消息。
1: 这位微友啊，您放心，这次的团购啊，我估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呢，您每天呢，别忘了上我们仨这儿来报一下到啊，肯定有让你惊喜的团购。我看中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
3: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啊，您去那个万寿菊基地那个视频呢，刚刚给我震撼老大了
1: 啊。
3: 然后你又说这叶黄素呢，提取专利，别的厂都做不到，到最后呢，这家呢还是叶黄素的龙头企业，说话真的是震撼，震撼呢。
1: 你别说你震撼了，我到那眼前一亮，不光是成分你得漂亮，你这个原料，你这个提纯工艺，你的这个专利，甚至你们这个厂的这个实力都要过硬。也正是这个晨光生物这种行业龙头，他们才有实力把每一步的品质把控到位。那么我们大家吃到嘴里，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团购呢，我告诉大家，我正在推进，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一步一步呢，人家说了，全是成本，哎，这价格是不太好谈，不好谈也得谈，我得想办法，所以你们呢就再等一等我。
3: 阮老师，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啊，那我们哥俩也肯定鼎力支持啊。这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我估计啊，下一位微友还是催您团购的，对不对，李总？快看看，
2: 光荣年代。他就说了，太想要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1: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种、两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我看上的这款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每天 咱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

0: 跟玉米黄质，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这个多好啊。
1: 好啊，
0: 那
1: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0: 没错，
1: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3: 何老师，你赶紧开始4合1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4合1蓝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1年多的量才行啊。何老师啊，等您了。
1: 你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呐！
0: 已经在加急了。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4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4种营养，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2: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0: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2: 对，
0: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把它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那让我们一起啊，静候添加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团购的好消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再来看微友叫老白羊。老白羊说，他孙子今天上高2，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呢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药房问了问，那个3合1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4合1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羊说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0: 含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2: 对，
0: 因为它4种成分，它这个成分每一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以及它的那个生产工艺，一盒你说是300来块钱，它报这个价不算离谱。但也确实有些产品呢，它可能打着那个4合1的名号，它这个里边的成分或者含量就差一点啊，配比也差一点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呢，它就不差了，它不便宜，那就是觉得珍贵了啊。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关键看3点：叶黄素酯的提取来源是不是，第一个是万寿菊，叶黄素酯的含量是否接近，每天，因为人体需要多少呢？每天是需要12毫克这个推荐的这个上限。为什么我这么说？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用量上，它这个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要吃进去呢，也得是将近要到12毫克，这样呢就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它有效，还不浪费。另外一个，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是否接近10:1的这个黄金比例，以及呢，这个产品有没有专利技术支撑啊？如果说满足我刚才。

0: 说到的这些条件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花钱的。那么团购这个事儿，我已经在筹备这个团购了，正在呢帮大家做最后的一个调研跟筛选，所以请大家呢别着急，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所以说这事儿啊，阮老师，你真得抓点紧，大伙儿都仰仗您呐。
2: 是啊，一定得提速、提速再提速啊。
1: 对，
2: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间的您呢也想选择同款的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脂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那么上周 A 股风云突变，本来在一个狭小区间里窄幅震荡的 A 股，突然的放量跳空向下。那么沪指最低达到了3852点，双创向下呢击穿了所有的均线支撑。虽然形态上已经悉数的破位，但是呢所有指数在尾盘的时候有所回升，都收出了下影线。
2: 上周头几日的行情极致缩量啊，周四甚至缩减到了1.6万亿的级别，非常接近于去年12月1.56万亿的跌量水平。本来啊，不少人觉得跌量以后能跟上次一样见到地价市场变盘向上，可是没曾想啊，因为外围事件的冲击，加上美联储关键经济数据披露的窗口，市场放量向下。
3: 那么上周五的时候，两市的成交金额放大了1.97万亿元，全市场超过了4800家个股下跌啊，多元金融、能源、金属还有酒店、餐饮等板块跌幅居前，铜、贵金属领跌有色金属板块，只有地面冰装、玻璃玻纤还有元件等极少数板块是个股上涨，但凡是近期上涨过的，回吐的力度都相对比较大。
2: 上周五晚间啊，发生了两件值得探究的大事件，其一是国际油价快速回撤，其二是美国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推升了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以后美股居然大幅上涨了。那这一切背后藏着什么逻辑？ A 股又会如何表现？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8月 CPI 环比增长0.4%，大幅高于前值的0.1%。8月的 CPI 同比增长3.4%。上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温进展有限，这也促使市场进一步的提高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3: 另外呢，美国8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增长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还有8月的核心 CPI 同比呢是增长2.4%。美国的批发价格通胀在8月份进一步的加速了，8月份 PPI 环比是上涨0.4%，高于7月份的0.1%，同比上涨达到了5.4%。